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

是这个细致深度的匹配的意思呢？其实咱说人话就是统一做事儿啊，一块干活啊，那敲定一个标准。而且呢，职场当中的黑话啊，就我们说的这些职场用语其实真的只多不少。举个例子，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复盘，那都已经就太多了。然后赋能，有人知道赋能是啥意思吧？复盘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人话的话，它就是说的是大家这个总结一下，看哪块有问题。赋能就是说大家这个叫什么来着，大家一起来想个办法，提供一下资源啊工具的支持，然后呢就是搭把手把这活给干了，哎，这就叫赋能。然后闭环，什么叫闭环？就是我们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闭环啊，也就是说你从这个接手到你这个全程流程做完，或者说你中间要交接给任何其他人，你一定要把这个一个流程给人家就是弄得稳稳妥妥的，妥妥贴贴的，可千万不敢就是干了一半结果说那我交给别人我不管了，跟我没关系了啊，这就叫闭环。职场当中黑话还挺多的，开会当中使用频率也挺高的啊。然后呢，经常呢，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像这些职场黑话，那就不就约等于不说人话，说人话。然后呢，经常呢，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像这些职场黑话，那就不就约等于不说人话，说人。我明明可以大家都可以好好聊天的，非要用这些黑话哈。但现在呢，我也开始用这些黑话了，真的还蛮奇妙的啊。终于成长为了自己不喜欢的大人哈。包括经常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场景下沉到一线。我当时很迷惑，我说什么叫下沉一线？下沉一线啥意思？下沉一下，什么叫下沉一线呢？就是说人话，其实就是去基层。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黑话是我这个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呦天哪真牛啊，谁能想出来这个词儿啊，太牛了，矩阵。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多多少少跟我们这个自媒体还稍微沾一点边啊，就是跟自媒体也是有一些略微的一丁点的小小的了解。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自媒体当中经常会说一个我们这个多矩阵的发布，然后呢我第一次听这个词的时候我也很懵啊，我说什么叫矩阵，后来我发现了，就是人多多的一块儿，多渠道的，多信息流的，大家伙一块儿火火上把这玩意儿给干了。但是这么一想的话确实啊，有些那个大实话确实说出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动听的啊。我说那个我们一定要矩阵的去进行推广，你会觉得说哇好像有点那个意思啊。我说大家伙儿不行，我咱们一个人不行啊，你那个叫一下他啊，然后咱一块儿发，咱一块儿把这个东西给推出去啊。我这么说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感觉不太一样。然后追光者说啊，说的我这个颗粒度啊对齐的相当快啊。然后小贼说这个词儿不是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吗，所以说现在在这个职场当中大家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这个其他词儿新词儿有啥呀，小贼赶紧跟我来对齐一下我们这个颗粒度啊。小花说早上好米儿，哈喽哈喽早上好，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你起这么早呀。我一直以为老师在暑假期间应该会疯狂睡觉的，你这8点多就醒了，让我有点懵啊。然后呢丁丽丽说广告来了，是的没错，各位哈，有想听的歌吗？如果说您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赶紧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主播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把你想听的那首动听的音乐送给你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美好的夏季也说早上好早上好。

小队说可以让你感觉这个说的这瞬间一下特别高大上，对，我就这些职场用语就让人感觉好像突然间好像有点不一样的，其实呢就是没说人话。情绪价值突然间给到位了，对吧？啊，浩东老师来了，浩东说这个啥也敢说，这不才八点吗？你等我八点半了，我看我啥，我闭嘴，我们夹起尾巴做高敏。军凤也来了，说你这是要当领导的节奏啊啊！借你吉言，借你吉言啊，军凤啊，我当领导那天军功章一定有你一半，到时候人家说，你是如何？

走上领导这条路的呢？我说因为我们这个首先团队当中颗粒度对齐的特别好，然后呢也是能够赋能到一线的，尤其每次在播发一些作品的时候，我们都是多矩阵的来进行发布的，然后每次呢活动结束之后我们都会复盘，然后呢也是团队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就是给力，让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是一个非常这个ending 的一个幸福的一个团体。不对，应该说我觉得我们的就是我觉得我工作的环境当中是一个非常让我感觉到上进并且幸福的 team 啊，对，你应该中英文混杂 team 啊。

然后呢，再来关注小 Z 说现在躺平了啊，你放心啊，大家都只是嘴上说躺平，我明白啊，嘴上说躺平，其实该卷的时候还在卷。前段时间的时候，也是跟我的另外一位这个friend， 我们一起在这个 eat dinner，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突然间聊起来天啊，然后他就这个时候聊的过程中，他突然间从他的后背拿出个 computer， 然后在这里开始进行 check。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加班。我说你现在都要这么卷吗？他说都是咱自己人，就是我拿出笔记本。你就不要再寒酸我了好吗？我说哎，好嘞啊！紧接着没过多久，我就喂，领导您说，也接起了电话呢。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难过，我特别享受我的工作。那这会儿领导进直播间了，我特别享受我的工作，我觉得我的工作给我带来了成长。每次呢，能够在饭局当中突然间打开 computer 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好像跟小时候印象当中的白领一样。小的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哥哥姐姐在高铁站呢，在饭桌当中啊，他们突然间打开电脑，然后就是一起来就是进行一个参加一个腾讯的会议啊。小的时候我会觉得羡慕，现在我终于成为了我想要成为的大人。领导你快走吧，不要在直播间待了，你待的久了我没编的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军风说高明潜力无限啊，那有这首歌吗？赶紧再给我点播一首啊！还是那句话，军功章有，军风一半啊。小弟说讲的特别棒啊，说哇正能量给的特别好，你看听。天哪，你瞅瞅啊，这个情绪价值突然间就给到位了啊。那如果大家都喜欢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就是早间节目大家就不要说什么聊资讯了，我们直接开会。来开会啊，咱们对齐一下昨天的那个项目的一个进展，怎么回事呢？军峰说一下啊，昨天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军峰你把你的情况跟这个小 Z 进行一下对接，明天的时候我要拿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方案。当领导是挺爽的啊。

各位今天有想听的音乐吗？如果有的话赶紧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小叶同学给你一首点歌的机会啊。然后呢，小叶说讲完必须有掌声，讲的中间都得有，就是领导讲话你得学会怎么样去开会，领导这个讲话的过程当中你得眉头紧皱，领导刚开始说话前五分钟前十分钟你得眉头紧皱，听不懂对你听不懂啊。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等到十分钟之后，领导开始讲的越来越渐入佳境，这个时候你得明白了，然后开始拿笔进行记录，然后边记录就边点头，然后边用这种羡慕期待且赞赏的眼光看着我的领导，太牛了，怎么会有能想出这种优秀的点子。对，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给领导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对吧？就是你得有一个过程，你得有一个转变，就是才开始听不懂，啥意思呢？怎么能这样吗？这好难呐！到后面听懂了，越来越明白。哎呦，经过领导的点拨，越来越清醒啊！这叫什么？如果刚刚那些赋能啊、颗粒度啊，是这个职场黑话的话，这个应该叫职场演绎文学。

0: 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啊，这个说归说，闹归闹啊，各位朋友们，领导还是这个很棒的，毕竟人家能够这个，人家能够走到这个路上。我始终认为，他吃的那，他比我多吃的那些晚饭啊，一定是有这个原因在的。所以就是说，没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想当这个。不想当将军的这个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不想当领导的员工不是好员工啊。期待着未来有一天啊，我们能够朝着领导那个方向不断进发，然后呢也希望自己能够成长为自己小时候想要的大人。
1: 我们不散场，
0: 小强幸福生活也来了，说这个早上好呀，有当领导的吧，哎呀，你们就这么捧吧，你们就这么瞎说八道吧，等我有一天真当了领导，哼，有你们受的。好了，伴随着这些好听的歌声啊，如果说没有朋友想给我们点歌的话，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的一个消息了。如果说你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期待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小队同学说，我到单位了就不点了，留给军峰同志吧，行嘞啊，把这个机会顺延下去啊。军峰有想听的歌吗？或者说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有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等待大家点歌的同时，我们先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五台山最近的一个最新消息。

跟朋友们从目前最新的情况了解到，最近的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游客服务中心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啊，为了进一步优化游览的服务流程，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从我们2026年的8月1号开始呢，门票景区的门票有效期是从原来的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了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用人话来说啊，就是说你之前买那个票，它一般情况下来讲都是一个人你只能用一天，你今天用了明天就不能用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你一张票能用两天。但是呢，就是只要你在这个有效期之内啊，你可以凭借这个门票是反复的进入景区的，不是不限制你的出入景区的一个次数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早上就是来的，突然间有点事儿，你可能得出趟景区干点其他事儿啊，着急忙慌的，然后你呢这个就票就作废了吗？不，你第二天还可以再次啊，不限制进出景区的一个次数。同时呢，原来的这个二次返山的业务呢是取消了，是不再办理的。对于更多的游客朋友来讲，其实就是你之前拿一张票的一个价格只能玩一天，现在拿一张票的价格能玩两天。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讲其实是省了点米儿的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件消息啊就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们。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前往啊这个五台山的一些计划和安排的，尤其是家里有一些小不点儿的各位朋友们啊，您可以这个更有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啊？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啊直接后台给我们发一下消息啊，我们把这条消息的原本的一个公告的内容直接明确的给到您。

再来关注啊，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朋友点播了一首《50年以后》。好嘞，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波资讯消息，稍后把这首歌送给你啊。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资讯一箩筐，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新闻。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去分享关注到的是我们国内要闻。先来了解一下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的10月15日起实施。再来关注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三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以及及时整改情况公布，7名景区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景区自驾收费模式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再来了解，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布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再来了解一下，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粤港澳大湾区一首个华龙一号项目一期工程3号全面建成。再来关注一下声音方面的一个最新内容，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8月2号发布最新通告，明确表示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人民锐评发文，公平是考试的灵魂，围绕这场考试最需要理清的不是投机取巧者如何受罚，而是如何能够全方位的去修补考试漏洞，拆除作弊链条，让才德双全者得其位，重建公众尤其是考生对于考试的信任。愿每一份热忱都不被辜负，愿每一位有志扎根基层的青年学子都能够得偿所愿。考试方面，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就是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11月21号举行，8月7日9点至9月14日的17点，考生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关注到的资讯消息，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8月4日啊，新的一天再一次开启了，早安。

刚刚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点歌啊，想要听五十年以后，应该是海来阿木那首，对不对啊？然后稍后给您去播放啊。然后黄红说：“主持人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三哥说：“我就关心咱临汾最近的天气，下雨下雨下雨啊！未来一周雨水天气以仍然上是这个为主旋律。然后呢，伴随着我们这个市区当中温度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高。最近出门的话，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开车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啊，因为你不太确定这个雨水什么时候会过来。”所以说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开车，要不然的话就把这个雨伞一定一定要带好了。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开车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方面的一个安全，路面湿滑可能会给大家出行带来一点点不便的一个影响，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如果说您觉得开车期间啊堵车了，对吧，闹心了，那咋办呢？来听会儿抖音，来看会儿我直播，来打开手机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啊，来搜索一下889-951-946，我们的广播端同样也在继续当中。那么接下来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

0: 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还有我们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开心啊，在今天上午又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准时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昨天晚上的一场降雨有没有把大家从睡梦当中给叫醒呢？那么这样的一场降雨，今天早间呀，出门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真的太凉爽了。也关注到很多人都说特别想来我们山西来避雨，山西来避暑。确实啊，山西的这个夏天呢，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那么刚刚在上个节目当中也关注到各位朋友在留言区当中所发送的留言，是说到了最为关心的就是临汾近期的天气情况究竟怎样。在昨天的时候，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大的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安泽的马币的秦币。那么在这边的话，它的这个温度呢

达到了21.2摄氏度。那么这个最大的降雨量呢也是非常大的，最大的降雨量呢已经达到了81.3毫米，最高的温度是21.2摄氏度到31.2摄氏度，最低的温度是16.6摄氏度到22.6摄氏度。那关注到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全天都是阴天开场，大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小到中雨，西山的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大雨的一个天气情况，气温呢是非常的凉爽。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的时候，市区的最高温度仅有26.1摄氏度，有没有感受到今年这样的一个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呢？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这也是很多朋友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一种共同的影响，那未来三天的时候，我市呢仍是有降雨的天气情况。那么也在今天一睁眼之后呢，也看了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以降雨的天气为主。那么局部地区呢会在未来三天是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关注到啊，在8月4号全天，我市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2到26摄氏度。那么到了8月4号的夜间到8月5号的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是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东北风呢会达到2到3级，市区的温度呢是22到30摄氏度。
1: 哎，那在5号的夜间到6号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2到31度啊。这昨天20多度，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舒适，非常凉爽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啊？
0: 是的，那么也关注到啊，这样的一场降雨确实给大家的出行能带来了一些诸多的不便，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了解这个具体的一些天气变化。那么昨天呢，我们山西呢也是发布了一则这个气象风险预警。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在8月3号的18点联合发布了一则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对。
0: 是在2026年的8月3号到这个20时到8月4号的20时。
1: 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受较强降雨影响的我省的运城市的西南部四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大同市东南部、阳泉南部、晋中市还有吕梁市的东南部、长治市、晋城市、临汾市北部、西北部和东部，以及运城市的东南部和西部八个市45个县可能发生山洪的蓝色预警。那其他地区呢，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大家，大家呢一定要在出发之前提前了解好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
1: 对，
0: 还有如果说是大家想出去外出去旅游的话，一定要去监测一下就是近期这个雨水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另外呢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大家尽量就不要前往这些就是容易发生这种洪涝灾害的一些这个地方了。
1: 是的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来分享。今天主要讲放假是吧？
0: 对，
1: 哎呀真好啊，这个时光匆匆一下就到讲放假的时候了。
0: 对，那么说到这个放假的话，估计有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开心嘛。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当中啊也设置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这个放假的一则最新通知。这个放假的话仔细数一数啊，除了近期是身在这个暑假当中，这是孩子们的假期。那么身为大人，身为这个上班一族的话，
1: 对，
0: 那么大家的话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假期，应该就是到了国庆了，因为9月1号一开学，忙碌一周，
1: 对，
0: 忙碌一周以后10月1号就要放假了。
1: 是的，
0: 好像这两天就可以买这个国庆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票了。
1: 对。

0: 那来关注一下，那根据国务院的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2026年的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国庆的火车票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1: 对、现在这个购买火车票真的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早啊。
0: 对，它现在是预约，但是预约完之后呢，它是根据这个预约的情况来合理的安排座位，我觉得这样是更好一些的啊。
1: 对，
0: 那这个比如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啊的200多列列车，国庆节的这个车票已经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60天的预约购票，就是8月3号昨天开始就可以购预约10月1号的车票啊，这个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那么这个想国庆节出游的各位朋友，大家就要开始行动了。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一种措施的话，也是针对于有一些出行有计划有安排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打算国庆来回家，或者是国庆去外出的各位朋友，这个提前要去计划和安排。
0: 对，
1: 那说到这个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国庆节的这样的一个车票就开始预约了。
0: 对，
1: 那么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这个预约购票的一个服务，
0: 这非常棒啊。
1: 是，
0: 那我们如何预约购票呢？就是首先呢，打开12306之后呢，在最下面有一个预约购票试点专区，然后呢就提前预约无忧出行啊。这个是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沿线19个城市间的始发终到的旅客列车呢是可以进行预约的啊。
1: 对
0: 啊，可以点击之后呢进行预约车票啊。预约之后呢，然后可以选择你要去往的这个城市，然后这个车次上后面就有一个预约的按钮，是吧？点击预约就可以来进行预约了啊，这个非常棒啊。
1: 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12306的 APP、然后预约通道去在列车开车前的60天到开车前的17天去填报你的具体的一些预约的需求。
0: 是的啊，那每天的8点起呢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呢来精准预约和这个模糊预约啊，可以就可以两种模式啊。那精准预约的话呢，就是精准到啊哪一趟列车的什么座啊。模糊预约模式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区间就可以了，比如说是早通勤、晚通勤、凌晨、上午、下午是一个区间啊，这样的预约，其实我觉得是更好的，可以让我们安排到自己的出行计划，对不对啊？
1: 是的。
0: 对，那模糊约呢，可以选择时间段啊、运行时长、级别，就是模糊选择，在填写预约单页面呢，也可以开始模糊预约啊，这个更多的选择吧，对吧啊？
1: 是的。
0: 那同时呢，这个每个12306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换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准预约和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要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那关于这个预约购票兑现以及取消的一些原则，大家呢也需要了解。
0: 对，
1: 因为它不是说你随便，就是如果想预约就预约，想去退票就能够全价去进行退票的，这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的。那么铁路12306的系统呢，是在开车前的20天到第16天，它是会兑现你的预约的订单。你兑现成功之后呢，你需要在当天23点之前呢去完成相应的支付。如果说逾期未支付的话，预约订单呢将会自动取消。所以说大家呢这个短信的这种提醒，有的人手机可能会自动会屏蔽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号码所发送来的一些短信。
0: 对，
1: 如果说你预约车票的话，因为它时间比较早，那么大家到了那天的时候，一定就是在近期要关注一下这个短信提醒。
0: 对，
1: 预约成功的话及时的付钱，如果说不付钱的话，很有可能呢这个一天取消几次的话，这个就是不能够再去购买这个当天的这个火车票了。
0: 对，那值得注意的是呢，30天内呢可以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含主动取消兑现的订单。那此后呢90天内呢，这个12306账户是不可以预约购票功能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买了的话一定要随时的关注，及时付钱。
0: 对，就是就和你这个预约其他的是吧，比如说拍照呀什么的，是吧，你给人家定金了是吧，属于是。
1: 对，定金不退啊。
0: 那预约的这个购票退票及改签的规则呢是这样的。预约车票呢在票数支付成功后呢，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以办理退票和改签的业务。预约车票及其改签后的新车票在开车前20天至8天退票的，需核收票面5%的退票费。那在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仍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来执行。也就是说，就是开车前20天啊，你要退票的话，就可能 比我们这个正常购票的这个时间会早一。

0: 期啊。
1: 嗯嗯嗯，
0: 对，就是你也得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啊，因为给你把座位安排好了，是吧？
1: 是的，关于这个预约车票的话，是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之内的车票。
0: 对，
1: 是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改签的，而且新车票价是低于原车票价，退还差额。
0: 嗯，
1: 差额部分呢会核收5%的这种差额退票费。
0: 对，
1: 那么其他改签业务的话，是按照现行的一种梯次的标准核收费用，15天预售期内的火车票、发票、退票以及改签等等一些规则，它是保持不变的。
0: 哎，那我有个问题了，你说我要这个改签的车票比我现在车票贵呢？
1: 他不是说了吗？就说贵的话，估计也要收这个差额，是吧？
0: 5%，
1: 贵的话应该不会收吧？咱们可以试一下，
0: 试一下啊，
1: 试一下就要额外多。掏一些钱。
0: 那最后最近有计划可以试一下。
1: 你知道最近就说实话，很多人就包括最近我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都在关注这个天气情况。
0: 对对对。
1: 然后搜索了一下，大概是从这周还有从下周，就很多地方都会连续的会降雨。
0: 哎呀，那咋办呀？你说这出游多那个啥，是吧？
1: 对，基本上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下雨。
0: 我都替我们那主播捏把汗。
1: 是的，哪儿都在下雨。那到底有没有一些不下雨的一些地方呢？那么今天早间呢，8点钟就已经来单位了，在搜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天气，基本上每个地方呢都会有一些这个降雨出现。
0: 哎，
1: 那么关于这种连续降雨的话，可能给大家的出行呢会带来诸多不便。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早间呢也是在整理这个稿件的时候，整理各个景区的一些相关信息的话，发现很多景区要么就是有临时关闭的情况，
0: 对，
1: 要么就有这种关闭好几个月的一些情况。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说把这些内容给大家来整合一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也为了方便在暑假出游的各位朋友啊。
0: 嗯，对。哎，其实我觉得不管是雨天还是晴天嘛，对吧，都有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吧？
1: 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心情嘛。如果说是未来一段时间连续降雨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出游的一些目的地可以放在室内，所以说大家应该去按照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适时的规划自己的一些出游的路线。
0: 对。
1: 然后最近确实啊，这个山西的夏天确实是比较凉爽一些，然后也关注到连续降雨可能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诸多不便，所以说无论你去哪里，在我们省内旅行也好，或者是外出去旅行也好，天气情况一定是大家要提前去查询好的，包括当天的一些降水的一些强度，如果说降水过大的话，那么大家呢尽量就要不要前往这种山区的地方，以免呢会引发一些这种地质灾害。那么这段时间也是关注到全国各地呢不断的在发一些这种提示，这种温馨的提示，包括这种最新的一些什么等级预警信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出游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的，一定要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去选择一段愉快的假期啊。
0: 对，在昨天呢其实已经刷到啊，五台山景区在昨天是已经这个有所变化啊。那今天不知道具体因为降雨会有调整，还没有发布最新的消息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那刚刚说到这个临时闭园的话呢，山西有一个景区呢是闭园的信息比较长一点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是在运城啊，离我们很近，是吧？哎，受这个汛期的极端天气影响，运城的五老峰景区在8月1号起呢是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和游客的接待，预计10月1号恢复啊，就是说在这个暑假呢基本就关闭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这个五老峰的话，好像我们单位就是有一次是集体去五老峰。
0: 是吗？
1: 对，去团建。
0: 哦，
1: 而且五老峰的风景还非常不错。
0: 非常棒，是吧？啊，跟着大哥们一起去五老峰，是吧？拍个五老哥。
1: 大哥还有大姐们。
0: 这
1: 是我们有一次团建。
0: 拍个五老哥。
1: 哎，说到这个五老峰的话，那么今年入汛以来，像运城它的雨雷暴大风一些天气呢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五老峰它这个景区它的这种山势是比较险峻，然后山体土质呢是松散，加之最近局部气候是非常明显，地质灾害风险比较大。然后呢持续降雨它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进山的道路是非常湿滑。
0: 对。
1: 登山的步道还有预祝福峰等一些核心的区域，它的这个山体稳定性直线下降，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地质灾害，比如说它会存在像岩体松动、落石、滑坡还有坍塌，没有办法去保证游览的安全。
0: 那为了消除安全隐患，提升景区的品质呢，景区经过综合研判决定闭园休整呢，闭园期间的话呢将全面的开展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山体加固、设施检修及环境提质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的防线。那已经网络购票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退款，票款将原路返回，咨询电话呢是0359-806-9588啊，可以去。

0: 与这个五老峰景区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1: 对，
0: 好，那其他还有很多景区啊，我们值得关注。那在这里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啊。这一刻呢，分享一首好听的音乐，我们会临时的闭麦啊，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听见林粉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我们准时出发。大家好，我是浩东。
5: 大家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哎，那昨天呢，其实这个齐主播不是替班吗？你知道吧？昨天下午
5: 、重点呢，
4: 然后就是很奇怪，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常看视频很习惯了，因为咱们都是来回换味儿做，是吧？
5: 对对对。
4: 原来齐主播没有坐过那个味儿吗？他每次坐这儿，坐我这儿，他没有坐过你那边。然后昨天坐你那边，然后就越看越奇怪，越看越奇怪。然后好多好多朋友在评论都说你今天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5: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不是说来回换位置。你像我和仙仙的话，仙仙一般都是坐这个位置。
4: 哦。
5: 然后我是坐这个位置，但是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太好，所以我必须把你放在那边，要不然你看不见电脑。
4: 对，然后但是我和仙仙坐的话，我就坐那边。然后我觉得我坐两边其实都没有，
5: 都很和谐，是吗？
4: 奇怪，但是齐主播一坐那边就这好奇怪啊，坐那边。
5: 哎，今天下午还会替班吗？
4: 不知道，
5: 我应该关注一下齐主播的这个
4: 对
5: 直播。
4: 嗯，就好多人都说怎么这么奇怪呢？你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5: 坐错位置了，
4: 很明显，
5: 赶紧换一下。对，一般和杨蓉上节目。杨蓉应该是站在这个位置的，是吧？
4: 好，那咱们接着说一说这个信息方面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吴老峰这边呢，是在8月1号开始临时闭园，一直到10月1号开始恢复啊。大家不要空跑啊。那已经购票的可以进行退票。还有呢，其他景区也是调整了开放的时间，比如说太行山大峡谷景区。
5: 对。
4: 那暑期的太行山大峡谷呢，在8月2号开始呢调整运营时间，计划出游的旅客要留意开闭园时间安排有调整，要合理。规划行程错峰游览，具体内容是这样的。那首先呢是山西壶关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在这个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的开放时间调整为7点啊，早晨7点就可以去。停止售票和停止入园时间呢是在八泉峡停止售票入园时间是在16点30分，红豆峡、青龙峡停止售票和停止入园时间是在17点30分。
5: 是的，
4: 八泉峡可能稍微大一点啊，所以这个稍微时间长一点。
5: 对，
4: 如果遇到极端天气的话呢，客流管控等特殊情况，景区将根据实际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预留充足的游览时间，错峰安排出行，自觉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导，文明有序的游览。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看的，对吧？我去年这个有一次也是小长假去过一次。
5: 嗯，他这边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去这边的话，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啊。
4: 对对对，然后
5: 它的气温是比较低一些的。
4: 我大概是在8点到的这个现场。然后就发现已经这个停到第3号停车场了，就是人山人海，是吧？
5: 对，它为什么会有一个时间的调整呢？因为现在这个夏天呢，那么大家可能起的会比较早一些，然后到了它的闭园的时间也会提前，然后开园的时间会早一些。
4: 是的。
5: 那去往这种景点的话，建议大家呢，还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就一定要早起，早点进去，然后早点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的这种游览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4: 对，那看有朋友想问一下，说这个，刚才放的说唱歌曲啊，是我这儿这个吗？
5: 是九点零二，是我这边还是那个？你能说一下那会儿唱的歌词是啥吗？
4: 我这是个叫做《踏马寻花向自由》。
5: 这最近抖音很火的歌曲，好像就是那个抖音很多就是一打算外出旅游的话，那个 BGM 好像就是这个。

0: 啊，是吗？
1: 对，就是他不停的在换字儿、嗯，然后每个画面有两个大字儿的那个
0: 啊，就是那个什么草原呼唤我
1: 啊，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歌曲、嗯，是另外一首，不知道你说的是这首吗？
0: 听一下，我听一下，我看啥？
1: 我们稍后再给你播放一遍，嗯、如果是的话，你给我们打个一、嗯、是吧？
0: 对，我听一下这个歌、啊，
1: 听一下，大家能听见吗？这样就应该能听见了
0: 啊、哦！我知道哪首歌，
1: 是这首吗？如果是的话，给我们公屏上打个一，然后我们把这个题目稍后、啊、打给你啊，公屏当中打给你
0: 啊。陈静还是听歌多，一看就知道是这首歌。
1: 这是刷抖音刷的多吧？听歌不多，刷抖音刷的多。嗯、
0: 有时候刷抖音真不知道这是啥歌是吧、嗯？
1: 因为它那个独有的旋律，然后加之可能我看的都是这种风景类的，嗯、就是出游类的这种视频。
0: 主要是你最近有旅行计划。
1: 它也跟最近没有关系、嗯，就基本上我能刷到的都是这种旅行博主，就去各个地方。哦、因为平时可能我的这种兴趣爱好。嗯刷的都是在旅行吧，在出发。哎，是这首歌，我给他打一下歌名、嗯，歌名叫什么？歌名好长，
0: 叫《踏马寻花向自由》。
1: 对，你不觉得这首歌曲的这个歌名真的是很多人比较期盼的一种生活？它会比较自由一些。稍后的时间给你发过去啊。
0: 嗯，
1: 踏马，
0: 对，寻花。
1: 不单单要踏着马寻
0: 西晕寻和挖花
1: 主播在这儿给你打寻花
0: 向
1: 自由
0: 你不是网上好多那种这个主播都是这样嘛是吧啊我来这个打个字啊
1: 那人家有运营啊人家有运营、啊、人家有后台
0: 不是他就这么打的
1: 真的、
0: 啊、就是他打字就是、哎、啊
1: 自由少俩字
0: 踏马寻西晕寻花就这么打的
1: 哎好了终于把这个题目给你打全了啊、
0: 嗯、好
1: 这首歌还比较好听、
0: 嗯、
1: 像周几的节目周六的节目、嗯、我就和我的这个、嗯、我的搭档
0: 嗯
1: 我的搭档好像这首歌就放了两遍非常好听
0: 对你那个踏马寻花没出来啊
1: 踏马寻花怎么没出来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可能有点卡哦、嗯、那么、嗯、人间不拆 哎这位朋友你能看见就 OK 了啊、
0: 哦、
1: 主要是给你送的、
0: 嗯、是那这个现在这条消息呢送给仙仙啊这跟仙仙非常有关系的一条消息啊
1: 哦
0: 不影响我玩别的
1: 哎、我们的仙仙主播正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啊、嗯、
0: 对、哎、我就看到这个消息我就赶快发给他
1: 华山景区临时闭园、嗯、说实话最近连续降雨你想爬华山我觉得也有点危险
0: 哎但是坐缆车还行其实是吧、啊、
1: 但是我也有点害怕你知道吗这个华山景区临时闭园、嗯、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华山景区未来仍然是有持续强降雨的天气过程、
0: 嗯、
1: 为了确保安全经过研判的决定是从8月4号是起
0: 开始、啊嗯、
1: 都不是8月4号当天
0: 都没有结束
1: 是8月4号起、
0: 啊、对
1: 具体的、这个开园的时间还没有那个和大家分享、嗯、
0: 对对对
1: 大概就是从今天开始、
0: 哎、
1: 主峰区临时闭园了
0: 哎，那待本轮降雨结束之后呢景区完成了全部的安全排查和具备运营条件之后才会开放啊，所以说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嗯、已经预约购票游客呢可以在原购票渠道申请退票由此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啊。那景区电话呢可以拨打0913-8376-888和8375999啊，这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华山还是非常不到华山非好汉
1: 嗯，
0: 是吗？是这种说的。
1: 我去过，但是从来没有爬过。
0: 是我爬过，我夜爬
1: 每、
0: 嗯，
1: 每次都在这个山脚底下待一会儿，证明我来了，到此一游了。
0: 嗯、哎，你是泡温泉去了？嗯、
1: 反正就在那儿待了一下、
0: 哦，
1: 爬山坚决不可以，不能够，太累。
0: 我夜爬，其实我觉得我去华山，我比较推荐夜爬啊，夜爬可能会让我们就没有那么累，因为晚上你也看不见，
1: 晚上看不见，不害怕，
0: 就是它那个灯就很暗，但是路很亮嘛，但是你就一股劲儿，你就跟人都往上走就行了、嗯，其实啊，然后歇的时候呢，就在想休息的地方坐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啊，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1: 我在抖音上见过，就是爬华山的话、嗯，它是有那种悬崖峭壁是吧？就要卡那个绳索、嗯，走一步要卡一下，真是那样吗？
0: 那是掏钱才能玩的。
1: 嗯、不掏钱也没有那么害怕是吧
0: 不掏钱没有那项目不掏钱就走楼梯就行、
1: 哎、我就一直被那个视频给吓到了
0: 那个是专门你就是看完日出之后是另一条路下山的路、
1: 啊、
0: 然后你可以走另一条路才能走到那里
1: 啊，那个我还可以接受、嗯、因为经常抖音刷到那个我就心想、
0: 嗯、
1: 我的天哪 根本不行。你像我这种是吧，又害怕高的人，然后又我觉得像我这种卡不到位的人，哎呀，太难了。
0: 他不会让你掉下去的啊。对，当然那个其实我上次没去了没玩，我也挺遗憾的。不过就是因为夜爬，
1: 你确定遗憾哦？
0: 夜爬太困啊，它叫长空索道好像叫，因为夜爬太困了，然后就想回。然后因为这当时是偶遇特别特别精彩一次旅行啊，就是到了华山坐的火车，记得那天早晨是个周六还是周日，上直播早晨，
1: 上完直播去，
0: 上直播的10点多，然后忽然想说你爬华山去吧，然后就开始搜了一下这个夜爬的攻略，还说可以搞，11点就买了个火车票，然后这个12点下了班之后呢，去这个以前在广宣街啊，面包之后就走着去火车站。
1: 你一个人去的吗？说走就走。
0: 然后1点多的车，
1: 好惬意。
0: 1点多的车就上车就走了啊。然后正好买了卧铺，说休息一会儿，结果也没休息，一路就玩手机啊。然后到了之后呢，这个就还有工作的任务啊。然后到了之后，在这个火车站，在华山火车站又做了一些工作。就是单位的工作做完之后呢，然后就因为我当时坐那个车比较晚嘛，
1: 对，
0: 就刚好还剩最后一班去华山景区的那个小交通了，有公交车，然后就去了以后呢，就因为已经没有火车到了，就最后一趟车了，刚好赶上，然后这下就有两个大学生啊，运城学院的啊，然后就偶遇之后呢，就一块在华山下，
1: 哥哥我们一起去爬山吧，
0: 一块在华山下偶遇，然后一块吃饭，吃完饭就一块爬山去了。啊，非常精彩啊！对，然后人家年轻人爬的就是快啊。对，然后当时爬完到山顶之后啊，看完日出，他们要爬下山。
1: 当时是上了这个华山山顶上之后，是不是温度会比较低一些？必须得穿这个军大衣是吗？
0: 也不用
1: 啊，
0: 就因为我那个天气还比较热，当时啊，就是其实晚上确实有点冷啊，但是你要爬起来。就
1: 热，
0: 你走起来的话，你就得脱一件儿，停下来你就得穿一件儿，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对，就说到这个凉热的一个问题，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就我记得有一次去看那个天安门升国旗，是大冬天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哎，这个大冬天是吧？就是全年温度最低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我还怕把孩子给冻着，所以当时我给孩子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保暖措施，身上有暖宝宝，然后鞋里都会贴着那个。个叫暖宝宝鞋垫吧，就是穿很多很多，里三层外三层，结果就跟你这种状态是一样的，因为人太多嘛，人太多，就是大家不断的在排队在往前挤。
0: 那你天安门升国旗应该是2-3点去的，
1: 差不多，那会儿是很冷嘛，我以为很冷，我给孩子穿很多，给我自己也穿很多，手套帽子就所有的装备都带上了，没想到去的话人真的太多了，就是那个腊八月，然后大家挤的就非常的暖和，顿时感觉自己穿的热的浑身冒汗。
0: 哎，那我
1: 一点不夸张，浑身冒汗。
0: 因为我没有去看过，因为我还真想去看一次啊。因为，就是我觉得太挤，就首先太早，
1: 非常非常的挤，
0: 太早啊，
1: 早也是真早。就是你觉得这个时间已经够早，你就是想象不到，你说这么早，真的会有这么多的人傻傻的会来排队吗？
0: 对。
1: 等你看见那个排队的盛况以后，你会发现，真的有人跟你一样傻，一样的执着。
0: 哎，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啊，就是我没去过北京的时候、然后以前是胶卷相机啊，记得我爸当时从北京回来就拍了一张胶卷相机冲出来的照片，
1: 天安门是吧，
0: 只有一根国旗啊，就是一根棍儿上面只有一个国旗，就是他早上去看升旗了，他说当时人还没有那么多，现在人非常多了啊，
1: 非常多。
0: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我们不是从临汾要去东北的话需要倒车嘛？
1: 对，
0: 我们先从临汾北京西到北京站，是个倒地铁。然后那天就阴差阳错就说，哎，咱们去天安门看一下，就因为地铁到天安门站，我们说咱们上去看一下再走吧。刚上去就赶上这个，因为是倒车，下午5-6点钟啊，赶上降国旗。我说有这个气势，
1: 这个也不错，
0: 还挺就是非常的热闹。就因为刚出地铁口，你安检很复杂。我说哎，怎么今天安检这么复杂？然后结果刚出地铁口，然后就看到了这个降国旗正在降，然后降旗拿着那个旗往回走。说哎，这个感觉还挺棒的啊。
1: 是，就是早起，如果说有一些早起困难户的话，大家看看降旗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仪式差不多，你可以倒放啊。
1: 是，但是呢，我要提示大家，就无论你去的多早，除非你能站到第一排，你就算站到第二排和第三排，国歌一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所有的人本来都这么高，然后都大概又长了半个身子，
0: 举起手机了。
1: 不单单是举起手机了，还有人把孩子，因为确实那一刻是非常的神圣，而且非常的庄严，大家就不想留遗憾嘛。 上，孩子太小、
0: 嗯、
1: 对，孩子太小，很多家长都会把他扛在肩上、
0: 嗯、
1: 就前排一扛，后排也看不见，后排就扛得更高，然后就依次就发现每个人、
0: 嗯、
1: 国歌一响起的时候每个人都长高了大概有一个身子吧、
0: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抢不到前排的话其实你就是到那个点儿去
1: 或者是大家就

0: 就是不要追求在前排，你再远远的看。嗯、
1: 对，就是远，就我那种
0: 就站得远远的就 OK 了。
1: 出地铁口能看到那种也可以，或者说有人说去这个，你早晨可以预约天安门城楼的游览啊，因为天安门城楼上看去啊，也可以。
0: 可以吗？这个好像有点难吧？大家可以，
1: 就是你可以去天安门旁边那个，就是你不用到路这边，它不是过个路啊，你可以路这边看。
0: 它是分区域嘛，可能每个区域它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状况是不太一样的，看大家的一些需求，好像是分 A 区、B 区、C 区，大家自己选择。
1: 其实我觉得天安门那边看好，你看完之后直接去进去玩就可以了。
0: 嗯，
1: 游玩。
0: 前提是你能够预约上，它其实会分的。然后去年还是前年去的时候，它的那个预约会比较。
1: 啊、比较复杂，
0: 火爆一些。
1: 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千辛万苦约到的啊。然后
0: 对这个升旗也不是所有人能够约到的、
1: 啊，升旗还需要约。
0: 对，升旗是
1: 约、
0: 也需要预约的。
1: 我不知道需要约，我是约的那个天安门的游览、啊，就是当时千辛万苦约到，然后千辛万苦约到了同一天在故宫的游览，
0: 嗯，
1: 然后就那天就去，然后结果在就是去北京之后呢，就是玩得非常嗨，你知道吗？
0: 对，这个
1: 就因为前一天就是好久没见，跟哥哥玩得非常嗨啊。然后结果第二天12点多才起来，我约的早晨。
0: 你知道吗？就是前一段时间，好像最近我关注到了一则消息，故宫好像现在是这个预约比之前要
1: 宽松一些了。
0: 对，要宽松很多。之前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就是大家会说来北京会惩罚每一个
1: 没有预约的人，
0: 不做攻略的人，就是你在北京的话必须要提前预约。
1: 好多景区都没有预约，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全部得预约，好像已经大部分是不需要预约的啊，直接到了啊。
0: 是的，是的。那么如果说大家要外出旅游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
1: 攻略，对对对
0: ，它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好，那接着来说一说吧。说完华山，咱们说说这个五台山景区啊，来关注一下五台山景区。最近呢，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游客服务重新发布公告，为进一步优化游览服务流程，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自2026年的8月1日开始呢，景区门票有效期由原来的当日当次使用有效，改为当日及次日使用有效，就是说你买一次票可以走两次。
0: 嗯，
1: 五台山要门票了吗？
0: 嗯，你要需要一些这个特定的地方，这个也是需要门票的。
1: 哎哦、
0: 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徒步的路线，好像是不需要的。
1: 哦，好啊，那我因为我上次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买门票，我就在想这件事儿啊、因为我记得当时就开车去下了那个五台山那个高速口，就到一个景区口，
0: 嗯，
1: 然后景区口上是扫码还是干啥？是买没买票就进去，进去之后，可能
0: 进去之后已经游览了，
1: 可能我的目标比较统一，就去转一圈就出来了，可能就不是在那游览。这游览需要门票是吗？
0: 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则消息的话，就是关于这个门票。门票呢是在有效期之内，游客是可以凭借门票重复入山
1: 啊，重复入山无限次进入次数。同时呢，二次返山业务是取消不再办理啊，就是说两日内是可以无限次数的进出五台山的啊。大家呢这个获悉啊，那也并且安排出行，就是说你可以在那住一晚。
0: 对，是的，对。说到这个五台山的话，这个门票的事宜的话，五台山呢是需要进山的大门票的。当然呢，中间也会有一些免票的优惠政策和半价人群。那么内部的寺庙现在已经不单独去收这个小门票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对，这个门票的标准的话，每年的4月到10月，五台山的话是每人135元啊，淡季的话120元，能便宜15元，半价70。然后8月1日开始，就是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则消息，当日加次日有效。那么这样的一种这种门票的一种改革，确实是非常方便啊，方便了很多人。那么现在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这种景区，他们现在就变成了什么，三天之内有无限次可以进行游玩。我觉得这种措施的话也可以推荐给就是更多的全国各地的一些这种景点，这样的话呢也会让很多人不留遗憾嘛。因为有的人可能他的这个时间比较赶，到了这个景区的话可能已经到了下午的4-5点。
1: 对，
0: 你像昨天我发现临汾这个哪吒传奇就非常好，最近呢就是一张门票可以玩3天，就是有的人一天玩不够，哎，第二天还想玩，非常好啊，这种措施比较好。那么说到了这个五台山的免票票人群啊，有60周岁以上的，还有6周岁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还有现役军人、伤残军人等等，还有残疾人。那半价优惠的话，还有一些未成年人，就是6到18岁全日制本科以下的学生，现役军人的家属凭借证件，这个是半价的可以游览五台山。五台山的话是10名要进行预约购票，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刷你的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入园了。
1: 好，那在这里要是欢迎大家啊，那还有呢。

0: 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这个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出游啊，来关注七里峪景区、啊、
1: 对，最近的七里峪是非常火爆的、嗯、那么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关于这个出游的一些信息。
0: 对，
1: 七里峪去往清源方向，那么最近呢是有一些温馨的提示，
0: 嗯，
1: 我们会和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一一为大家来分享。
0: 哎，
1: 这个时段关注到莫又来了，莫在我们对面吗？
0: 啊，欢迎莫、哦、看到莫了已经啊，
1: 莫今天上节目记住坐你的老位置啊。
0: 是是是，好，那这会儿呢我们可能会多放一首歌曲 啊会临时闭麦啊，
1: 这个广告牌刚刚一直没收、哎
0: 是是是，好，那这会儿呢咱们来分享音乐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在直播间点赞互动。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

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9.1 FM88.9， 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民生派你的生活服务管家。大家好，我是浩东。哎，
8: 我拿走了广告牌，已经拿走了。这个时代
3: 画面卡住了，刚才、
8: 那个画面好像确实有点慢啊。
3: 对对对。
8: 有一位叫老狗的朋友说到说本汪来了，然后
3: 欢迎啊。
8: 我看见这个本汪，我就心想是老猫改名了。刚点进去进去看了一下，好像不是，是我们另外一位朋友。
3: 欢迎欢迎啊！
8: 你认识老猫吗？完了把你们俩介绍的认识一下啊。
3: 那这按他这个叫声，比如说这个老狗叫本汪来了，是吧？老猫应该叫本喵来了。
8: 嗯，本喵，非常可爱的一些名字。
3: 喵。好，那咱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啊，这关于出游。哎，这个本月起呢，黄河山西段呢结束了禁渔期啊，这个是经过四个月的禁渔期呢，在八月开始呢，黄河段的禁渔期正式结束，可以来这个吃黄河大鲤鱼了，是不是？
8: 是，黄河进入到山西之后啊，依次呢是流经了像忻州、吕梁、临汾、运城四个市。
3: 嗯，
8: 在山西段全长968.5公里，占黄河全长的近五分之一。
3: 哎，
8: 那黄河山西段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渔业水域，分布着黄河鲤还有黄河鲶等一些土著鱼类。
3: 嗯。那山西省的农业农村厅呢，农垦与渔业渔政管理局呢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近年来的山西构建天上看水上查岸上管的监管体系，禁渔期间呢打击了电毒炸鱼还有非法网鱼以及涉鱼三无传播等违法行为，多措并举的也是涵养了渔业资源，维护了黄河水域的生态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那此外呢，山西近年来呢在黄河流域增殖放流各类的水生的生物是500余万尾啊。那监测数据显示，黄河山西段的鱼类种类从2021年的46种增加到2025年的60种啊。比如说黄河的一些各种鱼类呢，也是这个在干流和支流的踪迹呢就会逐渐增多起来，是一些罕见的土著鱼类啊。
8: 是的，这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一则最新消息。本月起呢这个是迎来了一个禁渔期啊。
3: 不是，禁渔期结束
8: 啊，禁渔期结束了，
3: 禁渔期结束了啊，就可以吃大鲤鱼了。
8: 嗯，从八月起正式结束，正式结束，
3: 对对啊。
8: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旅游的那些事情。今天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信息要和大家来分享。
3: 对，
8: 那为了持续完善以太原为核心，去辐射周边的城市快旅慢游的一种交通体系，充分的发挥太原龙头引领作用。那么最近由山西文旅集团打造的山西文旅行，在原有的线路基础之上，推出了山西博物院，去平遥古城山西博物院，然后呢再到乔家大院山西博物院，还有这个晋祠的一个景区直通车，
3: 就是往返是吧，都是往返的啊。
8: 应该是这样子，山西博物院到平遥古城它一个往返，然后山西博物院到乔家大院的往返，还有博物院到晋祠的一个往返的景区直通车。
3: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去晋祠那个往返有点多余了，是不是？
8: 它的公交车很方便。
3: 对，那当然呢，其实 呢，山西文旅行呢，作为旅游交通综合服务的一个平台呢，目前的景区直通车呢，已经有40余条啊，辐射呢省内9个地市，涵盖5A级景区10个 ，C 级景区7个，年服务游客呢是30万人次，是省内外的游客畅游三晋的一个首选的标杆品牌，也是省内出行的优质服务商与专业的供应商。那此次推出的3条专属的线路呢，涵盖我市4大地标。那其中呢，平遥古城呢是现存最完整的明清古城，彰显了晋商市井与古代金融的风貌。乔家大院呢是北方的一个民居的典范，精巧三雕诉说晋商家族的兴衰。
8: 是，那么晋祠呢是坐拥了宋代古建南老泉，融山水园林与千年文脉。山西博物院呢是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汇聚了三晋珍宝，系统的梳理了5000年的晋地文明。就大家要去这个山西博物馆的话，那么要提前进行预约啊，好像这个也比较火爆，比较难约一些。
3: 对的啊，咱们山西的博物馆还是非常火爆的。
8: 对，其实我们山西有很多条这种旅游的线路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康养山西、下养山西。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大家没有时间外出走一走的话，其实在我们山西去看一看也是非常不错的。
3: 对，那为了持续的擦亮康养山西、下养山西的文旅品牌，抢抓暑期文旅的黄金期，丰富优质文旅资源的供给，激活暑期的市场活力啊，助力旺季文旅消费品的一个提质升温，山西省的文化旅游厅梳理整合了优质的文旅资源，重磅推出了10条康养山西、下养山西暑期精品旅游线路。那本次线路呢，是涵盖了一些自驾穿越、古建研学、避暑康养、人文秘境、沉浸式民俗体验等多元化的一个游览场景，精准适配家庭亲子、青年研学、中老年康养、人文爱好者等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全方位的提升了游客暑期出游的体验。那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条线路呢是长城雄风边塞文化自驾之旅。
8: 对，它的精品的线路呢是从天镇里二口长城这边到达阳高的首口堡，
3: 整个就是长城的一条线路。
8: 是的，
3: 对，各种什么堡呀、什么遗址呀，是吧？
8: 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3: 对，
8: 然后到达32长城，然后到达这个老牛湾旅游区，到片头关、宁武关、旧广武古城、代县雁门关，然后呢到这个平型关大捷到这边。那么它的特色呢是一脚能够踏上这种长城风随的夯土之上，一手触摸边关冷月的千年风霜。那么这一条从东到西，它穿越了晋北长城1号公路，囊括了土夯长城、君宝、关隘还有内外长城的交汇奇观。
3: 对，
8: 那么这个适合什么样的一些朋友？适合喜欢历史人文的一些朋友，还有自驾旅行爱好者、摄影爱好者。时间话比较长哈，5天4晚的时间。
3: 对，因为距离比较多啊，而且呢它主要是在这个山西北边啊，可能咱们去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时间啊。
8: 对，
3: 然后可以去吃什么呢？大同刀削面呀，大同的兔头呀，右玉的羊肉呀，还有偏关的一个酸捞饭，代县的鳌鱼啊，这个灵丘的古桥凉粉儿啊，都可以去尝一尝这个长城雄风的一个旅行线路，可以去感受一下。我感觉这条线路应该是这个走的这个路比较远啊，因为这个长城的位置，对，位置肯定也比较远啊。
8: 是的，这个是长城风情。那么还有一个黄河风情啊。
3: 晋西峡谷自驾之旅啊，晋西峡谷呢，这个就说到我们这个什么。西边是吧，左西右东，西边在这个咱们临汾的一些景区啦，比如说呢是吕梁的黄河画廊，到这个比如说永和乾坤湾，蓟县的柯南城、壶口瀑布景区，河津的黄河大梯子崖啊，以及到永济这边啊，一直到鹳雀楼、普救寺。那是主要的亮点呢，是沿晋陕黄河峡谷一路南下，左手是黄土高原的沧桑，右手是母亲河的奔腾，在比如说乾坤湾。

0: 那是感受一下羊皮筏子漂流，在湖口呢也是感受一下黄河大合唱啊，这个一条自带 BGM 的一个旅行的线路，适合自驾爱好者，还有自然风光的摄影师以及民俗的文化体验者，时长也是五天四晚的左右的时间啊，比如说可以去尝一尝临县大烩菜呀，吉县苹果呀，河津的芝麻糖呀，永济的牛肉饺子，永济的扯面啊等等啊。
1: 是的，那么来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旅游的线路。那么关于这些旅游的线路，大家呢最感兴趣的是哪条线路呢？都可以来去分享一下。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太行山水。
0: 是，
1: 这个呢就是我本身比较喜欢的自然风光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线路。太行山水峡谷探秘穿越之旅，精品的线路呢是从阳泉的娘子关开始，平顺的红泥村，然后呢到达岳家寨，然后呢再到达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太行山、大峡谷，然后这个八泉峡、青龙峡、临川的七子山、一号旅游公路、王莽岭啊，这个王莽岭刚刚说到了是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还有西崖沟、五家湾景区。那么线路的亮点的话，大家呢可以在太行山的万丈悬崖之上，然后用一条用这个钢杆还有铁锤凿出来的天路，从娘子关到西崖沟的挂壁公路，乘船呢去穿越八泉峡，坐索道呢去登顶王莽岭云步道，全程心跳加速又眼睛过瘾，堪称是自驾和户外的一种双重的盛宴。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自然景观当中啊，去太行山大峡谷真的很棒啊，沿途的这个风景就会让你觉得哇，这个好美啊，因为它路比较窄。然后你感觉就是在这个大峡谷之间穿梭的感觉啊，
1: 对，
0: 那特别适合于户外爱好者，还有自然风光爱好者，还有康养度假者，这个也是五天四晚的一个行程，对吧？那可以吃到什么呢？比如说平定的黄瓜干，这个还真想尝一尝。
1: 哎呀，这个黄瓜干，不知道我们把这个黄瓜晾晒以后，会不会有人家这个味道？
0: 湖关的羊汤、长子炒饼。其实我觉得他整个推荐的这种就是比较火，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喜欢吃，比如说长子的猪头肉呀，还有长子的那个甩饼，对吧，小饼卷肉那个也很火啊，还有这个猪汤是吧，
1: 对，
0: 啊，
1: 你说到美食的话，这个浩东绝对是行家啊，各个地方的这个好吃的都品尝过，
0: 对，还有这个刚刚还有提到临川的一个党参炖鸡，晋城的一个炒凉粉是吧，晋城的肉丸、方便面、荷包蛋
1: 哎呀，饿了啊。
0: 真的去晋城每就是后来就执念啊，只要一去晋城，
1: 就要吃，
0: 对，最近去沁水比较多，然后就每次去都要吃点那个肉丸、方便面、荷包蛋
1: 自己煮好像煮不出来那种味道是吧，
0: 对对对啊。好，继续来说啊，
1: 对，我们说完了这种山水，说完了一些古建啊，这个古建是必须要聊的，
0: 是的，
1: 土木华章晋北古建巡礼之旅。那么这个古建筑的话，真的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这种古建啊，
0: 对，
1: 那么这个从山西旅游的线路的话，我们可以从北边开始，从大同的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大同博物馆、浑源悬空寺、永安禅寺，然后呢再到达这个应县木塔、朔州崇福寺、代县的文庙啊、元代的舍利塔、五台佛光寺、南禅寺、弘福寺、太原市钟楼街步行街，然后到达山西博物院，然后呢到晋祠景区。
0: 对，它主要是晋北的一个古建旅行啊，从这个大同出发，一直来到了这个太原啊，最后结束。当然呢，从云冈石窟的千年微笑，到应县木塔的斗拱飞檐，到佛光寺的唐代的大殿，到晋祠的宋代的一个彩绘，这是一条致敬中国古建之路的一个高光路线，特别提供古建风光打卡的一个点位啊，斗拱的一个结构的现场讲解，让每一根柱梁都能够开口说话。这个适合一个古建爱好者和研学旅游的爱好者和文史研究者啊，体验的是六天左右的时间啊，比如说可以在大同吃一些，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大同的，比如百花烧麦呀、浑源凉粉啊。应县的牛腰，到朔州啊油面窝窝、代县黄酒、太原的头脑，这个季节吃头脑好像是有点过于补了啊，是吧，清徐的灌肠都可以尝试。我这个人是很神奇，我吃不了太原头脑，但我能吃
1: 清徐
0: 北京豆汁儿。
1: 哎呦，可以啊。
0: 啊，
1: 就看来每个人他的喜好不一样，每个人他的喜欢的也是不一样的。
0: 人家说这个吃东西嘛，之前有个人拍太原头脑就说这个头脑它是有一个美食开关的，只要你一打开那个开关之后，你
1: 就
0: 会无限次喜欢，但是打开之前你是无限次的不喜欢，是吧？那当然说古建呢，咱们就可以接着来聊一聊啊。下一条线路推荐的是晋东南的一个古建， 寻访之旅啊。这个晋东南呢，主要是在这个长治和晋城那边啊。那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在平顺龙门寺到平顺大云院到天台庵，然后长治的观音堂啊等等啊，长治一些景区，到晋城的开化寺，还有高平铁佛寺以及大洋古镇啊，然后可以去皇城相府，到晋城的一个青莲寺、泽州府、城隍庙啊，城玉皇庙啊，这个城玉皇庙不是之前那个小西天火之后跟他一起火的吗？这个地方啊非常火。那当然这边呢可以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在藏在乡野田间的唐五代宋元早期的一个木构，再看一眼金燕时代的一个明代的悬塑啊，到龙门寺呢，到从龙门寺到重庆寺，从这个皇城相府，这条线路是打开一个中国的历史建筑的一个历史啊，那适合古建爱好者、历史的一个探访者以及艺术研究者，在五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去这边去感受，比如说鹿城的甩饼，对吧？还有长治的一个猪头汤，猪头肉啊，还有就是炒饼，比如说晋城的一个过油肉啊，晋城过油肉和那不一样，你知道吗？晋城过油肉是汤的。
1: 也很好吃啊，
0: 对，然后沁水的河漏啊，阳城的杂歌啊，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山西的几条旅游的线路。
0: 对，
1: 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也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为大家呢去分享关于在这样的一个暑期精品的旅游的线路。
0: 对，欢迎友谊啊，欢迎友谊参与到节目当中讨论一下、啊。
1: 对，上班一点都不累，我们上班很开心哦。
0: 好，
1: 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你们。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的，那这一刻呢继续回来啊，今天这个有点下雨，所以说呢可能会稍微的路上车流量会大一些啊，大家如果这个方便的话可以避开一下早晚的高峰啊，一会儿午高峰
6: 时
5: 间可能车位车多一些。
6: 对，今天临汾派的节目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分享生活当中您所关心的那些事儿，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调频88.9兆赫、调频95.1兆赫，还有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7: 咱俩就凑一对儿吧。
3: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8: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

0: 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三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
4: 从粉到五台山的素斋，太原头脑啊，然后到平遥，其实太原有好多好吃的，是吧？
5: 肉丸火辣汤，那个太原丸子汤，
4: 太原丸子汤，
5: 对
4: 吧？嗯，我喜欢吃那个饼啊，对，
5: 饼泡进去。
4: 平遥牛肉、红头波糕、临汾牛肉丸子面、运城大盘鸡、亥州的羊肉泡馍啊、瑞城麻片、
5: 来。最适合让浩东回答的这个问题，你看大家都不问美女，只问帅哥。帅哥，山西临汾最好吃的菜是什么？这问到的是菜
4: 啊、
5: 来，美食家，
4: 临汾有啥好吃的菜？
5: 过油肉算吗？
4: 算、
5: 也算是吧。
4: 我觉得如果是山西以外的人来山西，最应该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呢？烂糊白菜。
5: 烂糊白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山西总做的那个、
4: 麻辣锅。
5: 那个油面就拌那个油面，油不应该是油面皮，油面
4: 一面情深，不是啊，就是油面啊，
5: 对，就是那个凉拌菜嘛，就黄瓜丝儿和那个油面一拌，
4: 嗯，
5: 好像只有在我们山西能够吃到。还有油面靠姥姥，对吧？
4: 那个我觉得一般，
5: 也一般啊、
4: 蘸汁儿吃的那个不属于临汾了，我觉得
5: 不属于临汾了，不属于临汾。
4: 对，临汾可以吃什么呢？就是我如外地朋友，因为我很多这个就是除了临汾之外的、太原的、运城的朋友来咱们，
5: 你会推荐什么？
4: 他们我吃完这么一圈之后啊，就是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很多朋友来嘛，是吧？然后他们最爱吃的是，红莲饺子馆的麻辣锅，麻酱锅，
5: 麻酱锅那个是火锅是吗？
4: 不是啊，就是咱夜市摊的麻酱锅。
5: 哦，我没有品尝过。
4: 夜市摊吃麻酱锅你没吃过？就是那个豆皮、豆腐串、生菜、蘑菇、粉条，然后加点芝麻酱跟麻辣锅嘛。
5: 我下次尝试一下红莲饺子馆的、你就是
4: 夜市摊都有，你去哪个夜市都有吗？夜市都有啊，
5: 对，
4: 不用去那个馆吃也行、
5: 对，这位姓张的朋友、你的名字就叫张星星吗？还是我们
4: 他叫张星星
5: 张星星，对，你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
4: 张星星，
5: 浩东给你推荐了一个这个妈妈，
4: 看一下没有位置啊，
5: 哎呀，点开看不见、
4: 没有位置、
5: 是的，
4: 好，这个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啊！我爱吃这个烂糊白菜。
5: 烂糊白菜、这个喜欢吃什么？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浩东会做烂糊白菜吗？
4: 会。烂糊白菜主要它的精髓在哪儿？在于炒面粉。
5: 哦。
4: 啊，所以它那个糊糊汤其实是那个面粉汤。
5: 那个烂糊
4: 没有了解过。
5: 没有了解过，不会做饭的人。不会做饭的人。然后我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位张星星。
4: 人家
5: 是上海的一位朋友、
4: 就好奇啊。
5: 对，能介绍一下麻辣锅是怎么做的吗？
4: 麻辣锅没做过，
5: 没做过
4: 啊，就是没做过那个不知道。它主要里边的料就是这些嘛，就是哎，你知道吗？
5: 拿火锅料行吗？
4: 应该可以吧？你知道吗？咱们山西的这个豆腐串居然是山西特产，
5: 你
4: 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1: 就是豆腐串居然山西特产，我觉得哇好神奇，
0: 别的地方没有是吧？
1: 哎，对，
0: 对，
1: 就是就是咱们比较吃，因为觉得是很普遍的一个菜。
0: 嗯，
1: 像前两天刷有很多这个在卖的卖豆腐串的一个直播，然后是豆腐串居然山西特产啊，
0: 而且那个豆腐串必须是那种就是那种独有的那种汤料煮出来的是吧？嗯，那个会别有一番风味。
1: 就自己家先泡，泡完然后煮嘛。
0: 泡完煮一下，对，
1: 嗯，
0: 咱们自己家应该煮不出来那种味道，但是很多这种夜市小摊儿，
1: 哎，
0: 他煮的那个，
1: 嗯，
0: 那叫什么什么豆腐串？
1: 麻辣锅。
0: 那也叫麻辣锅吗？
1: 就是麻辣锅，就我说的就是那个啊，
0: 他不会做，我也不会做，
1: 嗯，
0: 但是就想跟你说一下，那个麻辣锅很好吃。
1: 这位张的朋友啊，你可以再等一等，你这会儿先别那啥，我一会儿
0: 你会问一下齐泽，
1: 对，十点半下一个主播开播以后，你再点进来，你问他，他会做啊，他啥都会做。
0: 真的
1: 啊，
0: 他会做麻辣锅，他好厉害。
1: 我觉得他啥都会做啊，你可以问他啊。
0: 哎呀，
1: 另外那个小胖啊，你问他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另外一个小胖，我们就一个小胖啊。
1: 十点半你大概10:35啊点进我们的直播间是吧，就能看到，然后你问他说你那个麻
0: 辣锅
1: 怎
0: 么
1: 做呢，啊，他就告你了啊。
0: 嗯，
1: 好
0: 好好，
1: 哎，
0: 这锅甩的非常不
1: 错。咱们是有分类的，我们是主要是搞政务的是吧，人家一会儿那个美食的来了你问他。
0: 哎呀，非常感谢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朋友和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啊。
1: 对，
0: 说实话，那么大家呢，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也确实让我们非常的开心啊，
1: 是的，
0: 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朋友。
1: 嗯。好，啊，
0: 然后又问到了说帅哥麻辣锅大概用什么食材做的，再等五分钟，
1: 啊，
0: 再等五分钟，
1: 啊，一会儿问那小胖啊，是吧，小胖上班吗？一会儿不上呀，
0: 小胖不上，
1: 啊，问一下一个女生也知道，
0: 嗯，对，我们的美食主播。
1: 哎，
0: 大家可以问一下啊，
1: 穿一个白色的短袖。
0: 这锅甩的，总之就是锅都要甩到下一档节目吗？
1: 引流是吧，
0: 对，
1: 好了，那欢迎大家啊，这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啊，每天早晨的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8:30到10:30啊，希望大家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是浩东，
0: 我是陈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各位
0: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

岸景致有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在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啊，开心方向盘，我们准备
1: 出发了。
2: 哎，今天这个状态不一样，因为下雨了，格外凉爽啊，所以说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1: 哎，那与此同时，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2: 是的，
1: 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啊，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关于交通出行一些安全提示，或者是汽车使用方面相关内容，或者有一些出行规划，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发送打卡。
2: 没错，也是欢迎各位新老朋友走进直播间，可以发送消息来告诉我们你已经到来。那么今天在路上各位状态怎么样呢？经过一晚的降水啊，感觉是非常非常凉快。那么再过几天就要立秋了，这个夏天也将会过去。也是欢迎各位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关于夏天的一些故事。马上要收尾了，我们来起打个卡收个尾巴。
1: 是的，那与此同时在这个时间呢，也提示大家可以去说一说哈，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事儿哈。那在上时间段两位主播说，哎，留了一个什么小问题给我俩哈，说我们有一位听友发来一个问询内容，说这个麻辣锅怎么做呢？哎，你还在吗？我们这位想要知道麻辣锅怎么做的朋友还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发送一啊，让我知道你在，然后我再来给你抽一点点时间说一说麻辣锅怎么做。
2: 是，可以分享一波这个美食的做法，
1: 因为我们交接班的时候是 Q 到我们了哈。
2: 好嘞，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啊。这两天是下雨，那么在我们山西一些景区就有一些闭园的状态，也是关注

0: 说到从8月1号起陆续受到天气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些景区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1: 首先呢，说到的是五老峰景区8月1号起就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和游客接待服务，预计在10月1号恢复开放哈。
0: 是的，
1: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官方公告内容啊。那因为今年入汛以来，像我们山西运城市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五老峰景区是山势险峻，山体土质松散，加之局部气候复杂，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那持续的降雨导致景区进山道路、登山步道、玉柱峰等一些核心区域山体稳定性下降，会存在岩体松动啊、落石滑坡崩塌等一些隐患，没有办法保障游览的安全。
0: 没错，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消除安全隐患，提升景区品质，景区也是经过综合研判决定是临时的闭园和休整。那么在闭园期间呢，将全面开展地质的隐患排查、山体加固、设施检修和环境的提质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的防线。也是要提示各位已经网购票的旅客朋友，可以通过原来的购票渠道去办理全额的退款。退款呢将会原路返回，各位也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0359-8069-588 8069-588。
1: 那其实除了五老峰景区呢受到持续性的降雨的影响，那像凤凰谷景区、还有顺地岭景区、关帝圣象景区、九龙山自然风景区都是临时闭园的。运城盐湖景区的游船项目是暂停运营的，具体恢复开放时间、运营时间会根据天气以及现场安全勘察情况另行发布通知。所以各位如果说在这个还没有结束的暑期哈，有外出计划又游览计划的话呢，你可以在出发前先去关注一下景区，比如说你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景区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公告内容，或者你可以关注他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有一些售票窗口都有一些抖音直播，去了解一下，问询一下是不是你想玩的那些项目都是开放的，影不影响自己的游览体验，有一些景区是不是是封临时闭园的呢，是吧？
0: 对，也是要方便各位去出行的话，能够更好的去在景区去打卡游玩的话，提前做一些功课和准备。那么今天是下雨天，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分享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曲，各位你想听到哪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来安排喽。

0: 适合下雨天听到了这一首哈老情歌哈、
1: 对，那真的是很久远了。其实最近关注到下雨天气在全国各地都是频发，所以说那些关于影视剧当中和下雨有关的情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得。我最近刷到最多的就是在下雨天，然后大家站在这个雨中喊
0: 喝喊
1: 喝喊，你记得那个片段吗？就是我的前半生当中那个子君和贺涵的那个片段。
0: 你为什么突然停了一下不太连贯？
1: 我在营造那个场景，忽然发现可能就是差一点点啊，就是那个
0: 情绪没有到那个位置，
1: 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
0: 我觉得十二点以后会很好一些。
1: 为什么会下暴雨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听的这个情深深雨蒙蒙，其中也是有一些下雨天片段，比如说在那个世界大雨的夜晚，依萍也是有一个非常难忘但是又非常落魄的一个夜晚。我觉得那个电影应该是影视剧当中的片段也是让我们非常的触目惊心的。
0: 嗯，那我想到的就是西湖就是白娘子和许仙相遇的场景。
1: 哎，好浪漫呀。
0: 是不是就味道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就完全不一样。从现代一立刻穿越到古代。老狗说本汪来了，欢迎欢迎小汪汪。那个小喵喵有没有来呀？也是等待就是什么小泱泱小汪汪
0: 小咩咩
1: 小咩咩
0: 小猫猫。
1: 你们都赶紧来吧，欢迎各位啊，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立刻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动物园。
0: 怎么变成，哎，对，就是开心动物园。
1: 哎，你玩的那个游戏没？就是动物园里有什么
0: 啊？
1: 对对，一会儿我们可以在人多的时候玩一把，大家可以
0: 来，就是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接龙啊。
1: 对对，可以来玩一把这个游戏，大家也可以呼朋唤友，把我们这个什么老猫啊、红羊啊，赶紧喊过来。
0: 嗯，来关注一条临汾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8:43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哈。那预警的区域包括姚都区、曲沃县、翼城县、襄汾县、洪洞县、古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蒲县、汾西县、侯马市、霍州市。那过去12小时预警区域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0毫米以上，预计呢未来12小时还将会有20毫米以上的降雨，局地的雨强可达每小时30毫米以上，希望有关单位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那行人避免在危险地带躲雨或停留，驾驶员要注意道路的积水、交通阻塞，确保行车的安全。那家庭个人需要检查自家的电路、炉火等设施是否安全。

0: 再了解一条跟油价有关的事儿哈，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大家关注到了吗？国际油价三号是大幅下跌，截止当天的收盘，纽约交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呢是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那不知道那下个调价周期会不会国内的油价也有所影响啊，拭目以待。哎，看一下啊，老猫还没来。
1: 对，这位老狗来了，老猫还没来。他一般好像要么就很早，要么就很晚。我们再等一

0: 嗯啊，最近也是关注到红羊也没来。本来我们想说，在他来的时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小白羊，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来了，就他提出口头批评一次。
1: 那在这个时间呢，也提示大家锁定收听节目，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就是你在家去关注外面天气，你会发现好像不怎么下雨。
0: 对对，
1: 因为大部分人在小区遛弯的朋友都没有打伞。
0: 对，
1: 但
0: 结果一出门，
1: 哎，它其实是持续在降雨的过程。
0: 对，小雨淅淅沥沥的在下，
1: 所以。就是你喜欢的那种感觉来了。
0: 我喜欢就是我上班下班的时候它是晴的，等我坐在家里或者坐单位的时候它大雨倾盆。
1: 你的要求又太高，你就是那个来的路上很凉爽，回家的路上也很凉爽，但我工作的时候它哎，然后来给我降温。
0: 是没错哈，有点苛刻了，这老天爷能不能听到我的心声啊。好嘞，也是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凉爽的一天，我们和大家去分享的一些大事小情，包括一些交规呀、爱车的消息，也欢迎各位来去分享一首你想听到的旋律。下雨天你会想到哪一首歌曲呢？哪一首歌曲能够唤起你的心情？也欢迎各位来推荐和分享喽。

0: 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发了信息567076，哇，这你的吉祥数字还是什么电话号码的尾号？还说主持人临汾下雨了吗？是的，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在下雨中啊。
1: 是，今天降水量还是蛮大的，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各位朋友出行的时候带一把雨伞。那既然你问到临汾有没有下雨，那我想问一下7076的朋友，你在哪里啊？你是在我们周边的县市区，还是在其他省，还是在山西省的其他市？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坐标。
0: 哎，来说说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是不是哈？也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和安排，去了哪些地方？哎，真的挺有意思，挺好玩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是，
0: 来
1: 欢迎各位
0: 安利一下，
1: 来打卡报道哈。
0: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外地哈，外地的朋友说说跟外地有关的事儿。今日呢，满载554名旅客的 G3419次列车从河南开封启程，驶向了四川泸州。这是一场3天2晚的旅程，怎么回事呢？来了解一下。
1: 我们也是关注到，这是今年5月份以

0: 来开行的第三趟高铁的定制专列，也是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的生动实践。那么这趟列车结合本次企业客户大规模出行的核心需求，延续了一企一策专属定制的服务模式，为企业和客户量身打造河南开封到四川泸州的出行线路啊。
1: 那这一次呢是灵活调整开行的时间运行线路，线路啊提供了团体票务统筹、专属进出站流线的一站式服务，那其实呢也提供了什么全流程用餐服务，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什么沉浸式的互动，比如说有一些商业活动主题打造了特色的车厢，开启了企业品牌宣传趣味有奖问答。然后呢这一次的定制专列并不是首例啊，它是呢丰富了铁路客运服务的一个新的业态，而且呢说还会有更多更详细的会升级化的定制客运服务标准，更好的去满足市场的需求。其实你就会发现，哎，以前我们会觉得你赶不上这趟火车是吧，然后你等下一趟，总觉得它就是以卡的一个时间点，是固定的线路固定去运行的。现在你会发现，哎，它更多的会更加人性化的去设置不同的主题列车，不同的这个旅客，满足不同旅客的需求，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就更融合于市场了。
0: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其实这个定制服务啊就还蛮特别的，一趟路线然后它是定制的，上面所有的人这个行程都是相对比较单一的。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定制的一些特色服务，看看你们呢有没有曾经一些感受过哈。7076的朋友说，临汾下雨了吗？回答了，下了下了，正在下哦，还在下。张说道，主播中午好，听说山西临汾最好吃的一道菜叫什么油果对吗？是什么做成的？山西的一道菜叫什么油果？我得想一想，我怎么不太记得这道菜啊。你是不是就是曾经那位已经在路上来山西临汾的朋友啊？是不是前两天我们说临汾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你说已经在高速上了，那你此刻还在山西临汾吗？还是已经回到老家了？也可以来分享一波，我们稍后也是来帮你检索一下，看看在我们山西临汾有没有什么一道最好吃的菜叫什么油果。
1: 油果是菜吗？就是
0: 脑洞大开。哎，
1: 对对对，就是大家我们临汾的朋友有什么本喵啊本汪啊，来说一说，想一想这个油果，我们临汾有这样的一道菜叫什么油果吗？但我觉得它是不是有一点偏差呢？你是在哪里吃到的还是什么？
0: 对，你看老狗就问到说有这道菜吗，我也是，我刚才检索了半天，在我脑中回想了一下这些年吃过的山西临汾菜，好像真的很少有叫什么油果的。有没有可能你听的是土话方言版，然后听成了这个油果，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
1: 你再回想一下是谁告诉你的，或者是你吃过的吗？对吧，你可以形容一下，如果是你吃过的这个菜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对吧，是什么菜系。
0: 你前面主播说的，说你说过的，之前你说过的主播太会做了。
1: 不是，是前面那个
0: 前面穿白衣服主播。
1: 不是，前面的主播说穿白衣服的，前一个节目的主播说下面那个节目穿白衣服的主播会做，会做。
0: 前一任主播说的，上一档节目主播说的是吧，什么油果，有没有可能是油坨之类的。
1: 油果，因为我们去搜寻一下，我们山西有个美食油果，它其实就是跟油条差不多。这个是一个类似于主食，是油炸的，然后像油条一样。你是说的这个吗？还是什么菜系哈？如果说菜系的话，哎，对，作为临汾人，我们还真的得互相打听一下，
0: 对，
1: 是不是哪个
0: 检索一下，
1: 是不是哪个县的什么特色，或者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偏差吧？
0: 那我们就喊一波吧。如果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山西美食比较了解的话，我们可以来帮大家出出力呀。就是有一位外地的朋友，他说山西有一道菜叫什么油果，我们俩就有点茫然，不太清楚。各位也可以来检索一下，有没有在山西某个县城里头哪道菜叫什么油果很好吃的，赶紧来分享一下。老狗说不会是油饼吧？对，你看你说的是油饼，我第一反应是油坨，因为这个油坨和这个油果就是如果说土话的话其实还是挺像的。油坨的话它是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油炸的主食，是宜城这边的方言油糕。就是对对对，
1: 哎，你们在猜的有没有可能是后面那个字人家是果，前面那个字不对呢？你们都是猜的前面都是油字，所以后面开始 是各种想象。
0: 对，就是油饼。

0: 油糕、油坨儿，哎，还有什么？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今天我们一位外地的朋友想来打听一道山西临汾的美食，人家说了这道美食叫什么油果，但是也不是很确定哈。我们各位来帮他现言现色，找一找这道名字，
1: 找一找这道名菜啊。
0: 对对，
1: 我们的特色美食，哎，那是我就可能还会做一些些菜吧，就是如果我知道可以分享，如果你有想知道的哈，我们就互相取取经，因为我们直播间其实有很多会做菜的朋友，厨艺都非常相当好的，
0: 是的，
1: 爱生活的朋友哈，我们可以互相去支支招，怎么做会更好吃，是吧？
0: 哎，张夏来了，说两位好，哎，你快来快来，赶紧问你一个这个题目哈，临汾有没有什么大的菜叫油果的？下雨天点一首歌曲，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没问题，安排安排。
1: 哎，
0: 刚说到是一道菜，只知道后面写了什么果，忘记了。哦，
1: 你看你们俩一直在猜油后面是什么，哦，你应该猜果前面是什么？
0: 什么果？什么果？
1: 什么菜呢？
0: 叫什么果？
1: 就是它是绿色的菜吗？还是肉类的菜呢？
0: 嗯嗯，
1: 是吧？是炒制的吗？炖的吗？你可不可以把你知道的都描述出来？
0: 嗯，对，这个以果结尾的真的还挺少见的哈。老狗说我也会做饭，然后问问豆包，行吧，我也这样想的。一会儿广告时间我只能是问问豆包了。也欢迎各位来打卡和报道了。今天和大家去分享到的歌曲有很多很多啊，那么下雨天各位也可以来点歌，在下雨天想听到哪一首歌曲都可以来分享过来。关注到爱佳佳说想听一首淋雨一直走，来自于张韶涵的，那我们就安排一波，希望在路上你能够注意安全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那在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各位可以锁定收听，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此时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哈。
1: 哎，对，首先感谢向快乐进发送出的小心心，感谢您的支持。刚才上时间段，一位外地的朋友给我们出了一道大难题，说零粉有一道菜啊叫什么果，于是大家就来讨论了。我们依次来关注一下有哪些答案，分别听到的是有蜜汁红果、
0: 干炸苹果，
1: 应该是腰果、
0: 冰糖沙果、
1: 拔丝香果、
0: 蜜微秋果，大家都是问豆包得出来的吗？
1: 然后我们就再猜想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道菜，它叫麻辣锅。
0: 嗯，是麻辣锅吗？因为我们上个时间段看到你有一个留言信息说想知道麻辣锅是怎么做的。
1: 嗯，
0: 但你要说麻辣锅，它可能分为麻辣香锅、麻辣烫、麻辣拌，是不是都属于麻辣锅？那你要说它是我们，它你非要说它是我们的临汾特色菜，那麻辣香锅得排除，
1: 哎，
0: 它不是我们临汾菜系当中的特色菜。
1: 对，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市区当中，这种饭店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它追溯的话，可能得到重庆、四川一带了。
0: 对，那你
1: 我们想确认一下，你到底是不是麻辣锅？
0: 对，然后你说这个黑衣服的主播哈，他下播了，我刚给他发信息了哈，希望他能及时回复我们。然后吃了吗？吃 ，nice。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1: 你是想问我们吃早饭了吗？还是吃午饭了吗？还是想问他吃这个麻辣锅了吗？我们都还没吃上他这个麻辣锅，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搞清楚人家说的到底是哪一道菜。
0: 我们就猜他可能说的是麻辣拌，哎，因为我们临汾有麻辣香锅，但它不属于我们临汾特色美食。但麻辣拌可能出了我们山西，就可能不太好找寻到麻辣拌了。所以我们来说说麻辣拌啊，因为临汾的麻辣拌自成一派，它跟东北的酸甜口不太一样。
1: 是的，
0: 这个麻辣拌呢会香辣一些，浓郁一些，可能还会加入麻酱、辣椒油。比如说里面会有什么土豆片、宽粉、豆腐泡啊，还有一些豆制品，是不是？有那个吸汤汁的，我们叫它叫管管，你叫什么？就这个
1: 吸汤汁
0: 的、
1: 啊、这个不叫面筋吗？就是和面筋是一类的。
0: 对，但它不是面筋。
1: 好，关注 Nice to meet you 说午饭呢，午饭还没吃啊，现在正在教大家做午饭呢，我们正在教课模式哈，拿笔记本记好了。
0: 嗯，那这个呢酱料是香辣浓郁的，芝麻酱是灵魂。张朋友，你所说到是不是这个菜呢？是的话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做哈。这个虽然我没怎么做过，但我吃的次数还挺多的。就是
1: 对，
0: 就是每每不知道要吃什么，说哎，楼下买个麻辣拌吧，是吧？
1: 是，就是它很简单。如果你要学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好做的，就是一锅大杂烩煮好之后，浇点麻酱，放点调料就行了。
0: 不对，
1: 嗯，应该
0: 是要炒制的，还要泼油的
1: 麻辣拌啊。对，哦，对，还要在锅里过一下这个环节，是吧？他说 ，Nice to meet you， 说马上抵达临汾机场，奔赴哪吒传奇。哇哦，那今天这个天气不错，如果下午不下大雨的话，那应该是很凉爽的，能够去玩。但如果下雨的话，可能一些项目就会暂时的调整休息一下，但是也别急啊，应该天气还可以。
0: 嗯，那说到这个麻辣拌呢，它的灵魂呢就是它的这个料油啊。首先呢要有粗辣椒面、细辣椒面、孜然粉，这是基本调料，白芝麻，还有这个一种特别的调味料叫麻辣鲜。但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需要自己去熬制，或者是再炒制什么豆瓣酱、花椒、大料之类的哈。然后呢烧热的热油泼上去就有了香味儿，然后呢再去调味儿，比如说有生抽，有我们山西的老陈醋、蚝油，如果吃酸甜口的你要再来点白糖，加点盐啊，鸡精，这然后呢再用芝麻酱啊，芝麻酱你在炒制之前先用水或者生抽把它搅拌开，就是把它调的稍微稀一些，变成酸奶状，然后加一点点老抽，哎，这样就有味道了。最后呢再加入花椒油、芝麻香油、花生碎，

0: 啊，这一类的，然后再加蔬菜、丸子类的就比较好熟一些，还有午餐肉这种的就是半成品了，所以它比较好熟一些。最后烫一下绿菜，把这些菜呢全部再倒在这个炒锅里，跟这个酱料充分的翻炒。嗯，就可以出锅了，这就是麻辣拌。
1: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啊，听见林粉的直播间，我们是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今天是非常凉爽的一天啊，关注到石沉大海说来喽来喽，欢迎欢迎。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首和下雨天有关的旋律，或者说你会想到下雨的哪个场景呢？可以来分享一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想到那个依萍啊，在下雨天淋雨的那个夜晚，包括在下雨天此君喊贺涵贺涵的那个夜晚，你们还能想到哪个场景？赶紧来分享打卡报道喽！当然 ，Nice to meet you， 我想问一下，你是从哪飞过来的？从祖国的哪个方向飞到山西临汾的？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那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祝各位在路上能够旅途开心，出行顺利。

0: 世界。好了，一首好听旋律伴随大家出行路上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哈。欢迎大家啊 ，Nice 朋友说，哎，欢迎主播来旅游哈，桂林山水甲天下，哎，那真的是必须得有时间去一次哈。
1: 是我们也是很期待啊。一般就是去桂林的话，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几月份去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去桂林除了吃米粉，还有什么值得去推荐吗？我们要去吃的好，还要玩的好，帮我们推荐。

0: 些美食吧，哪个季节去更好，也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嗯，然后说找到什么菜了吗？现在目前确定它应该是夜市麻辣锅。
0: 对，
1: 它应该是，是不是来我们临汾晚上夜市吃了一个麻辣锅，还是刚刚浩东主播推荐了一道夜市麻辣锅，他就很想吃哈。
0: 对，就是说到底还是麻辣锅。
1: 老狗你知道怎么做吗？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来整理了一下，其实这个它其实不是专属于我们临汾的一道地域特色美食，但是呢它融入了一些川渝麻辣风味和我们临汾当地的一些食材。所以呢，
0: 简单说一说好不好？
1: 好，来聊一聊哈，怎么做呢？首先呢它需要有这个高汤，哎，就是骨头汤是吧，然后呢就是麻辣底料，可以加入牛油的火锅底料，然后呢放一些辣椒类的，比如各种辣椒哈，就是豆瓣酱啊，灯笼椒啊，麻椒椒啊，花椒，再加上一些香料哈、啊，八角啊等等这些，然后呢还有生姜这些辅助的调味品。它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先熬制高汤。为什么呢？这样呢就要把这个高汤先冷冻起来，你就可以经常去使用了啊，一次使用不完的话。再来就是炒制麻辣底料，你把你的这个火锅料啊和一些配料，辣椒类的青红椒、青麻椒啊、豆豉啊、味精啊等等去炒制，嗯，你也可以把它打碎啊，然后呢去组装，这下呢就用这个汤啊，然后呢去熬这些食材，就是骨汤熬制食材，粉条啊、油膏啊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宽粉、土豆粉、豆腐泡，最后放入绿菜，再加一些盐、鸡精、花椒油，然后最后啊把它们组装在一起。你听明白了吗？
0: 好嘞，之后大家去分享了这个简单的一些做法哈。Nice to meet you 说，你们这儿云丘山在哪儿呀？有火车公交到达吗？你看老狗就很热情的说了，就在我们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没有火车可以到达，但是有公交可以到达，还是比较方便的。或者说你直接开车从瑶都区出发到襄宁，大概一个半小时肯定是能到的。那么襄宁能玩的可就多了，在云丘山这边，比如说你可以去逛一逛我们所说的这些景点，比如说这个万年的冰冻群呢、啊、还有这个塔尔坡古村啊、神仙峪呀、玉皇顶、康家坪古村落，都值得一去。你看这个老狗怎么还给自己吸粉呢？他说关注自己，后台私信发呢。好吧，这位姓张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老朋友啊，这个老狗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只有17岁，对不对？去关注他一波，然后看一看啊，这个他给你推荐一些做法，看看能不能去完成实现你心中这个麻辣锅的一个做法。同样关注到今天这个评论区，你看咱们这个桂林的朋友有了，之前还有这个福建的、武汉的、海南的、上海的、深圳的，也欢迎各位外地的本地的朋友来打卡报道，你们到临汾的第一站啊可能会去哪里，欢迎各位来分享一波。张朋友说想起来了，是双炸丸子。双炸丸子，这个双炸丸子650就给难住了啊。Nice又说特意到你们临汾旅游的，听说哪吒传奇有明星演唱会，对，在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是这个高迪来啊，他我觉得在我心中不能算是 super star 吧，他是初代网红哈。黄红是来自侯马的朋友说，侯马下大雨喽，那你要注意安全哦，一定要注意带雨伞，在路上减速慢行，下雨天来听歌，来走进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和我们唠嗑，乐呵乐呵，开心在路上，开心方向盘，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你又给我们出难题了，这个双炸丸子是啥丸子？我们听过各种肉丸子，还有各种菜丸子，这个双炸丸子是什么和什么双的？在明天晚上这个哪吒传奇确实是有演绎的，那么届时这个路线肯定是比较拥堵的，无论您是从哪个方向来，还是要呼吁大家把车辆尽量的放在这个停车场，这样出的话可以有序出，但是人多车多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nice to meet you， 如果你是这个机场来的，可能你没有自己的这个私家车哈，如果去云丘山你可能需要坐一些大巴车或者是公交车、景区车，
0: 对对，
1: 或者是租车前往哈、啊、那你可以去比如说抖音上面去搜一搜云丘山的直播、有没有一些直通车等等的哈、啊、景区直通车可以从市区到云丘山的去了解一下。嗯，
0: 哎，怎么我们现在怎么被带着走了。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这个开心方向盘当中，欢迎各位来唠嗑了。今天是在侯马这边下了大雨，临汾市是有小雨，然后说到明天是彩排， 展，那应该是六号是正式演出是吧？好，各位也可以来安排这个行程啊。来，我说到其实。

0: 翅双炸丸，就是把肉丸子炸两遍。哦，原来这样啊，还得是你是吧？好嘞，也是欢迎各位来继续向我们这位姓张的朋友种草我们临汾的美食。你看，除了这个丸子之外啊，其实在我们这各种的吃涮锅的时候，有各种丸子，比如说我们喜欢的这个茼蒿丸子啊，这个酥肉丸子，还有各种鱼丸、虾丸都很多，
1: 白萝卜丸子，
0: 对对，
1: 然后红彤的粉条丸子 是吧？哎，很多。那说到这个天气，大家在出行方面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来自山西交通广播的一条路况提示。我们山西省多地都有大暴雨，有一些最新的路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说各位有出行需求要走高速的话，你可以把具体路段发送到我们的直播评论区，我们帮您查询一下。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像 G2003 太原绕城高速东环段阳曲帐子头杨家峪松庄长峰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营运性客车两轴货车摩托车危化品车辆上高速。那 G5 京昆高速太祁段罗城晋祠姚村清徐南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空车是允许上的，除此之外还有危化品车辆摩托车上高速，摩托车也不可以哦。 S2002 太原东二环高速平头站入口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和蓝牌货车上高速，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对，也是要提示各位哈，这个张说主播很好吃的，他吃过，我知道你在说丸子，但是如果说我没有看前头的话，没有看前情的话，我会觉得他在说我们很好吃。主播很好吃的，他吃过。主播什么口味的？麻辣味的，还是酸甜味的，还是微苦的？你是怎么吃的？主播清蒸的、油炸的，还是黄焖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1: 这是咬文嚼字的，
0: 对，就是可以
1: 少一
0: 上了，
1: 少一个标点符号。
0: 主播很好吃，对，主播不仅好看还好吃，还很有才华呢。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你看到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大家来临汾的话，你们想到的一般是哪个景点呢？你看 Nice to meet you 应该就是去看
1: 哪吒传奇
0: 和这个云丘山的是吧？张朋友，你来临汾你的第一站是去了哪里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他问到东城万达几号开业，可能是到12月份了，你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哈。最近应该是开不了，应该到年底左右，我们到时候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去分享到的。如果此刻你是外地的朋友，你来到临汾的话，你们第一站会想到去临汾的哪里？如果你旅游的话，就是有外地朋友来带你，你来带他们去玩的话，第一站你会推荐哪里呢？
1: 第一站、在临汾，
0: 对，
1: 在市区还是各县都可以？
0: 县市都可以。
1: 那肯定先去隰县小西天吧，
0: 小西天，
1: 因为首先我也没去过、
0: 就是、
1: 其次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对于大家的认知和知名度高一些，哎，有时间就可以完成，然后再到周边的县，最后再往市区走更近一些，就属于那种反向先去远一些的，再到近一些的，然后最后也可以在我们市区吃一些打卡的美食
0: 的。对，如果是我的朋友来的话，我可能第一站就是临汾市博物馆，我真的觉得这边还挺好玩的，先去了解一下临汾市的一些历史渊源、来龙去脉，然后根据这个讲解看对哪个景点感兴趣，我们再次出发。 Nice to meet you 说小西天不好玩，去壶口瀑布值得去。你看看每个人其实对于这个景色的喜爱不一样、小西天属于那种非遗的状态，就是能够看到的一些历史文化，比如说它的角落的设计呀、颜色的搭配，而壶口瀑布属于这种壮丽的自然景观，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就会更加喜欢这个自然景观，是不是？
1: 那因为小西天它是这个悬塑艺术宝库嘛，是吗？所以很多人就想亲眼去看一看，在 3D 动画当中呈现到的，在现实当中它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么震撼，1:1去复刻的，然后是不是就真的还是金色是金色，然后绿色是绿色，让你感受到那种色彩的绚烂。那去壶口瀑布的第一感受，你就会很震撼、很壮观，然后自己的情绪会带入其中，
0: 对，
1: 就那种现场会想流泪的感觉，想站在壶口瀑布面前，然后去大喊啊，我爱你中国，就是这种感觉。
0: 是，你看，这位张龙朋友也说是壶口瀑布第一站是这里，是吧？其实对于我们就是本地人来说，也是感觉到它确实很壮观哈，真的值得去看的。临汾动物园能去看看吗？当然可以，一张门票30块钱，带着娃肯定去吧。动物园还是蛮精彩的，
1: 对，
0: 现在好像有这个夜游的是吧？大家。 可以去感受这个夜晚，它有一些演绎，然后动物在晚上也会出来，因为天气比较凉快啊。
1: 对，如果你带孩子的话，你可以去看看临汾动物园。之前我们动物园比较小，但现在就很大哈。然后你在里面，你需要有充足的体力游逛一下，可能得需要两三个小时。
0: 对对。是，也是推荐大家哈。你看，我们也是为临汾代言，今天我们就为临汾代言。忻州五台山也值得去，对，可以值得去，是在山西，但是离我们临汾市是有一段距离的，因为五台山比较靠北，我们临汾市比较靠南一点，有一些距离。但如果说你的行程安排呢没有那么紧凑的话，完全可以由南往北出发，然后你再从北边回到你们这个桂林都是可以的。
1: 嗯，山西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去哈，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一些地域特色美景哈。自然风光啊，历史文化，所以就看你喜欢的是哪方面哈。如果有问询，大家可以来推荐我们临汾的朋友，我们临汾人也可以推荐一波我们临汾给外地的朋友。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所以欢迎各位回家喽。
0: 对，说到这个旅行的话，我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广告语。以前我们说临周末到河北这么近那么远，周末到河北，还有这个山东，山东欢迎您，好客山东欢迎您，还有哪些就是我们临汾，就是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各位还知道哪些欢迎的这个广告词？没事的，高铁最后大同看任贤齐的大型演唱会。哦，我懂了，就是你最后要去这个大同是吧，是由南往北的路线，那你应该这个路线安排的应该是蛮合适的，打算在临汾待几天啊，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打算在我们临汾玩几天呢，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在临汾其实大家如果说南方人的话，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我们临汾这个面食，因为临汾其实是以面食为主，就各种面食，比如说饼啊馍啊面啊等等，它会做成各种形状各种口味的。一个星期左右你看临汾其实可以待两天，然后你再依次由南往北去玩。今天临汾天气如何，大家这个手机还有网吗？能刷抖音不能刷网是吧？
1: 我需要搜索啊，他可能是我们外地的朋友。今天全天都有降雨哈，在我们的显示当中它是100%降雨，而且是你发现从早上的6点一直到晚上它都是有雨的，但就是雨的大小啊和覆盖的这个区域了，就是降雨量的多少哈。
0: 是的，关注到张说还有南秋山，我终于懂了，它这个字音是有问题的。就是、
1: 云秋山，
0: 对，人家要云秋山，白云的云，它叫南秋山。
1: 它应该是语音输入的哈，
0: 幸好、啊、
1: 语音转文字。
0: 叫云秋山，你要是拿着这个南秋山你去山西找一圈都找不见这个地儿啊，人家叫白云的云秋山，在湘宁县哈，值得去。牛肉丸子面也习惯了，就是太辣了，这个好像也可以做不辣的，就是
1: 少辣也可以，
0: 少辣
1: 它就会给你少一点那个油汤，就没有那么辣了哈。
0: 对，桂林的朋友是一点点都不能吃辣吗？还是微辣可以？
1: 他们那种辣是那种湿辣感觉，跟咱们这个那个就是那个火爆辣的感觉，就对于他们来说就会觉得好像是火爆的辣的感觉。他们也会也吃辣椒，你看南方朋友也吃辣椒。
0: 对，我们这看来还是有一些地域差别哈。今天有两位是外地朋友到临汾来玩了，大家可以依次来聊一聊。我觉得张上一次就是那个说在高速上的朋友，
1: 哦，
0: 他应该是
1: 回家了，是游玩完毕了吗？
0: 他应该还没有来，我觉得你是不是在忽悠我俩呢？你上一次不就在高速上吗？这都过了一礼拜了，第二周开始了，你还在问路线，你是什么时候打算出发呢？云秋山哈，好嘞，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祝各位在路上能够出行顺利。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新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的，在半年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接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这里是开心方向盘。不开心了，不乐呵了吗？已经是燃尽了吗？
0: 就是看到明月，看到大家评论区问吃饭了没，我俩就互相
1: 我再看一下时间，到底你问的是早饭呢还是午饭呢？早饭吃了，午饭还没吃，到底什么时候吃呢？12点半之后才能吃，
0: 估计到一点了。基本上有没有发现回家吃饭时间在一点
1: 左右了，
0: 就一点你可能卸下了疲惫，才坐在餐桌上开始慢慢的，然后每次我都会告诉自己慢一点吃，就因为我一看那个一点就有点要赶着自己的感觉，
1: 紧迫感是吧？
0: 对，一般你看以前我们就12点多可能对吧，最晚12点半，然后到一点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好像过得有点快，
1: 对，可能会影响后头一些午休啊下午的计划，所以要赶一点点时间，但是还是要吃饭慢一点儿。 Nice to meet you 说辛苦了两位主播，倒是不辛苦啊，我们就是还在工作当中，还好已经习惯了这个状态。继续来和各位去分享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今天临汾可能是有雨水模式，也是要提示各位出行时带一把雨伞。 Nice to meet you 说没事儿，我一点下飞机，即将过安检，到时我请你们俩吃大餐，那我们就等着啊，看能不能等到。每天这个评论区打算请我们俩吃饭的人可多可多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兑现。我们这个位置在山西师范大学，你一点钟下，大概可能1:50会过来是吧，我们俩等到1:50好不好，
0: 死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接下来要说什么内容呢？就是刚刚你不是说到一个这个文旅宣传口号是吧？咱们临汾就是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你非常熟悉，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还有一些城市的这些宣传语、文旅宣传口号，各位知道吗？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文旅宣传口号 ？Nice to meet you， 这个桂林一定也有吧？
1: 对
0: 吧？对，
1: 那必须得有。
0: 比如说高铁站、飞机场，或者是一些这个 LED 大屏，或者电视台的宣传上面都会有一些，对于自己省份啊、城市的一些宣传。
1: 你看我们说到是山西临汾的一个口号，在我们大美山西还有一个宣传语叫做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欢迎大家到山西啊来逛一逛。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周边吧，在辽宁吉林这边，你看黑龙江这边就很好哈，黑龙江就是特别凉快，它这个口号就是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0: 是的。还有呢，就冰城夏都魅力哈尔滨，或者约会哈尔滨冰雪暖世界啊，冰雪大世界大家都很想去是不是？
1: 是，
0: 这个是。那还有这个上海，就是这
1: 上海好任性啊，
0: 这里是上海，
1: 没了
0: 是不是？这是不是旧版本还是就是这样的？有没有上海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安慰？
1: 对对，
0: 因为我去上海的时候好像没太记得，就是
1: 这个口号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可能是太夯了
1: 对，他太夯了，太任性了，就是这里是上海，我下次也要说这里是临汾还有江西这边我觉得也不错，你看桂林朋友，你不是来自于江西吗？你们
0: 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对，人家现在有个口号叫江西风景独好，不如之前那个
0: 桂林和江西不是一
1: 广西桂林，不好意思，
0: 我就在想江西和桂林，
1: 江西是南昌，不好意思
0: 你要跟这个我们桂林的朋友说一声对不起了，是不是？
1: 对不起，口误哈，搞错了，重来。
0: 广西应该是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 不错哈，再来看一看这个海南的阳光海南度假天堂。
0: 三亚美丽三亚，浪漫天涯。这个三亚我怎么记得应该有另外一句。
1: 那可能是又更新了，是不是？
0: 就是有很多，然后云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哇，你看这个 slogan 就很云南是吧？也很云南了。好，来关注一下 Nice to meet you， 说到机场几路公交车，它有这个机场大巴的，就是直接可以到市区的，就是专门的机场大巴。说到上一次洪水影响到他家淹了，桂林嘛，
0: 对，是的，广西下大雨，有这个洪水哈，是吧？
1: 对，老猫还去救援了，我记得是。
0: 是的，的确，就是我们今年可能雨水真的是比较多，尤其是从7月中旬往后，你会发现陆陆续续有很多的省份、城市、景区都受到。

0: 一定影响，所以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是吧？有没有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尤其是去景区的时候，像一些自然风光，对吧？山区大家都要注意一些安全。
1: 对，那这个时间段就提示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版本，祝各位在路上出行顺利咯。

好的，好听的旋律送给大家哈，爱的竹大哥。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大家的信息。小仔说山海有情天辽地。

0: 宁、辽宁啊，文旅宣传语啊，
1: 厉害了，厉害了哈！
0: 老猫说五千年历史看山西，嗯，
1: 然后说到封狼居胥的华夏第一人就是我们大临汾人，为了就是显得不露怯，我专门去确认了一下，他确实是我们山西临汾人哈，叫霍去病。
0: 是呢，说到霍去病大家都知道哈，但是说到他是不是是山西临汾人，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1: 哎，是的，今天也是为他正身了，确实就是我们山西临汾人喽。
0: 嗯，那因为下面原因，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一些高速信息哈。我们的交通节目还得把我们的交通放在主位，因为这个出行有很多的我们。外地朋友可能就哎来临汾啦，或者去我们山西其他城市了，也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观看。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在 S2002 太原二环高速榆岐方向城赵枢纽匝道内，有一辆小货车撞左侧护栏的事故，占用小车道，匝道是通行正常的。
1: 好，再来关注到，因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目前呢，在我们周边也是有一些特殊的路段，在 G5 京昆高速临汾段。北柴、香坟、临汾、土门以及在红铜收费站入口处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货车去驶入高速。那么目前关注到皮卡车辆和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是除外的。
0: 除此之外呢， S2002 临汾绕城高速、 S2111 明区高速临汾北红铜西广盛四景区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货车驶入高速，同样那皮卡车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是除外的。还有呢是 G59 湖北高速离席段中阳、中阳南交口、交口南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营运客车、摩托车、4.2 米蓝牌货车、大件运输车、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
1: 是没错。再来关注到在 G5 京昆高速的侯榆段，在新绛纪山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去驶入。
0: G59 湖北高速集合段香宁溪西交口和金北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上高速。那要去往香宁方向朋友就可要需要自了解一下哈，
1: 对，
0: 这个客车能不能上高速，自己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出行方式哈来选择。因为降雨的原因，我们山西整个来说的高速通行情况会有一点点的限制，是吧，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出行安全。
1: 对，没错，老猫说啊，你看这个天呐，还要去确认一把，当然要去确认啊，我们节目讲究一个精准客观和准确。然后他补充说到，卫青的家就在迎宾大道那一块儿。哦，你搞得还挺精确。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次那个字就是应该是当年马年的时候，他霍去病呢，应该是他的后人吧，后代，就是以前邀请他上节目，然后他当
0: 送给你，给你写了一幅字。
1: 对，当年是马年，他送给我一幅字，叫马到成功。我还蛮就是还蛮珍藏的，在家里还很好的去保存着，还挺特别的。
0: 那其实说到全国各地的一些文旅宣传口号，有一些真的就是那个非常耳熟能详，然后呢有一些你会说，哎呦，原来对我好像看到这样的宣传标语了，是不是？就比如说在这个衡水大如之乡最美湖城，还有邯郸文化名城成语故乡。成语故乡，
1: 对 对
0: 是吧，有很多在邯郸有的这个成语故事。
1: 对，确实的确哈，这个也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地方。你看老猫说到以前路过这个迎宾大道那一块的时候，有一个牌子写的就是卫青故里。哦，果然如此。
0: 所以嘛，你也就是看见喽，也并不是什么哈。
1: 你看墨又来了，我们欢迎小胖来啊。哇哦，
0: 小胖今天中午做什么饭，来分享一下哈，来带一带节奏，到十二点让大家更多的留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今天的美食，中午的午饭是吧，是不是去食堂吃包子了？
1: 哎，你喜欢吃什么馅儿包子哈？我们十二点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姜老师这个大耳坠子，义乌小商品2元一副哈，欢迎大家去打卡购买。
0: 你要送给你的相亲对象？
1: 那你能不能送个真金白银啊？不要送个2块钱的，好不好？
0: 那说到我们山西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是吧？那我们各个城市的文旅宣传语大家知道吗？太原唐风禁运，锦绣太原。
1: 锦绣太原其实我们很常听到。哎，
0: 对，然后大同呢是中国古都，天下大同。然后呢，晋中晋商故里，天地晋中。然后呢，运城关公故里，大运之城。
1: 哎，
0: 哇，这非常熟悉的一些宣传语啊，
1: 对，
0: 为我们山西来宣传一波了。
1: 是的，没错。

啊，各位，这个时间段在哪里呢？有没有来到山西临汾呢？我们所分享的一些就是每个城市的 slogan， 你们还能想到哪里的？也可以接着来分享了。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接着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希望在路上各位都开心顺利。

0: 好听的旋律陪伴各位出行路上开心方向盘啊！老猫说路边戏剧知识不值钱，当然值钱，不是刚刚给你点赞吗？双赞哈！
1: 对，
0: 知识本身就是值钱的。然后我们说啊，他说子曾经约过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想问问子是哪一个的子，是谁的子呀？哎，因为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它其实最早是出自明代的书画家董其昌，哎，他呢就在这个他的这个画作当中写到。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人呢常将读万卷书和杜甫的读书破万卷相混淆，其实并不一样，是不是？
1: 既然大家知识这么渊博，不妨来出一些这个古诗词接龙的题目好不好，看看大家能不能接上。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哈，然后依次来升级难度。第一首古诗各位很简单，我们说前半句，各位说后半句。如果你知道答案请立刻发送过来，我们看谁这个答案的数量会更多一些。第一句，举头望明月，后半句赶紧的，举头望明月。下一句是什么来着，各位赶紧发送答案，看谁这个速度又快又准。关键是这个字还得打对，你如果打错的话我不能算你对的。
0: 哎，咬文嚼字哈，
1: 对对，
0: 这个古诗词它必须是一个字对一个诗句里面的内容，因为它就意思不一样了，但凡换一个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俩这个手速真的是有点快哈，就是有时候也会就是给出大家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举头望明月，没有人知道吗？你们是不配合我们，还是不想理我们，还是不知道？我就不信，
0: 你就不信
1: 了，
0: 你就不信直播间没人是吧？
1: 完全不信。举头望明月，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好，这一道题曹静答对，那我们再来一道、哎、是吧？这一道题就得有点难度了。
0: 好的，哎，就刚才可能太简单，大家不想理我们。
1: 你看，老猫说了，举头望明月，回家喝米汤。我谢谢你，好不好？我谢谢你哈。
0: 姗姗而川先生是漂亮吗？对，将漂亮啊。
1: 今天是来上班的日子，当牛马的一天。大家来接着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再来出一个好不好？会当凌绝顶。
0: 漂亮了啊，喵喵、
1: 他们是接龙的。
0: 漂亮
1: 吗？
0: 漂亮了。
1: 美丽吗？美丽了。好的，
0: 吃饭了吗？
1: 还没呢。我们现在是诗词接龙的环节，上半句是会当凌绝顶，请接下半句。
0: 是不知道还是觉得没难度哈？再等十秒钟。会当凌绝顶，会当、
1: 我这个手真的是，好，我还是
0: 把它控制
1: 控制一下哈。我这个手还是控制一下。
0: 会当凌绝顶，下一句，打油诗哈。
1: 对，
0: 我感觉大家会给我们出其不意的一些答案。
1: 你们肯定会就是想办法改一个押韵的，单押双押，但是不是正确答案那一种。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实在不能忍了。
1: 哎，忍不了一点儿了。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哈，绿树村边合。
0: 绿树村边合，这个有点难度
1: 了。这个有点难度，我觉得可能有点就是没有那么的传诵度高，但是这个字很有趣哈，它是一个多音字，在这儿念另外一个音。绿树村边合。
0: 绿树村边合。等十秒钟还没有的话就该我
1: 公布答案了是吧。
0: 绿树
1: 青山，来，
0: 青山郭外到底是什么呢？是斜还是霞？
1: 其实按照我们就是说的这个单押的话，它是应该是青山郭外霞，读这个音哈。
0: 对，
1: 是厉害，老猫厉害，为老猫点赞。你看，不愧是老猫，还得是我们老猫。再来一道，我们就得来这个旋律是吧？那现在今天是既然下雨，我们来说一跟下雨有关的好不好？
0: 好雨知时节。
1: 好雨知时节，
0: 一定要把字儿打对哦。
1: 对，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0: 一定要把字儿打对哦。好雨知时节，下面一句很简单，但是要把字打对。老猫太简单了，快快快，等着你的答案啊，等着你的答案。好雨知时节，
1: 我们再给一分钟时间哈，要不然我们就公布答案了。今天其实在说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铺垫的哈。来喽，老猫说当春乃发生，厉害哈，不错不错不错，一览众山小。这个是第一道题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你看，为了让我们夸赞他也是不容易，都学会抢答了。
0: 哎，我们该玩那个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了？
1: 对，这现在这会儿人多不多啊？这个
0: 在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发送一波数字，1、2、3、4、5、6、7、8，哪一个都可以。我们来看看人够不够，就是参与到我们这个动物园里有什么的环节哈。
1: 是，
0: 因为那个诗歌，你看就只有老猫一个人在附和，是不是动物园里有什么也只有一只老猫。
1: 那是第一个网络岩石。哦，懂了懂了，你是不是又上山了吗？网络岩石今天又去砍柴了吗？
0: 这下雨天好像不太好，哎，要注意安全哦。
1: 对对，今天也是关注到下雨。这会儿人多不多？多的话我们可以玩那个游戏，动物园里有什么？除了有猫有狗，然后有羊、猫头鹰、小兔子之外，看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在。我们再来一道题好不好？老猫这个热情非常高，我们来一道难的。
0: 哪一个呢？
1: 醉卧沙场君莫笑。
0: 醉卧沙场君莫笑，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难度，就是，
0: 哎，这个城市我去过，哎，
1: 醉卧沙场君莫笑，下一句，
0: 这个诗的名字是一个城市，
1: 对，
0: 它很凉快，是真的很凉快，嗯，就是我，就是去年我去过一次，今年又去过一次，
1: 哦，
0: 它真的很凉快，它就是在这个你所前往的一个目的地的省份当中是很凉快的一个城市，然后呢，这个诗词的题目就跟凉快有关系哦，这个城市叫什么？然后这首诗什么呢？醉卧沙场君莫笑。
1: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道诗。哎，来了，厉害啊！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吧，我爱我家小丫头，
0: 不是妈妈吗？
1: 应该是妈妈吗？你看他说到古来征战几人回，厉害厉害，真的速度很快，完全正确，每个字都是正确的。老猫说这首诗词的名字叫凉州词，
0: 对，它古时呢就叫凉州，然后现在叫武威啊，武威市凉州啊，就非常凉快哈，
1: 哎，那既然大家这个热情比较高，我们再来一首哈，这首诗词是和山西有关的，游山西村，我们来抛出前半句，
0: 山重水复疑无路。
1: 哎，下一句是什么来着？你看现在是夏天，大家很喜欢到山西来玩，在大同啊、忻州啊、太原都很凉快，我们来出一个跟山西有关的题目，是来自陆游的一首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来喽，厉害哦，答案就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哎，小丫头很棒啊，老猫也很厉害，你看老猫这虽然说初中没毕业，但你这个诗词文化底蕴很深厚啊，为你们点赞，太棒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稍后见喽。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的，在整点广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给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
1: 是的，
0: 是不是已经回家啦、准备享用午餐啦，或者正在做饭过程当中，不妨把手机抖音打开，是不是哎，来考一考各位，看有没有你知道的一些内容哈。
1: 对，
0: 12点过后我们本来就要说说美食，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诗词接龙啊，就跟美食有关。
1: 哎，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美食板块12点开启了，那么在美食板块里就是和美食有关的诗词，第一道题目来咯，叫做一骑红尘妃子笑，后半句各位来接。这个其实难度不大吧、是不是？
0: 对，
1: 它就是和我们的美食有关的，和水果有关。这个水果来自于刚开始是在海南三亚这一带，慢慢的我们本地也开始出了。哇哦，速度好快啊，你怎么这么快？
0: 我们来说梦想家啊。
1: 对，我说前半句，我们来读后半句，一骑红尘妃子笑，
0: 无人知是荔枝来。
1: 人家这个名字叫蜜丝甜，空中的梦想家，很哇塞哈，太棒了，速度很快，每一个字都准确。我们再来一道题。
0: 接下来这道题呢叫做什么呢？江上往来人。哎，有难度了。江上往来人后面是什么？后面的这个美食呢跟我们吃的什么肉类有关，鱼有关。
1: 哎，对，鱼类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我们就透露一个字吧，后半句当中有一个字儿是鱼，但是什么鱼来着，各位能猜到吗？我们再来说一下这首诗

0: 啊，嗯，我们来一个难度的。
1: 我们上个时间段有一首是由山西村里面的有、嗯、是吧，
0: 对，
1: 接下来继续吧，由山西村里面的另外两句大家知道吗？
0: 嗯，
1: 莫笑农家腊酒昏，后面一句是什么？跟肉有关，跟家禽有关。嗯，
0: 哎，
1: 莫笑农家腊酒昏，后面的一句是什么呢？里面有肉类哦，有家禽，大家知不知道呢？
0: 是，
1: 而且这个诗我都透露给大家了，游山西村的，
0: 还是陆游的那一首诗哈，游山西村的那一首诗，各位可以来猜一下。

0: 好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哎，这首诗的前半句是“莫笑农家腊酒浑”，由山西村当中的两句诗词，然后呢，后面的这一句呢，里面有家禽。
1: 哇，我好佩服啊，这个诗词你得这个能力，你得上诗词大会呀、啊、我爱我家小丫头依旧是你，说到丰年留客足鸡豚，厉害厉害哈。
0: 老猫说意思我家有钱有鸡有猪给你吃，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大家还是我觉得很有实力的哈。那我们再来一首吧，既然就是难不住大家，我看看到底哪一个能难倒大家哈。来说一说这个张可久的一首诗词《松花酿酒》。松花酿酒、哦、这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我觉得很唯美哈。松花酿酒后半句是什么来着，各位可以来发送答案了。
0: 我觉得如果说这开那个餐馆茶馆、嗯、什么酒馆的人，
1: 对对，
0: 就会很研究这些诗词能融入到自家的这个店名当中的
1: 哈。我真的可以拉一个那种就竖的条幅，春花酿酒、嗯、然后后半句
0: 松花酿酒、
1: 啊、对，松花酿酒
0: 后面什么，后面跟季节有关，
1: 嗯，
0: 是吧，然后跟我们哎饮用的饮品有关，
1: 是
0: 啊，塞，老猫说什么，
1: 厉害厉害，
0: 春水煎茶、啊、我爱我家小丫头也是春水煎茶
1: 啊，小丫头可以啊，老猫也很棒，厉害厉害。那我们就再来这组，再来一首哈，然后我们就放一首歌曲，这组来一个长一点的吧。 这个我觉得应该有点长了，叫做胡马饼样学京都，有点长，是白居易的一首诗词，叫做《寄胡饼与杨万州》，当中的一句诗叫做“胡马饼样学京都”。各位可以来接后半句了，
0: 他前面已经形容了这个食物了，那后面这句就形容他哎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听完之后我有点饿了。
0: 胡马饼啊，
1: 对，胡马饼样学京都。各位可以来猜猜后半句。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曲的时间，你们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喽。

0: 好的，给了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哎，大家的这个留言信息都查收到了，哇塞哈，哇塞，就只能是哇哦哈。哇，我感觉
1: 对对，
0: 其主播附身了，哇哦哇哦哇哦，
1: 很厉害哈！刚才也是我们出了一道小有难度的这一的题目，我们觉得这首诗词应该很少见吧？前半句是胡马饼药学京都，大家给了正确答案，比如说老猫拽329，还有我们的这个小丫头给出这个答案都是正确的。后半句就是
0: 面脆油香新出炉，哎，
1: 时间好饿呀！
0: 啊，329还补充了一句，嗯、曹家有女名。名家人，哇塞，谢谢，
1: 还双押了哈、嗯，可以可以。嗯，这老猫发了一大段，这是什么来着？
0: 是不是解释了一下诗词的意思？嗯、哎，学打饼的可好吃了，刚出炉的，油用的是好油，你赶紧来尝尝，是不是跟你以前吃的一样呢？哎，就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哎，他就去学做饼子了，是吧？然后呢，就让他这个好朋友去尝一尝。
1: 就是听完之后更饿了，雀妈说：“哎呦，你们俩人服装瘦吗？”也行吧，我们就是其实是才艺手，好不好？今天我们是在这儿接诗词呢，你怎么错过了呢？那这个时间段要不要再来一个？你们要不要还来接？还是来听一首歌呢？来听一首歌吧。到了午后的这个时间段，该吃午餐了。雀麦说刚吃完过桥米线，那么想问，过桥米线过的是哪座桥？
0: 哎。大家来给出一些答案。
1: 对，哎，也不晚吧，好饭不怕晚，你赶的正是时候。既然是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是云南这边的，那过桥米线过的是什么桥？各位可以来说一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过来，过桥米线过的是哪个桥呢？

0: 哇，好听的一首啊！后来，然后来看看，哎，就是刚刚雀麦说吃完过桥米线了，我们就由此抛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过桥这座桥是哪个桥吗？然后雀麦说状元桥，明说问豆包呗。
1: 对，我们俩问了，真心求教豆包了。雀麦说豆包说了是来自于湖心古桥，蒙自湖心古桥，人家原话叫
0: 云南蒙自湖
1: 湖心桥。
0: 嗯，
1: 对，
0: 南湖桥，
1: 南湖桥，对，南湖桥，南湖
0: 是吧？我记得有个南字，
1: 我们来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哎，是哪一个桥呢？
1: 南湖石桥。
0: 嗯，
1: 叫南湖石桥。你这豆包也是假豆包啊，问了半天也没问对。
0: 雀麦说江漂亮把曹骏带出 fashion 了。哎，那你看
1: 曹主播不是一直很 fashion 吗？
0: 我们就是那个多变主播达人，就是五天上班都不带重样服装的，那个衣柜里就每天穿俩小时放回去，下周再拿出来再穿俩小时。
1: 对，然后逛一礼拜那味道啊真的是不能闻了是吧。
0: 哎，那刚刚雀麦说状元桥，那说到状元桥也去搜寻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哈。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状元桥，它不是唯一处的。
1: 对，
0: 那比如说在广西桂林有一个临桂区就有状元桥，它呢是两座清代的单孔石拱桥，因为当时出过状元，所以村民纪念它建桥就叫状元桥。
1: 嗯，
0: 除此之外在江西南昌市也有状元桥，它呢在市区的东湖西湖分界处，原来叫广济桥，后来因为纪念江西的这个状元啊，然后就改名了叫状元桥。
1: 哦，
0: 还有一个状元桥在湖南的湘阴县，它呢在城关的电影院内，是当地仅存的一座古桥。
1: 哦，
0: 因为就是当地有状元打马过桥典故而得名。哎，
1: 这么说其实在我国是有三座桥叫状元桥的，分别是在湖南有一座桥叫状元桥，
0: 江西
1: 有一架桥叫状元桥，广西还有一个状元桥。想问一下各位，这三架状元桥你们有没有去过？估计没去过，要不然早成状元了。反正我真的我一个也没去过。
0: 我去江西南昌不，我是去南京的时候，去南京的时候哈，江苏南京的时候，就是在夫子庙附近，
1: 哎，
0: 然后有一个状元博物馆，
1: 哎，去了吗？
0: 去了，
1: 哪一年去的？
0: 有好多年前了，
1: 高考前还是高考后？
0: 有孩子之后，
1: 那估计去晚了，要不然现在我们也是曹靖状元了，起码是临汾市状元是吧？去晚了，把这个好的寓意分享给大家。
0: 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如果去南京的话，
1: 家里有考生的话，可以去这什么状元桥啊、状元博物馆呀、啊，早点去好不好？从小学就去，然后争取小学、初中、高中都给我考个状元回来。
0: 好，继续把好听的歌送上啊！开心方向盘，把开心带给大家。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已经平安到家，享用午餐，可以来分享一波。今天中午吃什么会给你继续维持一份好的心情？来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做一个午间午饭选择的一个参考，是不是？
1: 好嘞，来分享这首吧，好听的旋律送给各位。

0: 没听过这首歌了，各位哈，这个就有一些些年代感。
1: 对，你看曲麦说在我们放前奏的时候就立刻打出掌心两个字，看来他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曲，起码很熟悉，很喜欢无印良品。这首歌曲是曹静主播点播的，所以说你们俩应该是喜欢同一位歌手。
0: 这个组合你还记得是谁和谁吗？曲麦，快最后一点点时间告诉我们他们是谁和谁。
1: 应该是有一个是光良，是不是？
0: 对，有一个光良，一个是品冠，一个是王光良，一个是黄品冠。
1: 哇哦，
0: 哎，
1: 两位歌手组成的，虽然说现在他们单飞了，但是也是有了各自的发展，也是发展的非常不错。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哈。那我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就暂时要到站了。
1: 对，
0: 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明天见，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原声连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介绍一位来自安徽合肥的音乐才女陈文飞。在4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学习小提琴，就读小学之后，她开始创作一些简单的旋律，后来在贾斯汀比伯的影响之下，她开始学习歌曲弹唱，到了上高中以后，开始尝试着用弹唱的方式创作民谣歌曲。高三的时候，陈文飞选择参加艺考，最终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大学期间参加了超级新生校园歌手争霸赛，并被选为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在这支 Traffic Light 乐队当中，陈文飞参与创作了多首带有金属乐风格的歌曲。音乐人好像总是个性鲜明的，但陈文飞并不典型。

说，音乐中的各种排列组合是理性的，后期制作过程也是非常严谨的。陈文飞经常独自一个人包办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录音和混音，把脑海中出现的旋律哼唱出来，再配上吉他或者是钢琴，一首歌的小样就完成了。录制人声、钢琴，用 MIDI 键盘模拟各种乐器，为歌曲增添各种有趣的细节，调整参数，数以百计的素材。陈文飞逐项斟酌，正是这份严谨，让他的原创歌曲以美好的形态呈现给万千的听众。

陈文飞的期末作业曾被专业课老师转发到老师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实际上，娜娜这个名字是他从 banana 这个单词上拆下来的。创作的瓶颈期，心情不好的他想吃点甜食，就去超市买了香蕉牛奶，盯着瓶子上面写的 banana， 在他的脑袋里打了一个机灵。这盒香蕉牛奶不仅治愈了他的心情，还唤醒了他沉寂了一段时间的灵气。他用音乐告诉听众，不需要让所有人满意，要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人。

陈文飞也会为家人定制歌曲，下面的这首《子夜》便是他写给妹妹的。他曾经偷偷翻开妹妹的日记，看到密密麻麻的字迹里透露出的不自信和迷茫。读高二的子夜同样也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但是姐姐的背影是高大的，是方向和动力，也是他无形的压力。歌中唱道：子夜，愿你永远都能把歌唱，愿你

时时刻刻不慌张。我从未觉得孤独只因为你，也从未一人在深夜里哭泣。陈文飞写下子夜，希望妹妹能够找到自信，相信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闪着光芒的存在。

段飞说，你所遇到的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种艺术。是的，平平淡淡的快乐能够让陈文飞更加的感到幸福。也曾有人找过陈文飞啊，邀请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海选，他婉言谢绝。比起紧张刺激的歌唱比赛，他更喜欢在录音棚里自由自在的歌唱。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2021年参加浙江卫视的歌唱节目《中国好声音》，最终获得了全国的季军。陈文飞也开始考虑创作大众化的歌曲啊，如何充分表达自己，又满足大众的需要，如何突破民谣的局限，又保留自己的特色，成为了陈文飞未来创作所要面对的问题。来听听他2026年3月推出的全新单曲《云的幻想》。

的这首《云的幻想》，带你从一片云的视角去感受爱的拉扯和渴望。也许到最后，我们都不曾问过对方到底爱自己什么模样，却忘了真正的爱从不需要任何伪装。歌曲的作词是林一凡，作曲是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去年我曾专程应好朋友 Mia 徐子妹的邀请，远赴广州去观看与飞门家乐队的演出。从那以后呢，我就一直在期待他们在演出中表演的新作品能够正式发布。于是2026年2月，某种爱终于来了。这是与飞门2025年9月就已经完成的作品，在多次演出中历经打磨，带着雷鬼风的小电子或许会让你觉得意外，而从生活和爱中找到快乐是与飞门想传达的宇宙代码之一。四度让灵魂越发自由，挣扎蜕变或可达到升华，世俗纷扰又怎么能阻挡爱的脚步。这是漫长告别里的回甘，是自我修炼后的通透，是刺破犹豫的勇气。去爱吧，快乐寻找和摸索，还等什么？歌曲由 Mia 徐子妹和阿庆共同创作。

已经太久没有看到过 Mia 写歌了啊。其实早在2024年岭南新民谣粤语季， Mia 就已经和阿庆还有词人四喜共同创作了这首雨飞门家乐队的因你啊。歌曲由雨飞门乐队阿庆发起创作，在与 Mia 徐子妹录唱的过程中，对主题和这个乐韵啊进行探索调整还有修改，数意起稿，最终歌词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歌曲参考了广府民乐代表曲目《彩云追月》和粤语经典名曲《沧海一声笑》，意境是描写闯荡世界的游子对岭南湾区这片土地和人文的眷恋。雨飞门是成军超过20年的资深乐队，更是广东乐坛的旗帜性的乐队。核心成员三少、阿庆都出生并生活在广州，但乐队创作的粤语歌却屈指可数。阿庆说，当年创作的时候没有多想要填粤语词，乐园也是先有了普通话的版本。粤语是讲音律的，语感更有抑扬顿挫，所以做粤语歌要有一定的机缘啊，这是阿庆所说。在他看来，岭南新民谣粤语季以及乐队的歌曲因你都是机缘。

阿庆说，看到岭南新民谣粤语季这个主题，就想从广东民乐中寻找灵感。正巧乐队之前改编了名曲《彩云追月》，依托的是粤语剧作大家李愿文1963年填词、崔妙芝演唱的粤语版本，使用声马器和音效增加现代感，以广东独有的高胡作为点缀。原声邀请了 Mia 徐子妹，找到慵懒和松弛的感觉，也很适合宇飞门的婉约的风格。做完之后继续研究传统乐曲的五声音阶，并由此联想到从湾区走出的游子对故乡的怀念，就有了刚刚的那首《因你》。因为彩云追月旋律和意境有了，而歌曲的结构，阿庆想到的是粤语歌的经典巅峰作品《沧海一声笑》，黄沾也是用传统五声音阶谱曲，曲调简洁悠扬，再配上豪情满怀、气概云天的歌词不断重复，成就传世金曲。他说，这首《因你》的旋律也不复杂，歌词也很简短，小品式的唱作，希望能够加深记忆，朗朗上口。粤语歌难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歌词音律和意境都必须贴合。阿庆说，自己先写了一版歌词，又找了专门的粤语词创作者四喜 SIS， 几经润色之后，和演唱者 Mia 徐子妹开始录音的时候，根据人声的发音又修改了很多遍。他说，旋律是我在想着这个事儿琢磨的时候出来的，一出来就觉得对了，但歌词却改了很多个版本，在录音的过程中还在修改，所以成了联合作词。而在去年广州的演出中，米娅徐子妹主唱的这首《彩云追月》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两年买车啊，智驾绝对是最火的关键词。从10万级的家用车到百万级的豪华车，几乎都在聊智能驾驶。高速的 NOA、 城市领航、自动泊车、记忆泊车，各种功能层出不穷。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喊出了全民智驾的口号。今天呢，我们就来全面的聊一聊智能驾驶，从技术路线到实际体验，从安全争议到未来趋势，帮大家搞懂智驾到底是什么，值不值得选，该怎么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先从智驾普及现状来说起啊，这两年智能驾驶的普及速度呢远超想象。前几年高阶智驾还只是30万以上高端车的标配，现在呢十几万的家用车都开始搭载城市 NOA 的功能了。某品牌甚至打出了 9.99 万智驾开回家的旗号。那么把智驾门槛直接拉到了10万以内， NOA 功能呢全称是导航辅助驾驶，主要靠传感器和计算系统让车辆在导航路线上自动跑，包括自己超车变道这些操作。目前呢 80% 以上的汽车呢都搭载了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其中具备高速 NOA 功能的占比超过一半。智驾不再是高端配置，正在变成像倒车影像一样的基础功能。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当然是好事儿，花更少的钱就能够体验到更先进的技术。

聊支架绕不开技术路线之争，目前呢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纯视觉路线和多传感器融合路线。那么纯视觉派呢，以特斯拉为代表，只靠摄像头识别环境，优点呢是成本低，算法迭代快，缺点就是恶劣天气之下容易失效。多传感器融合派呢是国内主流，摄像头加上毫米波雷达加激光雷达组合，感知更全面更安全，但是成本更高。两种路线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对错。纯视觉派说人靠眼睛开车，车也可以，那么融合派说呢，多一个传感器多一份安全。从实际体验来看，晴天路况之下啊，两者差别不大，暴雨大雾夜间等复杂场景之下呢，多传感器方案明显更稳。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先来说一说智驾的高速 NOA 功能，这也是目前最成熟、实用性最高的智驾功能。高速 NOA 就是导航辅助驾驶，设定好目的地之后，车辆能在高速上自动变道超车、自动进出匝道、自动调整车速，全程不用人工干预太多。开过长途的朋友都知道啊，高速开车最累的就是反复踩油门刹车、盯路况，开几个小时呢就腰酸背痛。有了高速 NOA， 脚不用一直踩踏板，手轻轻搭在方向盘上就行，能减轻至少70%的驾驶疲劳。很多车主说，自从有了高速 NOA， 跑长途再也不觉得累了，几百公里的路程轻松很多。这就是智驾真香的功能。
2: 当你走进车欢乐

再来说一说城市 NOA， 这也是当前各大车企比拼的核心战场。如果说高速 NOA 是小学生水平，那么城市 NOA 就是高考难度了。城市道路场景太复杂，电瓶车乱窜，行人突然横穿，加塞抢道，施工路段无保护左转，每一个都是难题。那么

这两年的城市 NOA 的进步很快，从最早只能在少数一线城市用，到现在覆盖了上百个城市，甚至很多县城都能用了。实际体验下来啊，在标线清晰、路况良好的主干道呢，表现确实不错，能做到跟车变道转弯一气呵成。但是遇到复杂路口、人车混行的老城区，还是经常需要人工来接管。那么城市智驾还在进化，但是离完全不用管还差得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智驾，智驾里面实用性很强的一项功能就是自动泊车。很多人开车呢不怕开，就怕停，尤其是窄车位侧方位停车，倒半天都进不去。现在的这个自动泊车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不仅能识别标准车位，连斜车位、垂直车位、侧方位都能够停进去，有的甚至支持记忆泊车，记住你家车位的路线，到了地库呢就能够自己开过去停好。还有更厉害的代客泊车啊，车主在商场门口下车，车自己去找车位停，逛完街呢再召唤他过来接人。对于新手司机和停车困难户来说，自动泊车绝对是福音，再也不用为停车发愁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智驾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付费订阅模式。现在很多车企搞智驾订阅，硬件给你装好了，但功能要花钱开通，按月付费或者按年付费，有的甚至一次性开通要好几万。很多车主都吐槽啊，我买车的时候呢已经花了钱，凭什么用功能还要再付费呢？那么车企的说法就是硬件成本高，先装后付能降低购车门槛，而且功能会不断的 OTA 升级，持续有新体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一次性买一段肯定比订阅更划算，但如果只是偶尔用一用，按月订阅也挺灵活。这是行业趋势，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走订阅模式，买不买，定不定，就看自己用不用得上了。

最后我们再聊一聊智驾的未来发展。很多人关心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可能还需要10年甚至更久，但特定场景的无人驾驶呢会很快落地，比如港口、园区、矿山这些封闭场景，现在呢已经在用了。城市里面的 Robotaxi 呢也是在逐步的试点，比如武汉和贵阳等地就已经实现了，以后打车可能就没有司机了。那么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呢，未来智驾会越来越好用，覆盖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接管次数越来越少，但驾驶员还是不能完全撒手。智驾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彻底不管，而是让你开车更轻松更安全。技术在进步，我们保持期待，但也要理性看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一天，铁柱开车去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哥们儿摩托车骑得很猛，后面还带着孩子，孩子摇摇晃晃，特别危险。
8: 铁柱赶紧追了上去，在一个红灯前摇下车窗，大声地说：哥们儿，你开慢点，你看孩子都快甩下去了。
1: 这个时候那哥们儿回头一看，脸色大变。

0: 孩子，宝贝儿，你妈呢？两位老大爷在公园一角聚精会神地下象棋，大头过来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的车没了。
1: 大爷用眼扫了一下棋盘，一脸不屑的神情说：
2: 小伙子，你肯定不爱读书吧，要加强学习，那个字儿不念车，念车。
1: 大头愣了一下，继续说道：
0: 大爷，我是说你的自行车被偷了。小王成绩不好，周末老王带儿子去补课，遇到初恋女友，带孩子也来补课，孩子在里面上课，家长在外面等待，老王和初恋女友坐下来聊起了天。
1: 毕竟是好多年没见面了，也没有什么话题，气氛一度非常的尴尬，最终还是老王率先打破了沉默。
0: 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亚楠啊，就是个女汉子，家人和朋友总是劝她赶紧找个男朋友，她总是不以为然。不过今天她好像终于意识到了有个男朋友的重要性，她对闺蜜白小雪说：
1: 其实有个男朋友还是蛮重要的。
0: 这就对了嘛，你早就该这么想了，快说说到底什么事情触动了你呢？
1: 至少在家里水管爆裂的时候会有个人给我递一下扳手吧。
0: 上周末老王媳妇儿给儿子买了一条新裤子，花了不少钱，可他穿上去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膝盖还磨破了。
1: 你怎么这么皮呀？这裤子好几百块钱呢，这可好，不到十分钟就弄破了。
0: 谁知小王一脸委屈地说：妈，对不起，摔倒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脱裤子。今天大头狠下心，4000多买了一辆单车，准备骑行去西藏。晚上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跟人吹嘘：看到了吧，年轻人就要像我这样，有激情，有干劲儿，说干咱就干，我们总要做点老了想起来就热泪盈眶的事情啊。
1: 吃饭的中间，大头去上洗手间，回来后眼泪汪汪的，一个哥们看到了赶紧问：
0: 怎么了大头，这还没老呢你就开始热泪盈眶了？
1: 我刚买的车被偷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上次不是说了吗，阿豪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的小店，一天他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张贴广告：本店已易主。
1: 可是人们依旧看见他还在店里忙活，有人就奇怪地问了：老板，门口贴着告示，你不是已经把店转给别人了吗？
0: 没有啊，我是有女朋友了，计划结婚呢。
1: 大头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很久没见，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开车。这个时候有个同学说：跟你们说啊，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爆胎之后可不能急踩刹车，要握紧方向盘，慢慢到应急车道停车。
0: 你们说的这些都太麻烦，我的操作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
1: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他。
0: 这时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淡定地说：我一般是直接扛起来就走。
1: 老王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天他去剪头发的时候，理发老师 Tony 软磨硬泡的非让他办卡。
0: 办了卡是不是以后来理发会便宜一点呢？
1: 是啊是啊，便宜不少呢，而且我们还送您礼物呢。
0: 理发师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老王来了一句：那我就不办了，让你们多赚点儿。
1: 上班的早高峰，地铁上人比较多，200来斤的铁柱最后才挤上来，这时候传来了滴滴滴的关门警告声。铁柱左右看了看，然后又退回了站台，眼睁睁地看着地铁关门之后缓缓离去了。
0: 铁柱如梦方醒，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以为是坐电梯超载了呢。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向学霸舍友请教：你成绩那么好，

0: 真是让人羡慕。那怎么才能够成为一名学习天才呢？
1: 同学拍了拍大头的肩说，哪有什么天才啊，我只是把你睡觉的时间用来学习而已。
0: 一向不学无术的大头听完之后才恍然大悟，
1: 怪不得我总是觉得睡觉时间不够，原来是被你偷偷拿去用来学习了。老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
3: 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真三国无双是由周显阳执导，王凯、古天乐、韩庚、杨佑宁、娜扎等主演的动作奇幻战争影片，在2021年的5月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5月6号在视频平台播出。它改编自光荣特库摩的同名电子游戏，讲述了动荡的东汉末年，乱世群雄吕布、曹操、刘备、关羽等各路豪杰纷纷崛起逐鹿天下的故事。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真三国无双》的故事。那么作为一部由游戏改编的影片，受众人群有限，票房自然会受影响。上映首日票房仅有663万，于是上映当天，导演周显阳在社交平台宣布退出五一档。该影片在维持院线上映的同时，也会登陆第三方视频平台。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巨大冲击。黄巾军张角将来讨伐的董卓率领的朝廷军队牢牢困死，关键时刻刘关张三兄弟赶来助阵，击退张角的黄巾军。
2: 在下李儒，董将军麾下军师，奉将军之命特来感谢三位少年英雄出手相救。
3: 不敢当，董将军是朝廷军之首，我们出手相救也是应该的。
2: 敢当，绝对敢当。

0: 们英雄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身手，还请问三位英雄尊姓大名，在朝廷当何官职啊？
1: 在下刘玄德，关云长，张翼德。
2: 我们兄弟三人并无任何官职，自愿杀敌是为朝廷效命。
3: 张角的没落使黄巾军迅速瓦解，动荡结束，但光明并未重现。自黄巾军起事失败后，地方诸侯开始崛起，汉宫时常是乱政。董卓率领西凉大军20万挟持汉宫幼主，面对董卓淫威，百官敢怒不敢言，大家都趁着来司徒王允的家里祝寿的机会发泄心中不满。
4: 感谢大家来给我祝贺，恕老夫直言，我们鼎盛辉煌的大汉王朝面对最危难的时候，刚刚送走了黄金贼，又遭逢洞贼窃贼，可恶可恨，这个洞贼侮辱天子，秽乱宫闱，我等蒙羞啊，这实在是令人肝肠寸断，呜呼哀哉。从孟德，大家为我举哀的时候，你为何大笑？
5: 你们不觉得可笑吗？你们在这儿哭，能把董卓哭死啊？
6: 在曹某人看来，
5: 你们做的大仗都是妇人，
7: 太狂妄了！
8: 把这个嘴上没毛的小官拉出去！
4: 消极献位，竟然口出狂言！
6: 我曹某虽人轻官微，但我却敢做你们不敢做的事情。
3: 曹操起身掀翻了桌子，
4: 此人已疯，来人把他拖出去。
5: 我自己走。
6: 你们这帮妇人就躲在这里哭吧。
3: 刘备因为协助剿灭黄巾军有功，被封为县令，后因被贪官逼迫，无奈只能带着两兄弟前去英雄台会盟讨伐董卓。三人一路走到了一片有些诡异的森林中，走着走着遇到鬼打墙，半天出不去，最后一阵大雾袭来，哥仨来到一处奇幻的山洞里。
9: 有人吗？
3: 在他们面前的台阶上出现了一个女人。
10: 难得英雄们有缘到此，你应该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刘备刘玄德吧？你身旁那位是你的二弟关羽，旁边那位是张飞，对吧？上天引领各路英雄来到此地，欢迎三位。
11: 这是什么地方？
10: 英雄称这里为铸剑堡，而我则为英雄们打造属于他们的传世武器，他们全部都用千年饮血石打造而成，杀的敌人越多，武器就会越强。不知三位准备去何处，缘何经过此森林？
12: 这一次得知天下十八路诸侯结盟讨伐董卓，我们弟兄三人希望能替大汉出一份力。
10: 董卓？
12: 董卓为了壮大自己的身世，已收买了神兵吕布。
13: 听闻说吕布已经将无双能力发挥至化境，只要有人靠近他，都会被无双的戾气所伤，天下无人是他的对手。
10: 哼，吕布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无名小子，他和你们一样闯入这里来，他冷如冰，寒如铁，六亲无缘，杀人如麻，死在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来得及闭上眼睛，他所到之处震慑

0: 天下万物。他浑然是一只战斗的野兽，却又有人类俊美的外表，率真邪气。他在我这儿拿了方天画戟离开之后，听说被刺史丁原招来。
1: 他后来背叛了他的义父丁原，投靠了奸臣董卓。
2: 司徒王允送给曹操七星宝刀，助他刺杀董卓，但是曹操刺杀失败，逃走路上被吕布追杀，身受重伤被村人救下。后来他被县令陈宫捉住，本打算慷慨就义的曹操临死前打动陈宫，陈宫跟随他弃官而去。后来曹操错杀了吕伯奢的家人，原本打算跟着曹操救汉室的陈宫见状也离他而去。曹操一个人也来到了铸剑堡，带走那把肩负天下的将剑。刘关张三人忽然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大树下，他们的兵器就竖在面前。
0: 按照我这里的规矩，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天注定的盖世英雄，都可以在我这里得到绝世的兵器，武器和人一样，都有他们的命运和灵性，会选择与他匹配的主人，一旦他选定了主人，就会跟他共呼吸共成长。

0: 如果这是幻觉，不会如此真实。这一定是上天的启示。我刘备，我关羽，我张飞，在此起誓，誓死除董贼，毁汉室社稷。我们兄弟三人，同生共死。
1: 曹操回到家乡招兵买马，竖起讨董大旗。与此同时，天下十八路诸侯会盟虎牢关，刘关张三兄弟带着英雄帖也赶到，大家一致推举袁绍为盟主。紧接着，董卓派出华雄前来迎战，十八路诸侯也相继派出猛将迎战，结果纷纷被斩首。最后，无奈之下，袁绍这边派出关羽上阵。 这才胜了华雄。这天，曹操与刘备在山顶比试武艺，
2: 一直没机会和你好好比试，今天难得有机会比试一下，也许是最后一次，说不定来日方长。

0: 感觉袁绍其实也想走，只是碍于面子，毕竟他是会盟盟主，也是名门之后，
1: 这是其一，最重要的是他怕伐董不成，今后会成为董卓讨伐报仇的对象，进退两难。那刘兄留在这里又是何想法？
0: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
0: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救韩氏。

0: 但是如此腐朽，还有何可救？那些诸侯们的嘴脸你都看到了，
1: 那又如何？所有诸侯们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为了正义讨伐董卓，
0: 他们心里的欲望和董卓是一样的。你们三人如此拼命，到底图什么？
1: 我们不图什么，身为大汉臣子，我有义务尽忠。其次，我再也看不下去百姓受到董卓的迫害。为了大汉，为了百姓，我一定战斗到底。

0: 让啊，刘兄，
1: 承让了。
0: 我想，你已经想好下一步的方略了。

0: 我们想好了，我与我兄弟三人出战吕布，我与八路盟军兵分五路攻入洛阳杀董卓。吕布功盖世，你们万事小心，只要能活着回来，你们便赢，就能扬名天下。没有乱世，何来英雄？
1: 董卓随后派吕布前来讨伐，刘关张三兄弟三英战吕布，双方激战正酣时，董卓放下狼烟，让吕布速速回去救驾。原来曹操已经带人攻入洛阳，董卓仓皇之下带着皇上逃出洛阳城，直奔长安。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一路追了下去。数年之后，曹操来到刘备军营，二人在河边煮酒论英雄。
0: 没想到你也有了小小的军队，
2: 这还不及曹将军的十万大军。
0: 当年我也只是五千军。
2: 曹将军，找我何事？
0: 找你饮酒叙旧。董卓逃出洛阳，天下称十八路诸侯为英雄，哼，在我看来竟属无能之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英雄？
2: 袁绍。
0: 袁绍早就看出汉室运尽，迟早会灭亡，只有愚者才会服汉，所以他既不服汉也不篡汉，而是蓄积力量静观待变，不算英雄。
2: 那就是打得疲惫但满门英杰的孙坚。
0: 孙坚找到传国玉玺，返回江东谋天下，只可惜得玉玺者会成为所有人争夺攻击的对象。我觉得他是不够聪明。
2: 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现在都已经各自回朝，储备实力，他们都对着天下乱世虎视眈眈。
0: 不只是虎视眈眈，他们都想在这天下四分五裂之时能获得最大块的地盘，
2: 希望大汉能度过这次难关，恢复昔日盛世。
0: 大汉在经历一连串打击之后已经名存实亡，现在已经踏入一个割据纷乱的时代。你觉得还有谁能称得上是英雄？
2: 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
0: 为英雄者定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吞吐天下，包藏宇宙之机。在我看来，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
2: 作为汉臣，你尽志在谋天下。
0: 你别装了，难道你不是吗？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2: 我是佛汉，和你们不一样。

0: 你知道你最厉害的两点是什么吗？一是仁义，二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面不改容。但愿未来我们可以多当一会儿朋友。
1: 只要你是汉室的忠臣，就永远是我的朋友。
0: 唯有得天下，才能安定天下。
2: 这
3: 三国时代的故事从此揭开序幕。影片是根据同名畅销游戏改编，它的剧情呢聚焦于曹操起兵伐董卓，吕布据守虎牢关展开的。演员王凯出演最年轻的曹操，和古天乐饰演的吕布展开大战。那么这一次影片的拍摄，周显阳导演联手众多香港资深的影人进行合作。据统计，影片幕后工作人员共累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达到128次，获奖41次。影片幕后阵容几乎都是金像奖的班底，可谓是顶级配置。香港资深服装指导吴宝林担任影片的造型总监，片中貂蝉薄纱的惊艳造型正是出自他的手。影片的动作指导是曾经担任好莱坞影片《蜘蛛侠2》的武术指导林迪安，任剪辑师的张家辉更是4次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剪辑称号，而负责原创音乐的则是日本音乐家波多野裕介，其为《七月与安生》的作曲也曾经获得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影片中饰演祝建宝的刘嘉玲也是相当霸气。导演周显阳说，这个角色是无双英雄内心深处欲望的反射，为了配合角色做到真实的幻象，戏服相当重要。据说刘嘉玲的戏服是特别定制，服饰的材质也很特别，成本昂贵，全人工制造，花了1个月时间。而娜扎其中一袭披着长纱的大红新娘服，乃用多层真丝所制，同样是人工定珠及绣花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果果，好久不见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丝丝的想念，但至少我个人坐在这个直播前啊，是有一点点紧张的，要不然为什么说是直播前不是直播台前呢？
0: 是啊，果果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呢就跟我说，心里呢有一点点小小的激动，然后还小小的小紧张啊。其实果果应该说是也算是我们广播当中的一个老朋友了，因为你在这几天就是没上节目的这段日子当中呀，有不少的朋友就问果果去哪里了，果果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1: 你看
0: 果果今天强势归来啊。
1: 一般情况下就是突然的销声匿迹，应该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积淀不是很够
0: 啊，
1: 需要成熟，需要这个学习，然后需要自己厚积薄发
0: 啊，
1: 各方面的力量汇聚在一起，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来上台。
0: 对，所以说听完果果这番解释，大家是不是心中一下子明白了，哦，原来果果这段时间去充电了。
1: 因为我看到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啊，有的人就在问啊，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就说，哎，这是来新人了吗？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之类的。我就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就这个
0: 老黄瓜刷嫩漆，
1: 老瓶装新酒，你看这样多有韵味。你一说那个好像有点夏天的味道，就比较凉爽。
0: 对，
1: 就是叫什么醋，泡上一盘黄瓜，然后再倒上两杯这个一两二两的陈年老酒，是不是有一种啊，这种就又有一点新又有一点点旧陈旧的那种醇厚的感觉在其中。
0: 对，自从上周我的搭档就是休假之后呢，就每天我的搭档都是大家在猜这个盲盒啊，都在想，哎，下期节目杨蓉到底跟谁来上呢？你看今天这个盲盒大家猜对了吗？今天是我和果果一起呢和大家共度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啊。
1: 明天可能这个盲盒又要变新的内容了。是吧，每一天这个盲盒可能可能在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小朋友的那种心态。我不知道你拆过那种类似于像文具盲盒呀，或者说是那种玩具盲盒之类的。它有的就是属于外表看起来是一样大小，就是不让你知道里面到底是装了一个小豆豆，还是说装了一个庞然大物。就是那种对比性会比较强一点。
0: 对，那你把我们的节目也当作是和拆盲盒的一种感觉，是吧？
1: 是，因为每天来的这个性别不知道，然后这个体型不知道，还有就是性格不知道，装扮不知道，还有就是跟你契不契合不知道。
0: 对，你看，好家伙，朋友发了信息了，说原来果果这么好看呀。对，我们单位的美女一朵花就是莫非果果
1: 啊。那我要说第二没人敢称第一是吗？
0: 对，
1: 要不然就是说我们单位这个网实在是太给力了，尤其是这个美颜的这个力度，哇，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自己呢。
0: 对，你看红阳朋友也发信息了，说哇，果果好久不见，真的有好长时间都没有在节目当中看到果果，也没有听到这个果果的声音了，
1: 这是过百天了吧，
0: 差不多吧，
1: 是吧，
0: 得有百天的这个时间了。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果果呢也是经过这么多天的一个沉淀，包括这么多天的这个充电，厚积薄发，就像你所说到的强势归来啊。
1: 对，
0: 所以把更多的一些心灵感受啊，或者说这段时间的一些所见所闻呀，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啊。
1: 啊，这确实有很多的准备啊。比如说我就要先考考我的搭档，看他这个智力是不是在线，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长期的有默契的进行节目的这个商讨啊，运行啊，直播呀，以及创新之类的。
0: 哎，你看看是不是每一次这个开会的过程当中，领导总会说，啊，我先来考考你啊，看你这段时间是否有一个小小的进步呢，
1: 是啊，
0: 是否把这个心思放在这个工作上了呢。
1: 对呀，你看啊，我先问问杨蓉，什么水果最诚实？
0: 什么水果最诚实？橙子。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不是和橙子挺匹配的吗？
1: 啊，你瞎猜，盲猜啊，这是这是误打误撞，还真是撞到了这个正确答案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诚不欺我呀，诚实嘛，橙子。哎，这第一个让你蒙混过关了啊，那就看第二个了啊。就是古代啊，你知道这个古代的军营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不是就是走走停停，然后都在这个军营。

0: 里面煮饭吃都是那种大锅饭。
1: 嗯，
0: 那我想问你，当时他们会买一些粗盐还是买一些细盐？
1: 嗯，粗盐。
0: 又蒙对了，为什么呢？
1: 这是常识，这还需要蒙吗？
0: 啊，你说，
1: 这是科学道理在这里。
0: 啊，什么科学道理？
1: 专业的人知识还是用专业的人士来答吧。
0: 啊，那个专业的人士是？
1: 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
0: 啊，对，行。那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又蒙对了，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先解释一下，因为为什么选粗盐呢？因为君无细盐
1: 啊，
0: 对吧？这个君臣之间嘛，说君无细盐，所以只能粗盐啊，这两个了。莫非你是看到了吗？
1: 你这笔写的这字儿，我能看到吗？还是荧光笔能够看见吗？
0: 那好，我这是故意的，专门的，还选了跟你
1: 看一看，小心机啊，可以看得出来果果的这个小心。
0: 心机构，
1: 对
0: 啊，那什么动物是最会省钱的？得问问大家。
1: 最会省钱的，什么动物？
0: 这个总不能猜对了吧？
1: 公鸡。
0: 为什么？
1: 一毛不拔。
0: 这个啊、哦，用自己的这个解释来巧妙的圆了一下第三个。但是我想说一下，这个第三个，它其实正确答案是蚕宝宝。
1: 蚕宝宝。为什么？你看你的解释的理由是什么？
0: 它会节俭啊。
1: 哦，
0: 最会省钱，他会节俭嘛？
1: 啊，他会节俭，但是那个铁公鸡也是一毛不拔呀。
0: 啊，那不一定。就像我们单位哈，我们这个朋友之间有这种铁公鸡，也有那种糖公鸡
1: 啊，还得沾一点是吧？
0: 对，就是我不但一毛不拔，我还得把别的这个小公鸡啊、小母鸡啊、大母鸡、小母鸡身上的毛给沾点儿，就有点像那个鹦鹉，你知道吧？就家里如果养鹦鹉的就知道，就这种小宠物，它如果心情不好了，就抑郁了，主人不陪它了，它就可能。会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毛拽掉，自己咬掉，然后再找一些这种就是色彩斑斓的一些东西插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对同事多一点关爱。
1: 你看一直都在关爱着果果，就是期待什么时候能跟我上节目吗？你看等了又等，等了又等，今天是终于等到了
0: 啊。这是要播一首歌吗？
1: 对，
0: 终于等到你。还好你没放弃。
1: 好，不过这两天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天气情况吧。今天可以来说真的是好凉快，好凉快呀。
0: 对，
1: 甚至有位朋友说得套一件这个薄的这个防晒衫了，
0: 你看我
1: 不是为了防太阳，对，是这个确实这个温度是有点低啊，
0: 对，多么的机密啊，我小机灵鬼上线了。哎，就是这周末应该就要迎来立秋了，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虽然没到秋季，有那种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感觉，至少现在晚上是很多家庭不用开空调了，
1: 对，
0: 只是中午这个时间段可能如果气温高，不像这两天下雨暴晒的话，是需要调节一下室内温度的。
1: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今年进入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呢，这天气反而比伏天之前的时候还要凉快那么一丢丢啊，
0: 雨水比较大。
1: 对，今年的雨水比较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在我市的一个天气状况。最近这几天呢是受到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在未来三天我市呢仍然是有强降水的天气过程，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及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要提示一下各位啊，现在呢是15:20，
1: 那
0: 么从今天的夜间开始一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处于这种多云的一个状况，而且呢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像阵雨啊、雷阵雨之类的天气，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一点点这种持久性了，有点打持久战的意思，中雨会比较多一点啊，有那种短时的强降水，那就是属于这种部分地区了。当然也要提示大家，如果说你是早出晚归的一些人群，一定要注意这窗户及时的关好，
1: 对，
0: 因为会出现这个东北风2到3级，比如说家里面养的那些花花草草，如果你不关好窗户的话，极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哎呦，就是那个我们家养那个茉莉花，昨天还是前天吧，
1: 被风吹到了。
0: 对，就是一下本来那个枝叶修剪得很好看，一吹之后我就发现，哎呀，一下就不像我之前打理的那么精干的样子了，
1: 都凋落了，是吧？
0: 对，是，尤其是开花的那个茉莉，它就已经被吹倒了，本来它还能持续2-3天的这个气味，
1: 对，
0: 然后它就掉了，凋谢了。
1: 对，而且我这个茉莉花大家都很喜欢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的味道嘛，我觉得有时候放在这个室内的话可以改善一下这个空气质量啊。
0: 最重要的是会让你的这个睡眠特别的沉，就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很好养的一盆花。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茉莉花并不好养啊。
1: 还可以，
0: 我曾经也养过，但就是开不了花，不知道为什么。
1: 哎、这个就很巧妙的用一首古诗来表达，嗯、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哎，我之前也是和你一样，可能就是时不时的会关怀它，嗯，就是。哎，这儿不好了，我给它修一修。嗯、可能这会儿水不太密了，我还拿那个针管给它这局部浇水，你知道吧？就是希望它、
0: 局部浇水，
1: 然后就是雨露均沾嘛。结果发现我对它的爱可能太多了，嗯，然后它好像就辜负我的爱意了，嗯，就有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不怎么看它，我不怎么理它，嗯，就那种和闹脾气一样，嗯，就有点
0: 没想到开花了
1: 啊，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冷落它的意思。嗯，哎呦，在一个就是夜深人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突然之间我就闻到了这个
0: 淡淡的清
1: 香
0: 味，
1: 对、嗯，所以我才知道啊、哦，有的时候这个爱还是要控制好力度，如果太多的话，我怕它承受不起。
0: 这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家所说到那种分寸感？
1: 哎，对，要拿捏好，
0: 对，一定要拿捏好，不管是不是对人。包括对一些事物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1: 对对对，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留言啊，有人说我想听一首歌、嗯、啊，就是鬼迷心窍啊、哦，哇，跟我想的一样，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嗯，因为这个歌好像有包括什么林忆莲啊、嗯、周华健呀、啊，还有就是李宗盛啊、娃娃呀、嗯，
0: 对，马赛克乐队呀、
1: 啊，那个叫什么？
0: 叫。
1: 哦，马赛克乐队，
0: 对
1: 对对对，就是那个谁在里边的那个，嗯，摩登乐队好像也唱过这个歌，翻唱过，嗯，还包括很多在这个草莓音乐节的那一些新鲜势力们，嗯，他们都会觉得这首歌会唱出不一样的味道，本来是那种深情的表达，嗯，但是好像换一种人来表达，或者换一个乐队来表达的话，它仿佛就已经是有那点朋克的意味在其中。
0: 嗯，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个版本？
1: 我最喜欢的，我这个人成年人嘛，不做选择，都爱
0: 、
1: 啊、博爱，我比较博爱。对，都可以，因为你听每一个版本，可能你进入到其中的话，你的这个心境就会不一样。
0: 是，
1: 如果你心情好的时候听那种朋克的，你就时不时的想要这个摆动起来，跟随这个节奏、嗯、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嗯，听那种比较深沉的版本，你就会想到以前，哇，那些美好的
0: 过往，浪漫的事情、啊、
1: 对，是，
0: 嗯，你看红阳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果果上次去高铁站采访一期节目在消失不见了啊、
1: 哦！你没想到我是在高铁站绊倒了吧？一下这个绊的这个力度有点大。
0: 消失不见了，这四个字用起来有点可怕啊、哦！
1: 消失不见，
0: 消失。
1: 你看过那电影吗？
0: 消失的他是吗？
1: 对对对，
0: 消失的人
1: 啊，消失的爱人那个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一部了，这不是已经暑期档了吗？嗯，前段时间什么功夫女足是吧？嗯，就是周星驰的嘛。
0: 对，
1: 然后可能下一段时间上映的。没准我是去拍了个片儿的短剧，
0: 不给大家剧透了 啊，大家敬请关注最近要上映的一些电影，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果果
1: 啊。电影不敢说，短剧之类的可以尝试一下。
0: 你看，俊峰听友也发信息说，当领导不方便出镜，
1: 那是，嗯，啊，我领导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把我自己领导好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
0: 欧阳说，果果去美容手术了吗？根本不需要啊，天生自然靓丽。
1: 我是可能出去嗯休养去了、嗯啊、养得白白又胖胖
0: 疗养去了
1: 疗养好可以
0: 嗯老狗也发信息了说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哪天如果说有时间或者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带到我们直播间也让大家去看一看当然呢也要凑人家这茉莉花正好开的
1: 对
0: 盛放的那个时间
1: 哎、哦、你知道这个茉莉花其实给我很多惊喜嗯就通过这个花我还就是参透了人生啊！为什么？
0: 就是有心插柳，无心插柳柳成荫。
1: 嗯，有心栽花花不开。我会发现，就是前段时间吧，我不理他了之后、嗯，我觉得他好像也自暴自弃了，那个梗都
0: 自暴自弃了，
1: 枯了，你知道吗？就那颜色，
0: 因为你没有理他，他没有营养了。
1: 他不是绿色的梗，他变成那种黄色，就和干枯的那种。嗯、我觉得他这个生命是不是走到尽头了？嗯、没想到在某一夜，他真的开花了、嗯。所以我就觉得。嗯，原来我们是需要向下扎根的力量。嗯，其实它的根已经在这个泥土的。
0: 半个月之前的时候，你已经在浇灌好了。
1: 对，就是积蓄了很多的力量。
0: 对、嗯，
1: 你觉得它可能已经放弃自己，没想到它其实和我一样在厚积薄发。嗯对，疗养一段时间，休养一段时间，
0: 好吧，自己说自己感觉成就感满满哈。
1: 那是，
0: 今天是不是带来满满的这个干货想和大家分享呢？
1: 妈呀，那要是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我得这个保留一点，持续着，慢慢往前走，
0: 慢慢细水长流。
1: 对，一下倒太多了，我怕大家承受不了，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之类的。嗯，
0: 咱先不说这人生观、价值观啊，先来说说今天要给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这也是这段时间当中的这个果果。

0: 正在这个勤奋的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在今天节目想要给大家呈现出来的，
1: 哎，这歌我不需要练习
0: 啊，根本不需要
1: 啊，那真的张口就来，
0: 好吧，鬼迷心窍，
1: 可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了。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0: 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4: 喜欢那一个
5: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6: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5，午后观音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出行在哪里呢？你所在的一些地方现在的这个天气情况如何呢？因为在来上班的过程当中呢，外面还是在零零星星的下着一些小雨，虽然雨没有1点多钟的时候那么的大了，但依然还在下，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带好雨具啊，特别是在路上去出行，雨天路滑，各位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0: 和速度。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想，是不是自己是处于那种局部地区，不管是自己在这个天气方面的局部地区，还是说在自己心情的局部地区，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想一想，是不是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再翻过头来想一想，会觉得那都是过眼云烟。因为今天上节目之前我看到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说你现在所遇到的困难真的就跟你上二年级忘记戴红领巾的那个时候是一模一样的状态，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太大了，太困难了。你知道我身边有好多人就比较感性，他总是把自己的心情和当天的天气联系在一起，比如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有点暴躁，如果下雨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有一点点忧郁，如果说那种风和日丽的，他就会说没有一点点起伏，太平淡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多的事情都是由于你内心的因素来决定的，
0: 对，
1: 看看你是如何来看待的。
0: 对，我不知道你刚才形容了就是人的心情和这个天气啊，你的那位朋友最期待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和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我觉得他期待的可能就是那种就是起伏比较大，
0: 起伏比较大，
1: 就是瞬间会改变的那一种，比如一个小时要轮换一下四季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可能要风吹雨打，风和日丽，
0: 那可能就是夏天的这个天气了。夏天有可能就是上一秒的时间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呢就是倾盆大雨啊，
1: 就说变就变的状态。
0: 对，可能就是夏季会是这样一个状态吧。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情绪能够稳定一些啊，因为你拥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就是不管是跟他人去交流还是和自己的家人去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去心平气和的去说话，不然的话就是一点就着的这种状态。
1: 可是你没听过吗，就是总是把自己最坏的脾气要留给最爱的人，
0: 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的人，那你不伤了你最爱的人的心了吗？
1: 可是你知道啊，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脾气，你没发现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跟外人交谈的过程当中，你要忍让，你要觉得自己有涵养，但是回到家之后好像跟自己的父母就肆无忌惮的在发脾气我就不开心怎么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一说吗？如果在你这儿我都能表现出最真实的自我，那你说我不得憋着吗？一直憋着吗？我在哪儿都得憋着受气吗？好像很多孩子就是这种任性。但是如果你觉得一个孩子他在不是他那个年龄层段应该看到的那种情绪稳定的话，他一定是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情绪的稳定，我觉得也是跟这个年龄有关系的啊。就像刚才果果说到的，就是自己在外面，比如说有些小小的委屈了，然后就想回到家里跟家人去倾诉嘛。然后在倾诉的过程当中呢，莫名其妙的就想发脾气啊。
1: 对。
0: 但是我想，就是有时候我们把最坏的这个脾气留给了自己最亲近的人，包括你最爱的那个人，一次也好，两次也好，三次五次，他们可能都会去忍受吧，十次一百次呢。
1: 但是我是这样表达，最爱的人他会发脾气，可是你要知道你跟你最爱的人也会把这种爱意不经意的表露吗？对吧？所以你也会时不时的给自己的爱人或者是给自己的家人一个拥抱啊，用语言来告诉他们你有多爱他呀。其实这是双方面的，就不能够只从那个就是我老发脾气的那个状态来剖析。
0: 不是这样的，其实就像很多人所讲述的，就是你每当跟你自己爱的人去发一次脾气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就像是在墙上钉了一颗钉子一样，就哪怕这个钉子你都已经把它给卸掉了，
1: 但是那个洞还在，
0: 对，那个伤痕还在，那个洞还是在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好心情好脾气也留给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呢。
1: 可是这个就是有点像辩论会的感觉了这咱俩是处于两个辩方，
0: 甲方乙方，
1: 对方辩友，我请问，难道你就情绪稳定，从来不发脾气吗？
0: 偶尔也会发，但是不会说是经常的跟自己最爱的人，哪怕就是遇到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不会把这个坏脾气一股脑的就倾诉给对方，对方又不是垃圾桶。
1: 是不会像树洞一样去理解对方。
0: 对，
1: 你看这跟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跟人的阅历有一定的关系，跟人的这个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跟自己所受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你这个生日，我大胆猜想一下，你应该是前半年吧？
0: 怎么猜到的？
1: 就是我觉得前半年的情绪都相对稳定，
0: 还是这样一种说法？
1: 没有没有，就是我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嘛，我感觉你应该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居家型的。
0: 你是不是偷偷看了我的个人简历？
1: 然后我还偷了你的身份证呢。 我觉得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像是巨蟹座那种星座的女生。
0: 不是啊，不是，你这个猜错了。
1: 白羊座吗？
0: 也不是，
1: 也不是。双鱼
0: 也不是。
1: 哎妈呀。

0: 这前半年六个我已经猜了三个，你总不能是狮子座吧？这一看也不像狮子座的女生呀。
1: 总之吧，就是每个人就是跟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应该说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
0: 对，就是老话说的嘛，生几成。这孩子生几成，天生的带的，娘胎里带的。
1: 对对对，
0: 就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沉默的，有的人就是比较属于那种热烈的，就跟那个色彩系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好像就是我就剖析我自己，属于那种人来疯啊，我属于那种跟谁都自来熟，我属于那种跟谁都比较健谈。
1: 对，
0: 当然就是可能以后也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不能把这个就是自己受到这种委屈全部发泄给自己的家里人最爱的人。
1: 对对对，还是要学会好好说话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世嘛，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或多或少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一些事情啊。有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你可以换位去思考，
0: 就是合理的发泄方式。
1: 对，或者说你就是转移注意力，不要让这件不开心的事情一直在心中去蔓延。
0: 还有就是一定要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就是持久的，你认为可以坚持下去的那种爱好。
1: 对，
0: 你不要说什么长跑之类的，我觉得那种不现实。
1: 那送你短跑吧，
0: 短跑也不行，短跑人家也是要
1: 不在乎爆发力，
0: 就是要持续啊。你比如有的人就办什么健身卡呀、之类的，就是哎呦一时冲动我要办一个，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就发现没有进行下去嘛。
1: 对，办了两年的健身卡，然后去的这个指数呢也是屈指可数的。
0: 不，办两年的话他如果没开卡的话一直有效，如果开卡的话基本就作废了。
1: 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和果果呢还想和大家呢来互动一个话题啊，就说除了家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
0: 单位吗？
1: 单位是吧、
0: 你看我是想答。
1: 对，咱俩不约而同的都想到咱们单位啊。就单位，
0: 我觉得这就是
1: 诱惑力好大呀。
0: 两点一线，除了家就是单位嘛。就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地方。
1: 其实每天就下了节目之后，比如说我俩节目3点到5点、下节目之后呢可能还会在这个单位再待那么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0: 为什么呢？是因为家里面的晚饭还没有做好，如果回去早的话还得进厨房。
1: 不是，我得歇一会儿才行，才能缓过来。
0: 哎呦天哪，这两个小时这是唱了两个小时的 K 吗？这么累。
1: 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啊，除了家，你的温馨的小家之外，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度过的。
0: 对，
1: 就大家熟悉那张床，那张暖黄的灯。但剩下的三分之二呢，我们可能穿梭在城市当中，或者说在某一个转角的小店里去发呆，或者说是在傍晚的这个滨河路上去跑跑步，让你自己有一种大汗淋漓的状态啊。
0: 对，
1: 有时候就是你在大汗淋漓当中就是被治愈了，或者说做回了自己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想一想生活当中啊，其实真的说实话，待在家里面的那种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床上度过。你想，因为我们一天的时间都在工作嘛，在为了自己的梦想打拼，
1: 对，
0: 是吧，为了生活在奔波，回到家里可能就已经啊就很疲惫了，就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就是想好好的放松自己，释放自己，让这个身体能够得到全身心从头发丝儿到脚底板的那种放松嘛。
1: 好吧，
0: 我这个形容怎么样？
1: 就是
0: 彻彻底底
1: 非常松弛的一个地方嘛，
0: 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
1: 但是
0: 下一步我们节目准备开辟一个板块，就是卖那个床垫儿。是吧，因为这个就很重要。
1: 你铺垫了好久啊，
0: 铺垫好久，我准备挂小黄车了，都已经一定得好长时间的铺垫。
1: 对，那除了这个家之外，那么大家还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0: 对，
1: 比如我会发现就是在我们小区里边呢就有很多人，就是他晚上比如说加班已经到10点多钟了，然后到了地库之后呢不会立马的去回家，
0: 想在车里再坐一会儿，
1: 对，哪怕听一会儿音乐，静静的去刷一会儿手机，或者放空一会儿啊，想一会儿自己的事情，待上那么10分钟20分钟，然后才会去回家。那可能就是他除了家之外的第二个地方。
0: 我觉得那个
1: 车里
0: 就是想要调节心情，调节最好的状态，或者说有的人就是想要梳理一下这一天当中自己干了什么，然后第二天想要做一个合理的规划，然后想着第二天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这也是存在的内容。
1: 对，
0: 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可能就是觉得，有的人会觉得，比如说这个社区生活的 的这个空间也是比较不错的，像那种社区的小广场啊，还有呢就是类似于有的人喜欢的健身房啊，其实这些可能都是你的第三个落脚处了。
1: 是啊，那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

0: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比如我在闲暇之余，除了这个家之外，可能就想去这个公园去溜达溜达啊。最主要的就是那里边的风景好呀，空气又新鲜呀，而且因为公园离家不是特别的远嘛，经常我能会碰到一些这个熟人，然后就跟他们去散散步啊，聊聊天啊，这是开拓自己的那个身心，能让自己心情能够舒缓下来的一种方式啊。
1: 你快拉倒吧
0: 啊！咋啦？
1: 这个前两天你不是还跟我说了吗？在公园溜弯溜的，老碰见自己小区认识的熟人，这个份子钱都多了好几份呢。怎么这一上节目就变了呢？这
0: 哎，那也挺好的呀。
1: 事实的伪装是吗？
0: 那正好能和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聚在一起嘛？
1: 可以吃不同的水果，可以吃各种品类的这个糖果，分享是吧？
0: 对，可以吃各种大餐，
1: 还有那个瓜子儿。这杨蓉这一个月，我跟你说啊，
0: 就不用
1: 不瞒大家说，什么山核桃味儿的、焦糖味儿的，还有就是这个海盐味道的瓜子儿，那真的
0: 尝了个遍。
1: 哎呀，味道不说了，形状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葵花籽儿、西瓜籽儿、南瓜籽儿，都已经尝遍了。这都是份子钱带给他的快乐。
0: 你快乐吗？
1: 我这个不跑，我害怕碰见随份子的。我家也不在公园附近啊，不要想着偶遇到果果，那不可能。这基本上给我发微信就是。我都会问他干嘛呀，别问我在不在，先说事儿。然后你说了这个事儿，我好决定我在不在。要借钱什么之类的，
0: 我
1: 不
0: 在，是吧？
1: 要请我吃饭，不用我花钱那种，我指定在，随叫随到那一种。
0: 我就说嘛，最近这果果怎么就没有朋友呢？也没人跟你联络呢，
1: 没亲近的人了。
0: 对，这电话半天都不响一声呢。
1: 那是都基本上这个打一次就拉黑了，你知道吧？我这个。通讯录别人都是与日俱增，至少每个月比如说什么采访对象啊或者认识的朋友之类都会增加好几个这个好友的名额。我不一样，我是与日递减啊，我原来的2000多
0: 好友，要不是删的删，要不是拉的拉，
1: 现在已经就是基本上剩下200多了。我家里人都说了，下一步可能就是拉黑的就是亲戚了
0: 啊，不是
1: 我拉黑他们，是他们拉黑我
0: 啊，觉得不能处了。
1: 对，这
0: 也不能处了。
1: 亲戚最后就剩下50多个啊，在这个范围缩小，可能就剩下20-30个台里的同事了。
0: 这个是没办法拉，拉了人家第二天能见了面是吧？
1: 不，我可以选择不来嘛，销声匿迹嘛。你看我这不是上一次这个惯用手段已经一次了吗？下次就换。模式了，
0: 这次是过了百天之后跟大家见面的，那下次可能101天的时候就出现了，是吧？
1: 哎，那就不好说了，先铺垫一下，就有一个小小的悬念，让大家猜不透。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天下风云这位听友发信息说，下雨不耽误当牛马拼业绩，确实是这样的。
1: 哎，这牛马。
0: 对，
1: 说得很到位。
0: 很多人都是风里来雨里去啊。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有时候某一刻的时候，觉得我自己好心疼自己呀。
1: 想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0: 对对对，就想给自己买一个大饼子。
1: 加点什么串之类的是吧，
0: 安慰一下自己。
1: 大饼子，你这个愿望太好实现了。你这起个高一点的，把我们的这个档次拉高好吗？
0: 先从一步一步的来嘛，一点一点的实现嘛。
1: 我们不要买路边摊，我们至少吃个品牌的皇上品。
0: 对，起码也是到店里的，不是摊上的是吧？
1: 摊上的起码也是独立承担一个门面的店主的这种。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童宇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信息了。他说除了单位啊，哪里都行。
1: 哎，哪里啊？我觉得单位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看这个很多人的目标就是什么，要在这儿蹭 WiFi 啊，是吧？然后要在这儿享受空调啊，是吧？当然单位一定会带给你很多的乐趣，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个单位？肯定是有一份热爱在其中的，不管从事什么样的一些岗位，什么样的一些工种，对吧？
0: 好，你说的这个就非常这个到位，而且也是说到很多人这个心坎里边。
1: 主要是因为领导这会儿正在听呢，我掐指一算啊，他开始听了。
0: 你看秋水碎梦刀朋友就发信息了吗？我们不是聊这个话题是除了家你最想待的地方是哪里吗？他说单位，吹空调，喝开水，充满电，吃食堂，挨批评，当牛马。
1: 哎，你知道这个挨批评它其实是变相的让你进步啊。我这两天是深刻的理会到了。
0: 是吧？
1: 对呀，你看
0: 我就说你最近进步好大呀。
1: 那必须的。你看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吵别人家的孩子，只吵你？他是希望你过得更好。
0: 对，
1: 他是希望你进步。
0: 对，
1: 你的领导为什么只批评你不批评别人？那是证明别人做的比你好啊。你还有上升的空间了，对不对？
0: 你看一下这会儿直播间那些朋友，或者说我们收音机前那些朋友，听完果果的这番话之后呢，忽然一下子就是茅塞顿开啊。
1: 开朗。
0: 对对，他说哎呀，上午老师

0: 这个领导批评我呢，到底是为啥呢？原来是领导跟我特别亲呐、
1: 啊。领导希望你进步，
0: 对，
1: 他恨铁不成钢啊。
0: 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啊。
1: 对，所以我每天都挨领导的批评，天天啊，我跟你说。
0: 哎，可是有些朋友喜欢自己暗暗去进步，而不是在领导的批评之下，是吗？
1: 啊，不，我得让他。就是体验到存在感嘛，相互刷一下存在感，就是爱的奔赴是双向的嘛。
0: 对、嗯、包括在单位去工作这一项是吧、哎、
1: 对对对。还有人说自己是牛马、嗯、我觉得牛马不是很准确。嗯，像我这种就是什么旋转牛马
0: 啊，旋转木马，
1: 旋转的金戈铁马，风吹日晒雨淋都得出是吧？都得上班、嗯，是不是就体现了一个工种的重要性？
0: 对、嗯，其实来上班的路途当中呢，就看到有很多朋友，就是也是在这，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是开着车嘛，就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之下，都阻拦不到我们对工作的一种热爱吧。
1: 嗯，就像是小的时候，我妈。说我吵我、嗯、我不想上学，我就是肚子疼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嗯，我妈就说只要天上不下刀子、嗯、你就得给我去上学啊、
0: 嗯、所以说就养成了现在比较自律的一个好的习惯啊。
1: 还行吧。
0: 可以，这个原生家庭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因为毕竟长了这么几十年也没见过天上下刀子。最厉害的就是冰雹了吧。
0: 对，那也得忍着来上班、啊、来去工作哈、
1: 啊、就毕竟要接受批评要进步嘛。对对，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刘德华带来的一首歌曲啊，《练习》。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一个人对于工作的这种热爱，就是说，我们都说热爱能抵漫长岁月吗？
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原话是这个样子，好吧？不要让我纠正你了。而且今天选的这首歌非常好，嗯、因为像什么鲁豫啊、嗯，还有像这个什么凤凰卫视其他的主持人都采访过刘德华，嗯，说你这所有的歌曲当中挑一首你最喜欢的，
0: 就是这首，
1: 就是这首练习。
0: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0: 这是刘德华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练习。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吧，慢慢习惯就好。可能大家会练习习惯一个人去生活，一个人呢去面对生活当中那些压力，一个人去赚钱，一个人跟一个人去说话，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吧。
1: 那你是在这儿说绕口令吗？你知道有一个这个歌手一个女歌手唱过一首歌，就叫做一个人的行李她觉得自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行李包里面，随时打包带走。
0: 对，这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是觉得好像应该给自己一次这种冲动，就是有这样的说走就走的一个勇气。因为我这个刷抖音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说，你们继续做牛马吧，我这只小牛马要去别的草原来感受一下青青草原的味道了。
0: 对，
1: 就真的这个应该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层段，无论你是从事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什么样的一个境遇之下。
0: 是啊，人家不是说了吗，人这一生至少有两次冲动吧。一次呢就是
1: 奋不顾身的爱情，
0: 对，一次呢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我觉得还是第二者好一点吧。
0: 奋不顾身的爱情，我不知道果果当初的那个奋不顾身到现在的这个结果，不过从我得知的这个信息可以看得出来，依然是很幸福美满。
1: 妈呀，我一直是单身，我这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怎么就瞬间毁了，崩塌了吗？这是，这个人设建立起来可不容易了呢。
0: 好吧，好吧，
1: 一下要建立好几十年呢。
0: 就你在2026年的时候能够早日脱单，好吧？
1: 早日相亲成功，你看这样说我就爱听了。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你看这种错误就不能再犯了，又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哦。
0: 好，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除了家，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互动啊。我看到这是0033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可能是我们家楼下面面包店里飘出的黄油香的那个味道啊。哇，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面包店附近的这个地方了，闻上去就是那种甜甜的香香的一种感觉，让你春一下子就是这个食欲大开呀。
1: 哎呀，我真的不想住在面包店的隔壁。真的，你知道
0: 诱惑力太大了。
1: 哎呦，真的你会吃很多然后导致这个身材，我跟你说这个上头容易下头难。这个就是你减肥的时候你会发现减一斤都累得要命。可是这个就增肥的时候跟你往上分个十几斤都不成问题。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吃完甜的就想吃点咸的，吃完咸的又想吃点甜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这个嘴呢就是咸甜永动机吧。
1: 是吗？没有，我就一直想吃甜的。
0: 一直想吃甜的。
1: 对，一直喜欢吃甜的。
0: 那说明你的生活是甜甜蜜蜜的。
1: 说明我生活太苦了，需要这个甜味来滋润一下。
0: 好，要进广告了，稍后回来。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0: 2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是不是特别经典的一首老歌《心会跟爱一起走》？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很久的时间都没有去听这首歌了呢？心一定会跟着爱一起走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啊，那些老歌带给你的味道，就是要一品再品，就像那种陈年的老酒一样。我记得好像是在某一年的那个正大综艺的节目当中，我听到过郭峰和这个陈洁合唱的这个版本。当时那个郭峰的发型还是惹得了很多很多人的青睐，就那种长发飘飘，有点摇滚的味道在其中，就是那种像怎么讲，三个字来形容，就是那种男人味。对，
0: 所以说过了这么久了，这个印象依然是这么的深刻啊。
1: 是的，
0: 心会跟爱一起走，就是你在去细细品味这首歌的时候，包括你一个人静静去聆听的这个过程当中，能让自己的心会沉下来，
1: 对，
0: 同时呢也会收获到的就是甜甜的一份暖意啊。
1: 其实这个爱不是像我们说的那种很狭隘的，是那种很大意的，比如说家里面亲情，这是属于爱，比如说跟同事之间的友情，这也属于爱，再比如说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两个相契合的灵魂可以在一起。
0: 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你在远方打拼工作，这种浓浓的乡愁乡情也是一种爱的表达。
0: 是，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家有关系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除了家，你最想待的地方是哪里？那这个地方一定就是你的这个除了家之外的第二个港湾，
1: 第二个故乡。
0: 对，第二个故乡也是能让你觉得非常放松的一个地方啊。那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大家想要听到哪一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后面。

0: 来进行互动啊。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好开着车呢，也可以来进行互动，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1: 是
0: 包括路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那如果说你这会儿是正好是在上班的路途当中的话，也可以来聊一聊，除了家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在哪里啊。
1: 如果这个时间段你刚好在上班路上的话，那我就不得不批评你一两句了。太迟了吧，这都下午四点了你才去上班吗？
0: 人家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呀。
1: 上的是夜班。
0: 对，
1: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的八点是吧？
0: 对，
1: 虽然我们今天聊的就是除了家之外你觉得你最想待的第二个地方，其实它是可以让你放松的一个地方，
0: 是
1: 或者说换一种方式，就是你如果遇到了情绪紧张或者是想要释放的时刻，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会让自己更放松一些，这些是不是就把我们今天的话题拓展开来了？
0: 对，除了这个地方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啊，可以让你放松的，比如就像果果刚才所说到的养花，能让自己的身心愉悦起来，
1: 养鱼，
0: 对，包括我们就是走出户外，晒晒太阳，看看外面的蓝天白云，
1: 对，
0: 瞬间也可以治愈我们疲惫的心呢。
1: 但是我说的是养鱼，可不是摸鱼啊啊，就不是工作摸鱼。还有就有的人可能就是下午的一杯这个咖啡哎，提神，还有就是午后阳光下的一本书，当然还会有人说可能就是一首比较爱听的歌曲，
0: 对，
1: 以及我们听见林芬在这个时间段陪大家治愈的那个时光。
0: 是
1: 哎，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抖音特别火的那些歌都是之前那些旋律经过一些
0: 翻唱，是吧，
1: 不同的编曲之后的翻唱，比如什么这个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哎，周华健的这首经典的歌，
0: 对，
1: 还有什么梁咏琪唱的那个什么胆小鬼，胆小鬼这歌词怎么来着，
0: 梁咏琪唱的那首胆小鬼吗？
1: 对啊，
0: 这
1: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是吧，这个词儿调起高了，不好意思，下次我稍微就是在自己的音域当中拓展一下。
0: 对，还有最近比较火的若不是因为你，有很多朋友呢也非常的喜欢啊，就是那个调调一下子会勾起大家深深的一种回忆感。
1: 这么跟大家小小剧透一下，这个周末我将会去太原看周华健的演唱会。哇，
0: 所以抢到票了吗？
1: 对呀，这是朋友帮我抢到的，就是叹气的时候不要向下叹，这个就对你的运势不好
0: 啊，
1: 要往上叹。
0: 怎样
1: 往上攀，对，这样的话你的运势就会越来越好嘛。
0: 这是两个表情，两种方式的表达方式。
1: 对，这个就是现在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比较火的一种方式嘛，可以就是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不要往下探，往上，对，就是运势越来越好，走高的那个状态，不是那种落入低谷了，是向上的攀岩的那种状态。你看我太激动了，这话筒都已经要就是跟着我一起走上坡路。
0: 对，所以说以后大家如果说生活当中，你无意当中想要叹气的时候，一定要想起果果这个方式啊，不要想向下叹，
1: 对，
0: 一定要是上扬那种态势，
1: 对，
0: 那样给你带来一个好运的。
1: 是的，没错，
0: 对，
1: 就出门就碰见好的运气。
0: 对，
1: 这个什么喜鹊马上在你家的这个就是门
0: 枝头上，
1: 对，
0: 叽叽喳喳，
1: 对，给你带来好运。什么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什么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
0: 对，你看不管说是升官还是发财，这可能大家都是渴望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那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好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爱自己那一刻开始的。
1: 你看我们这平台上有人就说了，果果特别适合上音乐节目，是因为唱的好听吗？
0: 唱的好，说的也好，长得也好，
1: 是吗？
0: 真好
1: 啊。那我就是那个要发个奖状，下节目就得给领导申请一下，
0: 对，
1: 三好奖状，
0: 对，
1: 德智体美劳，是吧，我得五好奖状，五好学生。
0: 你看好名字呢就发了信息了，说是不是买彩票的时候得多做这个动作呀。
1: 对，没错，我跟你说，怎么想呢，如果中了就证明往上叹气的一个重要性，如果没中的话，我为这个福利事业做了贡献了。就是，如果说真的是你身边的人中奖了，因为我，
0: 对，
1: 是吧，大家可能就还在风雨里，所以还是那个嘛，若不是因为你我因为我，
0: 对，
1: 是吧，大家可能就还在风雨里，所以还是那个嘛，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下周回来我可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演唱会的这个经历了。
0: 期待，
1: 就是什么人山人海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啊，有我爱的人在唱歌啊，哇！
0: 因为有爱的人在陪伴着你，听你

0: 爱的人的歌呢？
1: 哎，你知道看演唱会的意义是什么吗？
0: 就是和自己的青春再次撞个怀。
1: 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遇见了平行时空的自己啊。那个青春年少的你、是通过磁带听他们的歌，后来是 MP3、CD 碟，再后来就是手机，对吧？你跟他相遇在茫茫的人海当中，虽然你跟他的距离啊就比较远，我可能在看台。

0: 年的时候，
1: 三年之前，
0: 对，那时候我去的是山东济南啊，哎，我去济南刚好也是玩了一个礼拜嘛，就是青岛那边呀，也是转了转，我就发现啊，那个时候我看他，我就觉得，真的，就舞台灯光效果呀，舞美效果依然很美，但是好像我的偶像真的老了，可是你会发现你身边坐的。哇，那个
1: 全是你这个年龄段的，
0: 什么全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家这个喜欢周华健的，我跟你说真的，上到99，下到刚会走，一点都不夸张。
1: 刚会走都抱到怀里都去了。
0: 对呀、胎教嘛，就那个时候在肚子里就听嘛，就可能会有，比如说退休的那一些50-60岁的，对吧？还有就是像中年人30-40岁的，还有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们，他们也去。最重要的也会有一些小学生们，他们也会在听，就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啊，就也爱周华健的歌曲。但是我唯一发现是什么？他依然是一个人撑完了全场，
1: 对，
0: 没有请任何的嘉宾，真的是实力派的演唱。
1: 对，
0: 很厉害了。
1: 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去现场看演唱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听歌，更多的是听自己的青春岁月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周华健的这首《若不是因为你》。

0: 最近在抖音当中呢非常火的一首歌《若不是因为你》，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还真不知道是周华健的原唱啊。现在我们听到了一些抖音当中的一些这个翻唱，包括很多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呢也用这首歌做他的这个 BGM 啊。
1: 我觉得可能就是翻唱类似于像 DJ 版的那种，可能节奏就稍微快一点啊。
0: 对，
1: 就凸显了那种年轻人的色彩。前段时间看一个音乐访谈节目就说到了，现在为什么很多翻唱的歌曲都是想要把这个节奏调得快一点，通过这个 DJ 的演绎来表达呢，就是希望那些伤感的旋律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让快乐多一些。毕竟人生短短30000多天啊，我们还真的是要把握住属于自己的时间，因为你每一刻好像扮演的都是角色，比如你回家可能是谁谁谁的孩子，谁谁谁的父母，
0: 对，
1: 谁谁谁的爱人，还有就是对面单元的那个什么什么阿姨什么什么姐姐之类的，在单位呢可能又是谁谁的同事，很少有时间做自己，真的是希望多空点时间让自己快乐，
0: 对啊，
1: 给自己留很多的这种成长的时间。
0: 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嘛，就是除了家，你觉得哪个地方还是你最为放松的，或者怎么做一件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惬意很放松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在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猫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如果今天还能点歌的话，他想推荐一首萧家勇的一生一世啊，国语粤语版的都可以啊。还有好名字呢也发来了信息，哎呦，他说果果适合上这个音乐节目。
1: 那你是不知道对我的过往不了解，我就是音乐节目出身的，
0: 是吧？
1: 哎呦，那想当年我跟你说，那采访歌手
0: 啊，那是一个接一个，
1: 那也没有几个。
0: 1128你说果果梦啊，确实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果果
1: 啊，但是
0: 果果
1: 下一次不要发这个错别字了，你知道吗？我之前是语文课代表，我特别纠结，就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有那种比较厉害的强迫症
0: 啊，
1: 我要是跟别人发这个微信的时候，什么标点符号没有加，我可能会撤回，哪个字错了我可能会撤回，没有带小表情我可能会撤回，这就是属于我这种强迫症。就太认真了。
0: 对，我确实发现了，有一次这个果果看着我的手机说，哎呀，你看你这个缝里边都有灰了，都不知道擦一下
1: 啊。真的，
0: 你还记得那件事吗？
1: 我忘记了，可能是当时那个身上的湿巾快过期了吧。赶紧用一下，围个人嘛，谁还不会呀，这
0: 好名字也发信息啊，顺便做个 vlog 啊。
1: 对，
0: 就是去看周华健的演唱会这件事。
1: 我记得，没问题啊。真虽然我在看台，他在舞台茫茫人海当中，抢上票也是不容易的。
0: 对，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给你连个线哈。
1: 啊，那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试过，就之前去济南看演唱会的时候，还可以，就是网速不行，因为那个在那个体育场里面人太多了，然后那个网速就受限嘛，
0: 对，
1: 大家都用这个 5G 4G， 所以就导致它就容易瘫痪，就卡住了。
0: 对 对
1: 可能
0: 那你就做成 vlog 给大家带回来吧。
1: 那提升我了，就是知道点我了，知道我进入到新媒体了，就不断的点我提升是吧。
0: 你看在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说好久都没有见这个果果啊，虽然说没有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见到果果，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听见临汾的视频号也好，或者说抖音号也好，有很多这个小视频的拍摄制作都是出自于我身边的果果。
1: 那是我的要学习进步嘛，提升嘛，融媒体人嘛。这以前要求是采编播一体，现在是得加入这个新媒体的大行列当中。
0: 对
1: 啊，而且这叫矩阵。厉害了。
0: 对，老厉害了。
1: 哎，各个方面发展。
0: 对，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榜样。
1: 也拉倒吧，可不敢给我竖个标杆。我跟你说，
0: 那不是，那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
1: 我怎么感觉你下一步要请假呢？这是给我先把饼画好了是吧？加啥馅你随便选，皇上品买几个都可以。
0: 里边加点这个麻酱串串就可以了。
1: 啊，咋了？肉都不配吃了，这是价格太高，还不能纯瘦的是吧？也不能这个肥的和瘦的混的是吧？
0: 对，我这比较简单嘛，要求不高，
1: 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真。那好吧，
0: 是这样。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呢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一种心声吧，就是我们很久很久都没有在这个平台当中，在我们 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见到果果了吗？所以我看到在我们的平台里呢，有很多朋友说想点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
1: 妈呀，这是一首婚礼的歌曲，这是期盼着我下一次相亲成功是吗？我就有点小忐忑、小紧张的感觉。
0: 不是这个标题嘛，人家这个歌名也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嘛，终于等到你了、
1: 啊，我谢谢各位。

0: 对你的这个期待就用这首歌表达出来了，终于等到你，所以以后
1: 真的谢谢你，
0: 不敢让大家去失望了哈。
1: 啊，我这不是勇闯新媒体圈了吗？已经开始啊。
0: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通过我们多种方式呢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说说除了家，你最喜欢的待的地方是在哪里？
1: 嗯，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就是搜索“听见临汾”的抖音号，然后添加这个关注，或者说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旁那些亲朋好友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大家点播关注之后呢，我们在开播也会在第一时间去提醒大家可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啊，就是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时光。
0: 嗯，
1: 也许你是一个爱音乐的人，也许你是一个爱分享的人，比如有的人会说，哎，我就喜欢读书，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知识啊，还有对生活的感悟啊，都是来自于书本当中的，或者说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类型的书，哪怕就是什么故事会啊，什么当代歌坛啊，那个时候，哎呀，一说这个就暴露年龄了，这其实也是可以汲取很多的一些能量的。
0: 嗯，
1: 就小故事可以让你展现出大的智慧。
0: 对啊，
1: 嗯，
0: 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去关注一下，就是自己每天这个阅读时间能够达到多久，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在习惯嘛，就临睡前的时候呢看一会儿书，
1: 嗯，
0: 大概就是半个小时或者说20分钟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可以一直呢延续下去，因为现在我们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还真的需要这种纸质的书，或者说这种书本去厚读一本书，
1: 嗯，
0: 而不是就是几分钟我们刷了一个视频，几分钟好像就看完了一部电影，这么样的快节奏可能就是在你脑海当中一闪而过，很难就是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回忆啊。
1: 对，其实我还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不要读那种电子书。
0: 嗯，坏眼睛。
1: 对，就是这个是一方面吧。
0: 嗯，
1: 另一方面其实纸质书带给我们的那种扑面而来的，比如说像下过雨之后泥土的芬芳，
0: 嗯，
1: 还有就书本当中那种
0: 墨香
1: 味，都可以让你感受这个知识的力量，其实是在汲取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就像是吃了一顿饱饭，品尝了一杯下午茶，
0: 对，
1: 或者说是在寒冷的冬季有一个特别暖和的烤红薯
0: 啊，
1: 还在手心里的那个感觉。
0: 对，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想问问各位啊，你有多久都没有看这种纸质的书了呢？不过我发现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一些家长朋友们，
1: 嗯，
0: 可能在你的床头边或者说在你家的这个书桌上
1: 会
0: 永远对有很多很多这个书啊，哪怕就是和小朋友共读这种亲子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
1: 嗯，我觉得像那种什么布书啊，
0: 嗯，
1: 就
0: 动动书啊，
1: 哎，对，
0: 立体书啊
1: 都可以，就成长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你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让自己再重来一次，
0: 嗯，
1: 再成长一次，
0: 对，
1: 再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自己，
0: 嗯，
1: 回到年轻时候幼儿时期吧。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你的按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5，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果果。哎，伴随这首歌曲，其实我们懂的事情还挺多的。哎，真的是开始懂了。这两天好像那个大湾区那几个哥哥唱的这个歌，翻唱的这首歌曲会更火一点。
0: 对，原唱的就是孙燕姿带来的哈。那今天我们带来这个版本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同一首歌，不同的歌手去翻唱，编曲稍稍发生一些改变之后，也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耳目一新的一种感觉啊。
1: 就像是煮方便面一样，不是每一个人煮都是味道相同的，有的人可能会加点醋，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就。

0: 喜欢吃那种干拌的那种味道。
1: 嗯，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佐料比较多一些吧，嗯、包括里边有煎蛋呀，还会加一些各种肠啊，
0: 配菜
1: 等等。对、嗯，然后就是豪华版的方便面，
0: 丰富一些，就不像有的主持人只给另一个主持人买一个加串的饼子。嗯，像人家有的主持人就给另外一个主持人买加肉的饼子，还是纯瘦肉的那一种。这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这不是为了你这个更好的去瘦身保持身材吗？
0: 那我就不应该吃碳水了。我应该多吃点水果。
1: 那不是，那应该就光吃肉就可以了。
0: 可能水果会更贵一点儿，是吧？
1: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啊，说说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家，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呢？
0: 嗯，
1: 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是不是有些时候在某一个瞬间，你会有这样一个念头呢？就我不想回家。然后我想去别的地方去转一转，因为一回到家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家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儿需要你干，
0: 收拾家，
1: 打扫卫生，
0: 嗯，
1: 对，我还得做饭，
0: 嗯，
1: 我还得洗锅，还得整理家务。
0: 这就是为什么杨蓉每天五点下了节目不回家的原因，一直要在单位磨磨蹭蹭到六点再回去。
1: 嗯，关键回去只有家里依然还是那个样子，
0: 就可以端碗了，是吧？
1: 想多了
0: 啊，就是可能别人就是也是这么想的，怎么杨蓉还不回来啊？
1: 嗯，
0: 然后就
1: 一直在等着我。
0: 对，
1: 是
0: 就是你在。再等他，他在等你。终于，对方熬不住了，嗯、先走了。
1: 然后回去，我俩使个眼神，走
0: 啊，一起去外面了，是吗？家也不收拾，外边点吧。
1: 嗯，对。大家有没有某一瞬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就是不想回家，
0: 嗯、
1: 就是然后想去自己想去的这个地方啊。
0: 嗯，
1: 比如说某一条这个街巷，可能是你生活当中从小到大的一种回忆吧。
0: 嗯，
1: 比如小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去这个财神楼，然后觉得那边特别的繁华。
0: 那明基是。市场，
1: 对对，
0: 哎，你知道就是像咱们那个年龄层段的人，他小时候还有什么我们院里的谁谁谁，
1: 嗯、
0: 几单元几单元，就属于这种发小。
1: 嗯、
0: 现在的孩子们住的都是高层，
1: 嗯、
0: 可能他们就只会说，哎，我是哪个？这是我篮球俱乐部的同学，
1: 对，
0: 哎，这个是我学校的同学，
1: 嗯、
0: 这个是我滑板车的这个好朋友，
1: 嗯、
0: 打篮球的好朋友，音乐班的好朋友，就是这种的，跟咱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了。
1: 对，咱们那个时候的时候呢，就是一放了这个暑假，可能大家都在院子里去玩嘛，
0: 嗯、
1: 户外的活动会更多一些，就除了写完作业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户外的。要不要不去谁谁家，去玩这个过家家呀，
0: 跳皮筋儿啊，
1: 对，跳绳啊，
0: 沙包啊，
1: 跳皮筋，对，滚铁环啊等等，要不然就骑个自行车瞎跑啊。
0: 这可能是女孩的，就是玩的多。我那个时候玩男孩的玩的比较多。
1: 玩啥？
0: 就是放暑假的时候，你比如说灌河鼠，
1: 灌河鼠
0: 玩过吗？
1: 没有。
0: 就是收了麦子之后啊，
1: 嗯、
0: 这不是有那个。还有那个麦子杆嘛，有那个茬儿，
1: 嗯，
0: 就刺的那个腿，
1: 嗯，
0: 就全是那个
1: 滑的倒档，
0: 对，还有就最关键的是，每个人会提一个那个壶，就那个铝皮的那个壶，
1: 嗯，
0: 有印象吧？然后那个嘴儿是那样弯弯曲的那个嘴儿，
1: 对，
0: 然后一人提上一壶这个凉水，就去那个地里边就灌河鼠，
1: 嗯、就去灌啊，灌那个洞去了，
0: 对，那个洞里边就灌出来就是小河鼠，它为什么
1: 灌出来吗？
0: 就田鼠吧，那个、
1: 嗯、
0: 能啊。然后你就前面拿个东西直接就把它就是套住，
1: 嗯，
0: 然后就别人可能遛的都是什么小狗什么，我们就会拿个线把它一绑，棉绳把它脖子那儿一绑，遛老鼠。
1: 还真有是，
0: 哎，真有真有，那个小时候玩的那个，就是那个老鼠，它其实会咬人，那个牙齿非常的尖利，因为它在野外谋生嘛。
1: 啊，
0: 这个是一个，还有爱玩的什么？夏天
1: 抓知了。
0: 这个没玩过，
1: 嗯，
0: 我们
1: 上不了树，
0: 是不是上不了？我们烤知了吃算吗？那个
1: 下河摸鱼，
0: 村里边还有什么？
1: 嗯、
0: 就我们家原来住的那个是一层，
1: 嗯、
0: 一层它带个小院儿，不带那个车子棚。
1: 嗯、
0: 原来住的那个楼房是一共四层
1: 啊，
0: 二三四层它都有
1: 最早的那种楼房，
0: 对，它对面都会有一个这个一排房子，就让你放车子。
1: 嗯、
0: 每一个这个每一家有一个，但一层就不存在，因为它有一个小院儿嘛。我们家那个小院儿，我爸就给盖了一个那个鸡棚，
1: 嗯，
0: 就是养鸡，
1: 嗯，
0: 买的那个，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把那种小鸡。就比如说姚庙那个就是有庙会的时候买那种小鸡、
1: 嗯、
0: 买回去养大。
1: 给你长大的。
0: 对，养大。可是鸡吃什么呢？除了吃这个饲料之外，就父母就可能打扑克、
1: 嗯、
0: 抽粒儿。玩的比较多一点，就是那个小区里边。那是属于夏季的味道。再不然就是有小伙伴会在冰箱里冻上几个葡萄，
1: 嗯，
0: 拿出来分享、
1: 嗯，
0: 还拿西瓜，那就是小时候回忆。西瓜就一定是要拿这个勺子蒯着吃，一定不是切成一年一年的
1: 啊，
0: 一定是一人一半的那种西瓜。而且到夏天家里批发的，一定是那种
1: 小布丁，
0: 哎，对，真的特别。

0: 多的那个小布丁，还有自己原来吃的那个雪糕，有那种小碗的小勺的，自己做一点，倒点奶呀、啊，倒点什么橘子粉啊之类的，
1: 自创的自己种饼糕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哎，我记得小时候我家也养鸡嘛，那个养鸡就不像你家有一个那个专门是鸡的这个棚嘛、
0: 我们那鸡住的都是属于自己的单间
1: 啊、我们就是一个笼子，然后笼子里面就养好几只鸡。那个时候除了喂这个鸡饲料之后呢，
0: 白菜。
1: 对，还不是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没白菜，然后我妈呢就让我提个篮儿、然后到这个野地里去拔那个马齿苋。
0: 啊，我知道那个、我们那会儿用那个马齿苋干什么呢？编耳环、
1: 对对对，
0: 编项链，
1: 是啊，一缕一缕的
0: 啊，就是掰下来后好看什么装饰之类的。对，
1: 然后回来就当当当当当，每天早晨7点多钟我就能听见我妈在院子里开始剁这个菜啊，
0: 对，
1: 各种各样的
0: 菜，然后把那个饲料混在一起，然后喂这个鸡吃、这个是
1: 儿时的记忆、啊、
0: 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对，还有你说的这个、抓这个蚂蚱，然后那个时候也会拿一个啤酒瓶子，特别到晚上的时候，然后
0: 特别多，就是那个
1: 这个路灯底下，
0: 路灯底下全是。
1: 对，你一看，哎，这儿跳一只，那儿跳一只，玩的真的是不亦乐乎啊！现在小朋友可能有的都不太认识了，
0: 就我觉得现在也很少见了。
1: 关键那个野地少了，
0: 野地少了。对，还有什么？就是夏天，有那个回村里会捡那个麦穗，收了麦子之后，还真的是会捡麦穗。
1: 因为那时候小忙，就是我们去割麦子的时候，都得穿着长袖长裤，
0: 对，不然就是一道一道的，
1: 一道一道的，然后特别痒，而且暴。晒嘛，
0: 对，
1: 所以说大人们一般不让小孩去割麦子，就是割完之后有漏下的、剩下的、
0: 就让他去捡。
1: 对，
0: 还有就是在姥姥家，我们姥姥家住北校、原来那边就全都是这个地嘛，就是菜、种那个什么茄子、辣椒、西红柿、就他们可能在收这个西红柿啊，收辣椒、收茄子。你知道我干什么？我坐在那个水渠边摘一个西红柿，水渠边一
1: 洗，然后吃一个
0: 纯天然。哎，那个时候的那个西红柿真的是一掰开沙沙的、现在很少能买到那种西红柿了、
1: 那是老以前我们吃到的那种大田里的那种味道。
0: 对对、很就是纯天然的。
1: 对，
0: 还有就回奶奶家会干什么，就跟他们去爬后山、割韭菜、真的是野韭菜
1: 啊，真的是野韭菜。
0: 真的，还有就是抓那个野兔子、真的就是和那个语文课本里边学的一样，拿一个那个就是罩子支起来一个小木棍儿，后边绑个绳子，等兔子、
1: 你有兔子跑得快？
0: 当然没有啊，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速度得多快吗？
1: 那你怎么能够抓得着？
0: 因为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后山里边那个石头比较多、所以可能就是我们人多嘛，围追堵截嘛、所以导致他就有的时候懵了。
1: 对，你不会是守株待兔吧？
0: 那倒没有，我们是围着圈的那种啊，就是围起来，就是给他留一条出路、就那么一条出路、最后他就好抓了。
1: 对，在我的记忆当中，还有就是在大概秋天的时候嘛，就是在老家安泽这边嘛，就会打这个酸枣。那时候就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他们在上面打，然后在底下捡嘛。他们说
0: 因为那个酸枣刺儿太多了，
1: 对对对，特别扎，然后掉到地上之后呢、滚的哪儿都是嘛。
0: 对，
1: 然后就一边在地上一捡，然后就放到嘴里，一边捡一边吃。
0: 对，有这个经历。是。
1: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没剩几个。
0: 因为你那会儿就是当时打的时候应该还是有那种红绿相间的，有纯红的、有纯绿的，对吧？
1: 对对对，就还硬着呢，
0: 还比较饱满。
1: 对，
0: 你知道到后来之后呢，它自己成熟落下来之后，真的就是那个小酸枣、现在不能提一提，这嘴里边都是口水。
1: 酸酸
0: 就它已经剩下皮儿了、而且学校门口有卖的，就拿那个暖壶盖啊，铝的那个暖壶盖，
1: 对，一毛钱一盖是吧？
0: 对，还有那个糖稀，你知道小时候搅的那个，拿那个棒子杆给你搅糖稀、一毛钱两毛钱的之类的。然后一定要把它就是从深色变到浅色之后才吃，
1: 对，
0: 就舍不得，
1: 就是买下之后也舍不得吃，自己在那搅来搅去
0: 麦芽糖啊。现在你知道吗，那年就我去济南看演唱会的那一年、我说哎，这儿卖这个就是麦芽糖的，就是小时候那个糖稀嘛、
1: 然后还尝试了一下，
0: 还有尝试，你这多贵吗？10块钱，
1: 多大一坨啊？
0: 这没多大一坨啊，关键是可能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比较奢侈的，给我来5毛钱的、就那么多，10块钱、你知道吧。可能它就是比较提炼的比较纯的嘛，它就那个粘度硬度会比较长一点，不像咱们小时候
1: 就可以拉丝儿，是吧？
0: 对，咱们能固定住、咱们小时候那种还得快一点，不然它就掉下去了嘛、太稀了。
1: 对对对，人家还用这种糖稀就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 雕塑的这个，不是雕塑，
0: 那叫那个吹起来的那种，是吧？
1: 对 对
0: 吹糖稀丸的那个东西，现在依然有手艺人嘛？
1: 对，
0: 吹一个什么老鼠啊，或者说是那个
1: 大公鸡啊，
0: 对，还有就平板上那种。糖画
1: 对
0: 啊，那种会比较多一点。
1: 是，有时候咱们去这个旅游景点的时候呢，也通常会看到有卖这个的啊，有很多小朋友就特别的好奇啊，可能就咱们小时候经常会玩的，然后经过人家的这个手艺人一加工，呈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了。
0: 对，现在这个丰富多彩起来了，味道也更好了，而且这个保持的时间会更长久一些了。
1: 是，好，今天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就是儿时的一些回忆吧。可能每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起自己曾经就是过暑假的那段日子啊，比如说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度过的，就每每想起的时候你就会感慨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
0: 哎呀，
1: 告别校园已经有这么多年了啊！
0: 哎呀，告别小时候已经有这么多年了啊！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过过暑假寒假了，
1: 对，
0: 再也享受不到那种什么快开学时候连夜开灯补作业的时间段了。
1: 是，已经长大了，现在如果说再回到小的时候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想，我不会把作业再留到最后一天再去恶补了、
0: 哎，看看我们这个公屏当中善导就说了啊，这是国女神复出了吗、哎呀我的哥呀，不复出也不行呀，这个就窘迫呀。
1: 十八线城这个导演，
0: 对呀、啊、善导嘛。
1: 好，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摸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我最喜欢去的就是深圳了。人家说你就是不想回家的时候想去哪里，你这一下子就飞到深圳了，
0: 太远了，有点
1: 对，这个时间有点长啊。
0: 哎，不过人家还是这个属于，
1: 哎，人家说了嘛，为了我最爱的人
0: 啊，同一时空的，像咱们俩刚才飞的都已经会飞到那个平行时空了，
1: 对，
0: 回到那个小时候。不想回家就回到小时候那个状态，
1: 串门去了，
0: 稻香是吗？稻香那歌词就是什么回到最初的美好。稻香那个歌好像还也不错啊，这个味道就是什么、还记得
1: 周杰伦的那首歌吗？
0: 哎呀，我说跟这种唱歌唱不到一块儿去的人，你都没有唱下去的欲望。本来你
1: 我听你唱不可以吗？
0: 就本来你还想要这个对方接上一两句，没想到，哎呀，真的他这个接不上，导致你歌词儿也忘了，想不起来了。
1: 你记不住就记不住，你还怨我来着？
0: 这不是那个，就总得锅得甩一甩吗？适当的甩一甩。
1: 我们来看一下菠萝兔发来的信息，说和你在一起，连空气都是甜的
0: 啊，就是爱情的味道。就是如果你想遇到爱情的话。你在奔赴爱情的路上去找那个人，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听友说去深圳为了最爱的他、可能去深圳这段旅途当中你跑步经过的风吹过来都是甜的、很浪漫。
1: 对，菠萝兔还说了，说520的谐音不只是我爱你，也可以是我饿了，所以能请你吃顿饭吗？这跟咱俩谁说呢？是跟你说吗？
0: 肯定是跟你说的。
1: 我就从来在我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见过菠萝兔啊，今天你的出现突然他说了这么多话，
0: 没准是我的小号呢。
1: 你是单独的为谁去表白吗？
0: 他可能是觉得那个什么吧，你给我买的这个饼子加的串他不是很满意。
1: 你看人家说不是，
0: 他想给我加肉，
1: 他今天也想见到你，不管什么天气，生气归生气，又不是不喜欢你了。
0: 哇，
1: 这是表白吗？
0: 我想问一下，这是发错平台了吗？串台了是吗？
1: 他说我喜欢待在果楼下面
0: 啊。
1: 待在鼓楼下面，我们
0: 就四面都有风嘛，那种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儿、夏天凉快。
1: 对，好吧，是因为凉快吗？
0: 那不然呢？那是因为这个能看到四面八方，就是车流
1: 车
0: 往，
1: 车来车往的是吧？更重要的就是，这不是标志性的建筑物吗？
0: 啊，那也是，也对
1: 啊。
0: 只要你别爬到鼓楼尖上就行，危险呀、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歌了。这是摸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要点播一首歌曲啊。一生一世，跟你不知道摸的这位朋友是否还在直播间呢？如果说在的话，也可以来扣个一，告知一下我们啊，
0: 来分享一下。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依然关注到的还是午后光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动听歌曲的同时，也是想问问大家心灵的这个避风港到底是哪里？除了家之外，你觉得第二个你最想待的地方是什么？可能是小时候的某一个时刻，也可能呢是一个实质性的地方，还有呢就是真的想要分享到属于心灵深处的那一些歌曲带给你的释放，以及文章带给你的心灵的启迪。
1: 对，你看一棵绿树呢，这位听友就发了信息了，他说停在车库后，上楼前那独处的五分钟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了。就那个时间段，就是像你刚才所说到的，
0: 感觉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吗？
1: 对，只做自己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这个身份这个角色是在不断的转换的过程当中嘛，就不管你什么样的角色和身份吧，总之身上都是有责任的，
0: 对，
1: 有一份担当在其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小七听友他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最喜欢的地方呢就是医院的消毒水的味道。他说别误会啊，就因为外婆呢住在那里，他每次虽然很心疼的去看外婆，但推开门看到外婆在削苹果，那个场景觉得比在家里更加踏实啊。就是因为外婆的这个原因，然后爱上了消毒水的味道啊。
0: 我觉得可能经过这个年龄的增长，每一个人对于记忆当中最深处的那种味道可能会更加的感触深刻了。
1: 其实不管是在哪里吧，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自己跟自己去相处，做一个独立的人啊。好，今天节目在此刻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再见，
2: 各位拜拜。
3: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都市生活圈，
2: 生活圈，
0: 都市生活圈，都市
2: 生活圈，
0: 都市
2: 生活圈。
0: 那边音量也开了吧？
2: 开了，开了，开了。今天开了，今天开了。
0: 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来到我们的直播，礼拜二了。明天礼拜三了，我们的无厘头大赛的第三场真的就要开始了。
2: 是啊，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0: 你真的会发自内心激动吗？
2: 我超激动，就除了我起口疮，然后我还要讲话这件事情之外，其他的事情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太激动了。
0: 那要不我主持，你统筹？
2: 我干不了。昨天我们两个人研究了一下啊，就是当时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金主爸爸甲方，
0: 要不你看你随便哪个人的岗位都可以，你看。小贾是直击的那位，
2: 直不了，他那个张主任嫌我画面不好。
0: 然后，那个果果是拍照片和做微信公众平台和贴图。
2: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自打我当你徒弟以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都是你在拍照，我也拍不了。
0: 还有一个负责拍视频要做切片的。
2: 那我更干不了。啊，
0: 你看，
2: 我只能干了主持人。
0: 你看，我们就有花瓶在，
2: 那 对，
0: 多好呀。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2: 啊！所以明天不管你参加不参加这个无厘头大赛啊，大家都可以来现场来看看我啊！
0: 对，
2: 而且但凡这个试乘试驾的朋友，他都有这个试。

0: 城市在好礼相送哦。
1: 对对对，刚才呢有一个好消息哈，就是那会儿我们去跟总编室的小林哥我们去对接了，然后呢目前截止目前还有两个名额，
0: 嗯，
1: 只剩俩名额了，快不快？挺快的了，只有两个名额，各位。如果说你说我想跟让我给我家娃报个名了，可以的，只要是年满12周岁及以下的小朋友。也不能太小了，前两天就是一个我家宝宝3周了去报个名行吗？
0: 嗯，
1: 我说不太好，有些游戏怕他玩不了。
0: 对，
1: 他说呀，我看了一下游戏都还差不多，就是写字他费劲一些。
0: 然后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家孩子就不报名了，岁数有点小了
1: 啊。对对对，
0: 那就是可能就是小孩子他可能在这个竞技过程当中不是特别沾光。
1: 那肯定
0: 啊，也不是说您不能来，
1: 嗯
0: 啊，以后呢我们争取啊就给您组一个这个小年龄段的无厘头大赛啊。
1: 是的是的，我们有这正有这计划呢啊。
0: 嗯，
1: 什么时候会开始这一场呢？我们拭目以待。
0: 哎，是的啊，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在明天下午的无厘头大赛，我们也会全程为大家来直播进行。
1: 没错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马上跟您分享到关键信息了，比方说临汾出行速报要马上安排一下子了，各位你准备好了吗？跟上节奏，一起出发。疫情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0: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0: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0: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0: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8来关注到出行速报哈，好消息，临汾气象它没有发
0: 啊。嘿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有个自带的这个
1: 啊
0: 平台能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啊。
1: 是的哈，来吧，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了。今天的情况呢是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2度，目前温度23度，体感在23度，然后会有一个暴雨的蓝色预警，因为这个雨的话一会儿下一下，一会儿下一下，
0: 对，
1: 突然间猝不及防，哇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停了一点点啊，又开始滴答滴了，哇叭叭叭叭叭，再来一下。
0: 对，而且你刚才说的是今天是阴天，我可想接一句，近乎佛里
1: 啊，
0: 目前我也中哈利维托呀，
1: 哈利维托是我搓女
0: 啊，对，
1: 是吧？你放这铁汉女的时候家里凉快吗？呀，没有微弱骚，温度低是低，但是真的没有微弱骚。
0: 是啊，然后呢，就我们家宝宝就特别特别开心啊，嗯、妈妈，天黑了，我不用学跳舞了。我说宝儿，这在中午呢。
1: 所以各位，那么这个天气给您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了。
0: 嗯，
1: 当然，接下来我们跟您分享的内容就是关于天气情况了。那么明天呢，小雨；周四小雨；周五多云；周六多云；周日晴；周一。
0: 的多云，
1: 周二
0: 晴，
1: 周三
0: 小雨，
1: 周四
0: 雨，
1: 周五
0: 小雨，
1: 周六
0: 小雨，
1: 周日
0: 小雨，
1: 8月17号
0: 小雨。哎，就这么跟你说啊，就虽然这看这个天气的走向来说啊，就里边还有几天是多云，还有那么一两天是晴。
1: 对，
0: 不要被这个多云所欺骗，
1: 不要欺骗，
0: 它可能是多云当中局部会下一点雨。
1: 对，
0: 不要对被这个晴天所欺骗，
1: 嗯，
0: 它可能是太阳雨啊。就出门的话一定要带雨具，因为是汛期时间段嘛，是吧？现在大家就不要出门喽。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这个内容了哈。
0: 嗯，
1: 然后说完了天气以后呢，我们要关注路况信息了，各位您准备好了吗？来听我们怎么给你播个路况啥的，可专业了。
0: 是的，路况信息我们要共同出发了，做好准备，3、2、1。
1: 来吧，理想首先带您上高速，来关注高速信息。首先了解一下青兰高速长陵段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941公里加500米至942公里加100米路间进行路基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京昆高速麒麟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土门互通至临汾红铜互通之间的713公里加600米至713公里加200米的第二车道、第三车道进行路面施工的养护工程，关闭车道，提醒各位注意了。那么还有青兰高速临济段下行去临汾青岛方向，香宁收费站至光华收费站之间的1001公里加100米至998公里处进行安全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上高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
0: 是的，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啊，此时此刻呢最新的通行情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明星路段，在我们的鼓楼环道这个方向呢，有三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已经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平阳。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南边的其他路段的话，表现还算是比较良好，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出行路上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可能要下雨的天气，可能会碰到拥堵的时刻，
1: 是的，
0: 慢慢走，咱甭着急。
1: 是的，千万不要着急。那么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东远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与您分享的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嘴皮怎么转不过来了呢？嘴疼的。
0: 你是煮熟了的卓然。
2: 我是主持人卓然。
0: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共同进入到的是本地信息啊。来吧，跟您分享信息的时候，看到有朋友在说话了，说有临汾在西安的吗？有人说有临汾在临汾的。哇，好巧，我也有临汾在临汾的。
2: 哎，巧了，我也是临汾在临汾的哦。
0: 对，欢迎大家啊。这会儿各位有没有在哪些城市的，如果说在其他城市在看我们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留下您的信息哈，你在哪里。那么来本地信息第一条，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哈。关注很多信息，比方说收到了一些相关信息，来自于山西2026年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呢，是达到了21722人的啊。这个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是的，日前呢，在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以下呢我们会简称它为方案啊，明确了全年培会这个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21722人，相关资金任务呢已经下达了各市县。
0: 然后也提到说，此次的培育工作聚焦产业短板，覆盖农机操作、数字技术、乡土文化传承领域，精准对接。

0: 博省实际，为系统性重塑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哈。那么也提到比较双方案呢，是专门设置了数字技术的应用专题啊，同时也是将乡土文化传承作为专题之一，聚焦农耕文化活化开展培育的哈。
1: 哎，然后呢，以上呢是来自于我们这条呢最新的推文啊，大概的信息和内容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再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事情，来提提我们的郫县，说郫县小西天呢上新了，有哪些地方是新的呢？比方说要告诉您了，大西天树志啊，大西天的树志体验中心再现这个风华，祈福小院深藏文脉底蕴，动静相融，解锁了全新的山间诗意，有新的玩法了啊。
1: 哎，没错啊。然后说到这边的这个最新体验呢，来过小西天好几次了啊、然后说一直呢都以为啊，说只有山上的古建好看，现在不一样了，有这个数字科技呢可以追溯古刹历史，还有窑洞小院呢可以体验非遗观景，研学体验一站式呢已经配齐了，旅途特别充足，
0: 对吧？
1: 从这个大西天数字体验中心走出来啊，
0: 对，
1: 这个游客呢也是告诉我们说，哎呀，真的不一样了。
0: 起名叫大西天数字体验中心，我以为他写错了呢，我都不敢读。大西天数字体验中心，因为不能跟小西天一样哈。
1: 对，因为我们小西天其实刚火的时候，很多外地游客就觉得真的是看到悬宿那一瞬间还是挺震撼的，因为它这个景区的这个景点它比较分散一些啊，就觉得哇，排这么长时间队只看了一个这个，现在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拓展区域在等待各位重新来回顾一下。
0: 小西天的素有悬宿艺术宝库的美誉我们都知道，但是呢长期以来存在着有景少史有古难读的这种游览的短板，那么为了盘活千年古建资源，丰富文旅业态呢，郫县全新打造了大西天数字体验中心，彻底补齐了景区文脉展示的空白了啊。
1: 没错啊，景区呢也是引导员呢介绍称啊，说多数游客呢是熟知小西天的悬宿啊，却不知道金代晋西悬宿艺术的大西天。该展馆呢也是啊，有这个裸眼 3D 的数字技术，以七万余组的
0: 榫卯结构
1: 啊天然的矿物质颜料啊，一比一呢复刻出了这个传千年的天宫楼爵啊，还有呢完整的还原了我们古代啊一些不一样的风貌，清晰梳理了大小西天从初创到鼎盛的千年发展脉络，让这个千年文物呢真正的活得起来。
0: 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叫做祈福小院啊，说逛完炫酷的数字场馆以后呢，我们可以一步踏入这个祈福小院的，说瞬间会褪去夏日的燥热，小院取的叫祈州福地之意，那么依托着老建筑的是改造升级呢，融入了凤凰山传说、百福文化、梨香风物等本土的特色，景致雅致，那么氛围感呢是非常棒的。说院内呢是特色的窑洞分区布局，非遗手作呀、文创展销啊、禅意休闲业态呀，一应俱全，打造出了上山看古建、下山品文脉的一个完整的游览的闭环，让游客告别了走马观花式的观光了，真挺好的。可以去感受一下非遗的一些木板的年画啊，非遗的这个铜拓呀、中药香盘啊，去制作制作啥的，真是美了个美。
1: 就是你不光能看啊，还能玩、还能体验，还能感受啊，
0: 最
1: 重要的孩子们还可以研学，学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知识。
0: 对，这是我们的本地信息第二条，再来跟您分享第三条啊。这个信息我们提到了说山西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消息，说7月31号呢，省人社厅传来消息了，我省全面贯彻落实职业技能证书含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互认的改革。那么今后呢，持有住房与城乡建设、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人任意部门的这核发的电工啊、焊工的特种作业证呢，是跨部门换证可免培训、免理论考试，证书还可以直接对应的是人社技能等级，破除技能人才的跨行业、跨区域流动的壁垒，你是看不清楚是吗？
1: 不是，他那个栏真的是，哎呀，我的天哪！本次呢，这个互通呢互认啊，还有核心聚焦。要电工、焊工两个特种作业工种，简化跨部门取证流程。从业人员呢，持有其中一个部门核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啊，去申办另外两个部门的同类证书的时候呢，是无特殊规定啊，可以免除安全作业培训以及理论考试，大幅减少了重复培训、重复考证的成本。
0: 是的，那么还提到了，就是证书呢是还实现与职业技能等级直接去衔接了，持上述这种特

0: 各种作业证的人，视同具备了对应的工种初级工五级或者中级工四级技能水平了。那么劳动者呢，可以直接向人社备案评价机构申报更高一级的技能的等级的认定哈。
1: 哎，
0: 那么同时呢，全省鼓励跨部门联动评价，探索一试多证的模式，一次考核同步获取特种作业证与人社技能等级证书，这是好事儿，
1: 嗯，
0: 对吧？就是互认了一下，多好呀！啊，
1: 哎，没错啊，啊，我希望可以更多证书互认啊，
0: 嗯，期待说煮熟啊，对，嗯，他煮熟了。0223说我又来了，欢迎又来的朋友啊，
1: 欢迎更多朋友在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可以把你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存在。
0: 对，那么本地信息的第四条，我们来关注这里哈，说临时闭园了，山西多个景区呢重要有一个提示了哈，受近期的持续性的降雨的影响呢，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了，极易引发山体滑坡、落石啊、山洪等安全隐患的。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人身安全呢，经过研究决定，即日起，凤凰谷景区、顺地陵景区、关帝圣像景区、九龙山自然风景区临时闭园了。
1: 嗯，
0: 运城盐湖景区游船项目暂停运营了。具体的恢复时间、运营时间呢，会根据天气情况去实际的安全勘察情况另行安排通知各位注意一下。还有一个地方也闭了，是吧？
1: 是的，然后在这个偏关老牛湾景区呢，8月3号的临时闭园啊，也是要告诉大家啊，然后这边的闭园决定呢，是因为要去有效的预防天气恶劣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啊、落石等等这样的安全隐患。
0: 是的，
1: 也希望大家呢后续开园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拭目以待一下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视天气情况而定啊，所以是不定时的恢复开园。
0: 是的，那么这个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了哈。
1: 嗯，
0: 当然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吧，如果说您也已经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说哎我觉得挺好的，我挺喜欢你们的，可以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们本地的这个也当然也关注的全国吧，很多地方我们慢慢跟您说吧，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的节奏，然后我们要放歌了啊。
1: 嗯
0: 啊，说来迟了有挖机证吗？刚才没有提到是吗？那就是没有的，具体细节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台公号的详细信息啊。
1: 是的，然后下面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再次要提示各位，在我们本期节目的6:30到7:00呢，是我们这个歌曲大放送的环节啊，会有主播的红灯停停唱出好心情，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曲和歌手的名字发送过来。
0: 可乐雪碧说想你理所当然
1: 哈喽哈喽，
0: 欢迎你的加入了。

0: 来吧，这个时候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晚间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好玩有意思的暖心话题。最近呢，有一外卖小哥啊，他一着急给民警派了个单，什么情况呢？说喂110吗？啊，我有一个这个买药的订单。近日啊，北京街头呢是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年过七旬的大爷着急给老伴买药，求助骑手小哥，小哥陪同他去药店却是一无所获，眼看啊自个儿的这个订单呢时限呢将至了，紧急情况之下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给民警派了一单。7月16号晚7点多的时候呢，外卖小哥卢浩然啊，正在医院的门口等红绿灯，有一位老大爷颤颤巍巍走过来，说自个老伴呢是急需一种药，让他帮忙去搜索一下这个去药店的路线。小伙子啊，求你帮个忙呗！啊，眼看这个眼前的老爷爷啊，就像是我们这个卢浩然的爷爷年龄一般大啊，所以呢，卢浩然呢就是搜索了一下，发现药店之后呢，只有这个300米远啊，手上正好还没有订单，便陪老人呢一同前往了。然而这个药店啊，
1: 叱咤魂星的不带我呢。
0: 然而这个药店啊，就是这个药店呢，它没有老人说的那个，它没有老人说的那个药，没有老人说的药，暖心的话题，央视新闻推的
1: 啊，暖心了
0: 啊。然后最后呢，就是建议去换一家这个药品街的药店去问一问啊，看到附近这个站牌啊，没有公交车能到。这时候呢，卢浩然接了一个送餐电话
1: 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不是有事找警察吗？然后。
1: 我说你怎么说王浩然干啥呢？
0: 卢浩然
1: 哈，
0: 跟王浩然哥哥没什么关系啊。
1: 啊，
0: 然后最终呢，这个民警是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啊，老人今年71岁了，没有儿女啊，然后确实呢是情况比较危急。老人就一边跟老人聊天去安抚情绪啊，一边开车带老人去跑遍了辖区的所有药店，依然没找到这个指定的这个药物。然后呢怎么办呢？然后最后呢是护士帮助老人在这个网购下了单啊，第二天直接送到医院。
1: 是的，
0: 哎，那么这个卢浩然的那一单的这个外卖啊，在送餐实现的前3-4分钟也是顺利送达了，没有耽误客人的时间。然后同时呢，也是在我们警察的接力之下啊，给老人呢解决了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问题。所以真的是要为生活当中的很多好心人点赞了。
1: 感谢外卖小哥挺身相助，感谢民警接力暖心的奔赴，感谢医护人员贴心的兜底儿，为每一个温暖的人点赞吧，
0: 点赞了。
1: 0223说岳云鹏咋的了？他干啥了？你要说什么呀？想点歌是吗？别着急，咱们
0: 是我这个起口妆之后，我的发音这么不准确吗？卢浩然能听成王浩然？我刚刚哪个词儿就是像岳云鹏了？
1: 不清楚了。好，咱们接着往下说说下一个事儿哈。提到这个说热这个问题，这两天咱们还行哈，能慢慢忍受了。说啊，这个天不是很热了，但是说八月以来呢，热浪是席卷了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了历史的记录了，相关的国家纷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
0: 哎呀，而且他们那边有很多国家，他们不是不能装空调嘛，那个建筑会比较老啊，
1: 咱们先说过，
0: 所以真的是很难熬。
1: 很古老的建筑里边，这个墙砖呐、啊，他们都容易松动，就挂不了外机。
0: 就我们中国的这个，
1: 现在我们中国国产的这个
0: 一体式啊，
1: 超级火爆，
0: 对，已经就是卖脱销了啊。
1: 对，在欧洲呢，新一轮的热浪正在席卷意大利了。8月3号的时候，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有25座进入了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呢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了。说气象预报也还显示说，本轮热浪呢可能将会至少要再持续7天的时间啊。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说7号的时候呢，我们英国这边的这个降雨量啊，仅为常年平均值的35%，就缩小了很多啊。其中呢，英格兰南部呢也是创下了1836年统计开始月度最干旱的记录。
1: 是的，
0: 美国的国家气象局 啊网站呢是在8月3号呢也是更新了这个气象的预报消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呢在持续过程当中啊，
1: 比方说加利福尼亚州对吧，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犹他州的这个部分地区呢处于极端高温的预报了，预警了哈，
0: 甚至啊在这个
1: 你看
0: 拉斯维加斯八月一号
1: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0: 气温达到了46摄氏度啊，创了今年新高。
1: 46摄氏度，
0: 真的46度的这个水，你泡脚你都烫，
1: 是
0: 对吧？
1: 我们再关注一下埃及，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了警告说。八月初起呢，埃及将迎来新一轮的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持续预计将升到41到44度了。南部上埃及呢，部分对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
0: 哇哟、
1: 还有韩国这边呢，韩国那边他说，8月2号的升至了更升至42.5，刷新了韩国最高的气温记录了。还有日本那边，
0: 听是挺可怕的。
1: 日本连续5天出现40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关的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的记录了。都热
0: ，
1: 热吧？哎，
0: 热，
1: 空调真好
0: 啊！对，
1: 爱空调。
0: 但是说实话啊，就是可能我们临汾这个地方是这个人杰地灵嘛，而且我们是有两座山挡着热浪嘛。之前不是也有这个报道有说过嘛？就即便是没有空调，其实不是很至于会热到什么样子，是吧？
1: 对，
0: 就只是说体感不太舒服啊，会影响会影响我们睡觉呀。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扇子时代，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是的。好，那么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整点广告了啊。广告过后呢就回来了，再次跟您分享一下，刚才我们也是了解情况，目前还是差2个选手。各位，如果咱们家有12周岁及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呢，想参与比赛就可以，就很简单，就明天下午我们4:30签到，5:30正式开始，大概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比完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孩子只要报名的话，我们给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玩具的大盲袋，然后呢发给您，如果说名次还比较好的话，还会叠加礼物，当然现场的话会有一些有奖的问答，也会送给各位很多福利的。各位如果说家有宝宝的话呢，赶紧找我们来报名，现在公屏给我们说句话，说你要报名了，咱们私信上聊一聊就可以了。
0: 哎，没错啊，也希望更多小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期的无厘头大赛当中啊，也专门开设了一期属于12岁以下孩子的无厘头大赛。
1: 各位赶紧来吧，想报名找我们就行。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关注一下来自于这位朋友，神马都是浮云说，两眼放光把李想勾引死了，喜欢人家直接表白吧，或者叫卓李，这是啥意思吗？
2: 就你看我俩
0: 到底跟谁改个姓啊？
2: 对，不是，你看我俩到底就是谁喜欢谁多一点？
0: 我就搞不明白，就是大家为什么愿意去说这样的话出来？
2: 嗯，
0: 神马，你这位朋友。您是一位神马朋友呢啊，
2: 对啊，
0: 我希望我把你的话当成浮云吗？
2: 嗯
0: 啊，张景和说怎么听不到你俩人说话呢？就广告期间我们临时闭麦一下，我们会以前的时候我们闭麦就是静音了，而现在我们通过我面前这个手机，我们还能播放个声音出来哈。
2: 嗯，
0: 老虎说在大街上能认出来你们俩吗？能认，
2: 那必然是可以的呀，
0: 挺好认的现在。
2: 嗯，
0: 对，我们长得很有
2: 特点，
0: 对对对，
2: 我们长得跟这个镜头就很像，我们跟这个镜前镜后基本上是长一样样的啊，
0: 对，
2: 这个美颜没有那么夸张。
0: 是，还有朋友。

0: 我说在有看到主持啥的哈，谢谢您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一定跟我们俩来联系互动了。这是我们的距离播放音乐那个点位的最后的半小时时间，我们一定要珍惜一下。那么这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刚才我们不是提到暑期的一个情况吗？说暑期出游正热，多地景区门票收费迎来新的调整了，是调高了呢还是调低了，咱们关注一下。眼下正值呢是暑假旅游的高峰，国内的多家旅景区对门票等收费的规则做出调整了，涉及了一些比方自驾收费呀、游览的期限呢，还有就提到了这个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了，引发游客的广泛的关注，咱们来了解一下啊。
1: 是在7月31号的时候呢，山西五台山景区呢是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性呢从当日啊当次呢使用有效调整为了当日及次日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呢是可以重复入山的，不限次数。
0: 还提到说，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了进陕通票政策，也已于今年的6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说这一通票它就打通了以往的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这个运营模式嘛。那么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了这个购票了，然后呢就可以凭借着这个票在两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的两岸全域景观都可以的，让我去这边看一看那边看看都愿意去看的哈。
1: 对啊，然后两个景区的观览效果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啊。
0: 以前特别火的稻城亚丁，对吧，
1: 因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啊，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啊，曾被啊这个很多这个旅游部啊去批评啊。
0: 对。
1: 然后上个月呢，然后我们的稻城亚丁景区呢也是推出了一系列优化的整改措施，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收费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等。同时呢，从今年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区呢也是啊面向全国游客呢免收取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呢也将会免门票。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优化了门票收费管理，激活了暑期的旅游市场。那么提到说，事实上今年以来呢，全国不少地方的文旅部门和景区在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在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的。比如1月28号四川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呢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就可以终身畅游该景区的。
1: 另一类呢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呢分别为318元和317元。
0: 说有游客算过一笔账，说如果说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的门票费，而300多元的终身畅游卡相当于是三折。但是也不能这么算，那你去过一个地方，你总去也不可能总去，你一生能去这个地方去几次呢？
1: 对呀、啊，而且你还要想啊，就是有一些景区，就比如说14个里面
0: 啊，
1: 总有那么几个是你不太想去的，你不太喜欢的，是吧？
0: 对吧？然后我们会认为说，你看你拿来凑数的，
1: 打包消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这些政策实施呢，是对于甘孜州今年暑假的旅游带动不小。据当地的相关的部门也估计了一下，说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达到了5000万人次，面对增加的游客量呢，是当地在努力的提升服务水平，这个挺好的哈。然后关注一下王成说，想知道你们的月薪多少，方便透露一下吗？
1: 不太方便。
0: 领导说就是我们不能说工资的事儿，你想猜你可以猜一下，对吧？你可以随便猜数字，我们
1: 猜对了我们会告诉你的啊。
0: 对哈，好，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那么如何制定景区服务的价格？专家说定价透明合理控制是最好的，对吧？说这个景区运营成本和价格制定过程应该是透明的，不能定多少就是多少，对吧？
1: 哎，没错。
0: 而且说价格应该会受到了合理的控制，而不是无限制的扩张，这个问题是吧？地方政府不能把景区当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地方，对景区而言呢，要获得收入的话就要相应的付出的，让游客觉得物有所值了。那么关键是当地政府、景区经营者、游客以及社区的居民之间要达成利益的平衡的。
1: 对，我觉得这两句说的这个太棒了啊，真的是啊，你一说去旅游都觉得哇这真贵呀、哎呀要花一个大价钱去不起，我们该不会要穷游吧，对吧？
0: 对
1: 哎，还是希望就是去到一个这个陌生的这个旅游环境里面，可以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咱不能说多平价吧，但最起码不要离我们之前的这个家乡啊，或者是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四线城市，我对等去一个四线城市，我希望最起码这个消费它是均衡是平等的。
0: 然后那个你看这三句话是一个故事吗？四个哈，这是一个故事吧？想知道你们月薪多少，方便透露一下吗？一套房啊，观景房，什么景？观景房，幽默一下啊，可以幽默，对对，可以的，一套房哈，

0: 我看我需要拼多久工资，我能是一套房。
1: 一套房。long long, 就很久很久啊。
0: 好吧，谢谢大家幽默哈，你确实挺幽默的。让我
1: 说的我都有点自闭了，我在想我如果要能买一套房的话，我要买哪里的房？可能是家里面的积木房子。
0: 干什么景吗？观景了吗？让你
1: 啊，对，
0: 要么你海
1: 景，
0: 河景。
1: 在我可以在就是我们这个老聚河附近啊。

0: 这种情况，6月27号的清晨凌晨，11岁的小张刷短视频点击了说抽免费皮肤的链接了。随后呢，自称客服的骗子说，未成年人领取导致公司冻结6万了，不配合转账就报警抓父母了。
1: 对，这个要这个洗涤呀、干燥啊等等这样的工艺之外呢，还要去杂质和水分啊，提高盐的纯度和质量。
0: 是的。
1: 所以啊，它这个能够符合食用标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对。
1: 不要觉得你偷回来之后，哎，我浅尝一下吧，我浅舔一下。存在一定风险的啊。
0: 好的，那么稍后时刻我们又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回到我们的红灯唱一唱，唱出好心情的环节。各位有想听的歌曲之后可以排单了好吗？我们要马上排单。你想听到什么歌呢？请告诉我们，直接在公屏上来出现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精彩依旧会回到大家的身边，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2: 要求我受够了你那些自私要求，我再不愿被当作。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5: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最后的半点了，然后呢，这个环节我们就是红灯唱哈，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了。然后，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看到了苦行僧，他点了第一首，我们排单了哈。
2: 嗯。
1: 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我也已经找到了，马上为您播放。所以这会儿我们各位如果说想玩的话，该怎么来玩呢？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直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告诉我们说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曲，我们就排单给你播放一下。如果我们会唱的话，可能会跟一下哈，别想我们麻烦。然后当然我们再次说一说我们这个无厘头大赛的事情吧。我们第三场呢，明天下午就要开赛了。各位如果家里有这个12岁及以下的宝宝的话呢，请联系我们，我们告诉您该如何玩，对吧？然后呢，孩子们只要报名参赛的话，都会有一个参与奖，一个大的一个玩具的盲袋。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前六名会有大奖等您。如果说还想参与的话，如果想去现场看看的也可以的话，我们会有现场的互动环节，以及如果说您有这个驾照的话，我们有试乘试驾都是有礼物的哈。
2: 哎，没错啊，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如果说您现在还这个想报名，还在考虑跃跃欲试的话，抓紧时间呢、啊、走过路过不容错过，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或者在我们私信当中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您的。
1: 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苦行者来点播的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

0: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了来自于苦行者点播的《只想一生跟你走了》。那么第二首播放的一首歌曲呢，各位如果说有想法的话请记住赶紧告诉我们。
1: 嗯，排单跟大家来分享播放一下咯。
0: 嗯，那么下一首我们就随机，咱们这样吧，我们就从最爱成名曲里边你说个数来给你点吧。
1: 嗯，
0: 第几啊，
1: 说个数字来告诉我们。
0: 啥一百？好，
1: 一百。
0: 十几也行，二十也行。
1: 十吧。
0: 十，一、
1: 二、
0: 三、
1: 四、
0: 五、
1: 六、
0: 七、
1: 八、
0: 九、
1: 十。
0: 少年，哎呀，行。呜呜，你也会唱是吧？你要唱来，三、二、一。
1: 我不会唱。
0: 小神兽，小默默啊，这个樊妈妈说下班吃饭喽。好，感谢各位的互动，来吧。

0: 来吧，好听的音乐时光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可能也是有朋友呢来给我们点播的歌曲啊，这唇红敷粉条烙阳啊，他说诶不是啊，上一首呢是我们的223333啊点播的一首歌曲，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尾曲，马上给您来排单播放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粉条烙阳他说晚上好了主播啊，说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可以吗？可以的，我们在其实一开始呢有跟大家去分享介绍过啊，今天呢是这个阴天为主，虽然有雨水它是阴天为主啊，明天开始呢就是小雨小雨小雨大雨啊，晴天可能呢晴个一天两天吧，
1: 对，
0: 然后一直持续到这个15号左右，它都是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会出现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
1: 是的，然后呢如果说您还想要一些再次更详细一点的话呢，我们也帮您翻找一下啊，也看有了有今天的一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
0: 出来了。
1: 对，说提到那么是今天我是以阴天天气为主，全市出现降水天气，接着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呢，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汾西对竹约70.3毫米，全市最高气温为霍州27，市区最高气温是为25.2，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预警与地质灾害的预警，请注意防范次生的灾害了。那么当然呢从未来来看的话说，
0: 说下面呢我们这个未来天气啊，我是呢这个今天夜间的降水将会持续啊，全市呢会有这个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啊，从明天开始呢最高温度呢也是上升啊，近期的湿度较大，体感呢比较闷热，出行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呢可以关注啊我们节目，每天呢会跟大家去播报最新的天气预警。
1: 是的，然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2度到31度，然后呢就是一个相关情况，都是反正有雨，各位要注意了。好吧，微微一笑很倾城，你说要找片尾曲，我刚刚找了半天，就是有主题曲、有片头曲、有插曲，不知道是哪一个更是属于你的这个片尾曲，
0: 就放主题曲吧，
1: 还是还有推广曲？
0: 推广曲
1: 真的有很，但是就是没有看到
0: 片尾曲，就是没有片尾曲啊，
1: 对吧？
0: 不知道这个片尾曲的名字叫什么呢？可以去补充说明一下，
1: 还是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呢？
0: 先来听一下下，
1: 就微微一笑很倾城吧，
0: 走吧，
1: 来。

0: 好了，各位，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关注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然后再次预告一下，明天下午的时候这个点的话，我们只是能听到声音了。为什么？我们要去现场了。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在现场跟您玩啊。
1: 哎，没错啊。然后呢，我们也会开展更多轮的无厘头大赛或者是进社区活动，也希望各位呢可以跟随我们镜头一起感受一下现场的热闹和热情。
0: 好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材暴露了你的阶层。小仙女们，如果你正在为发胖而烦恼，那么就咬紧牙关去减肥吧。当你减肥成功，你会对自己在其他方面产生更多的掌控感和自信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人生最好的投资是减肥。雨飞的大学同学大齐一直以胖乎乎的形象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因为那个时候长得实在太胖了，所以啊，班上一大半的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小胖妹。大学毕业之后，大家忙着各奔前程，也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就在前不久，我在一次大学同学发来的聚会合影当中看见了他。大学时那个满身赘肉的小胖妹一下子在合影中明显的消瘦了很多，皮肤也变得富有光泽而且细腻，整个人的气质和精神较与以往显得格外不同。一时间我完全被惊呆了。后来我在微信上联系到了大齐，问他是怎么瘦下来的。他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管住嘴，迈开腿，再加上坚持锻炼就行了。接着我又追问：这个我都知道啊，可是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手机屏幕里的对话框嗖的跳出了一行话：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别人只关心你是否瘦了。正因为我现在的身材，才让我的坚持显得有意义。谁都不会知道这些年我为了瘦下来经历了什么，很多人只在乎结果。寥寥数语，说的却是道不尽的人生曲折。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话题，一个人瘦下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那个知乎帖子当中啊，一个女孩讲述了自己从120斤成功瘦身到100斤的照片，然后呢贴出了前后的对比照，在体型上真的是差别太大了。其实感动我的不是她减肥过后曼妙消瘦的身材，而是照片当中所透露出的自信大方和坚定的眼神。用她的话说，就是这20斤改变的不单单是她的身材，而是她的人生。所以千万别小看那些成功和肥肉说拜拜的人，他们吃过你吃不下的苦，流过你不愿意流的汗，换回了你求不来的美。过年的时候，高中同学结婚，几个许久不见的朋友简单寒暄过后，一个朋友顺手就点上了一根烟，还分给了在场的几位同学。后来我问他，我记得以前你不抽烟的呀，他笑笑说，这烟抽了又戒，戒了又抽，反反复复没有尽头。我也只是笑笑而已，并没有接话。但是那时内地却想起了一段电影台词，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些有六块腹肌的男人和永远保持好身材的女人，这些人拥有你所不能想象的决心和意志力。还要小心那些冬天里能嗖的一下就起床的人，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时常能够听到类似的话？隔壁老张口口声声要戒烟，同事小李信誓旦旦说减肥，但结果往往是几个月过去了，老张依然在坚持着自己抽完这一包就戒掉的说辞，而小李仍旧固守着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减肥的想法。美国一家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心理学家们对于自控力的最新研究。研究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在抵制诱惑方面表现都是非常差的，通过自控用意志力来抵制诱惑，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其实被我们明显夸大了。也就是说，人都是天生不善于自控和坚持的，那些在自控方面做得好的人，实际上都享受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做手头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折磨，而是一种乐趣，更是一项乐在其中的人生趣事。想要减肥10公斤的目标，比起必须减肥10公斤的目标更容易实现，因为比起讨厌的事情，人们更愿意做喜欢的事情。看过好多关于减肥的励志故事，那些看似一下子瘦成闪电的人都有着漫长的减肥经历，有历时半年的，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都有。他们身上最让人佩服的，除了那种不断挑战自己的毅力和要改变自己的决心，更可贵的是对自己热爱的事物不断地沉浸其中，而非采取一抱十寒的消极态度。每一个能让自己瘦下来的人身上都藏着巨大的力量，因为那些漫长的跑道和无尽的黑夜都是他们一个人孤独走过来的，他们用每天小小的一点坚持和进步都变成了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身材的改变只是一个开始，这背后藏着的是你愿意去改变你整个人生的决心。

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什么可以抵御时间的改变，那就是态度二字。因为你有向往美好事物的态度，才会让你反过来逼着自己自律而优秀起来。毕竟所有的美好事物来的都不是那么容易。在健身房里，你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身材越差越不想开始，身材越好越不想停止。为什么？因为身材不好的人自然体会不到那种因身材比例良好而产生自信的快感。这样的反差只会让这两类人的人生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我的好朋友曾经对我说，其实在你刷朋友圈五分钟的时候，我已经跑了一公里。然而这小小的几个五分钟堆成了他后来的跑道、完美的身材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很多时候改变并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事情，而是很简单的几分钟，每天多一点就能拼凑出后来你想要的生活。早睡早起比昂贵的护肤品管用，饭后靠墙站立半小时可以矫正仪态，每月工资储蓄 5% 或者 10% 用作学习基金，出门时带本书，坐地铁或者公交时可以看一点，早起喝一大杯清水，多吃水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每天锻炼半小时，没时间去健身房就在家里练，每一次经验的改头换面都源于无数次小小的尝试和坚持。曾国藩曾经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曾国藩一生最强调的就是治懒，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迟缓，迟缓则治人不严而去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在他的行事准则当中，每一天必须按计划做事，一件拖下来就和另一件撞车。懒惰其实是人的天性，但有人能够以身体力行来抵抗懒惰，有人却只能在懒惰的泥潭当中愈陷愈深。小仙女们请记住，你每一次偷的懒都会慢慢变成腰间囤积的赘肉和甩不掉的烦恼，与其如此，不如用管理身材来做此生最好的一笔投资。好了，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节目下半段精彩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大家分享。很多恋爱中的女生啊，都会遇到一个很苦恼的问题，男朋友不愿意秀恩爱，平时的日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呢即使是情人节纪念日之类的重要时刻，居然也都无动于衷，就算强迫他晒一下照片也要别别扭扭，一脸不愿意的样子。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和你一块来聊一聊如何让男人主动秀恩爱。前天中午，雨飞收到了朋友小七的吐槽消息。原来啊，小七想在朋友圈秀一波恩爱，撒一把狗粮，不光想自己发，也想让男朋友在朋友圈发个合照。可是男朋友呢，说自己平时基本都不发朋友圈的，况且微信上有很多的同事客户，秀恩爱真的不好。于是两个人就为这件事闹起了矛盾。小七对我说，我觉得这都是借口。
1: 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如何看待婚礼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婚礼啊，那简直就是一个大工程，不光破财随礼，人呢还要任凭摆布。而这一系列的流程呢，其实早在婚礼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你比如说这个婚礼的前奏啊，早上8:08到 A 会场露个面，10:08在 B 会场简要寒暄，12:08在 C 会场挨个打个招呼，这个就是前奏。那高潮是什么呢？婚礼得进行啊，对吧？司仪猛烈催泪，你不哭算我输。比如父亲最爱的小棉袄即将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爱点掌声，不要让爸爸太孤单。于是乎新郎的爸爸开始抹泪，妈妈和女儿心连心，如今女儿嫁作他人妇，不再是家里的小公主。这新娘听过之后啊，也是开始抽泣，妈妈呀更是忍不住放声大哭。好，这司仪呀，才心满意足地收起话头，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止住这幸福的哭声。

然后灯光开始变暗，音乐换成了柔美的卡农，新郎与新娘凝视对方，眼睛里呢是泛起星星点点的光，这是整场婚礼当中最令人期待的环节了。新人呢即将深情长吻，但最期待的婚礼环节即将就会变成惨不忍睹的回忆。为什么呢？因为你即将会听到什么哈哈哈，我干了你随意，哥俩好哇，六六六哇，这台下突然开始碰杯，开始豪情震天的喝酒了。你说这对新人最终还能亲得下嘴吗？说到这个喝酒呢还好说，到了结尾的时候，你醉话呀他是特别要命的。你想，你手忙脚乱当中兑了矿泉水的新郎特备白酒不知道被谁拿走了，之后喝成大舌头的新郎官强撑着自己的身体来到新娘爸爸面前，然后再冒一句，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弟一拜，是不是整场婚礼就这样告一段落？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小透明，存在感极弱，只有在微商给他们发信息的时候呢，在有人要清理朋友圈的时候呢，在美团外卖券第五个最大的时候呢，甚至在邀请你参加婚礼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结婚呢是个好事儿，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年轻人身上沉沉的枷锁和负担，让我们在这里看到魔幻的众生相。有人呢距离婚礼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就退缩了，不是情变，是怕了四个爹妈，争吵和眼泪从年初两家选结婚日期的时候就没有停过。女方爸妈选的日子男方爸妈说克他们，男方爸妈选的日子女方爸妈又说碰上农忙，老家的亲戚来不了，这你来我往，这小两口夹在爸妈和伴侣之间里外不是人。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到21世纪了家长还那么封建，看八字破相克累不累啊？一想到婚礼这出闹剧才刚开始，以后有的是吵架，就彻骨的绝望啊。事实上早在2017年5月5号的时候，奇葩说就曾经对婚礼真的有必要吗进行过辩论啊。这个有选手就说了，这个婚礼呢就是一场大型的荒谬的尴尬的自相矛盾的自嗨的庙会，直戳很多年轻人的痛点。你看这婚礼呢首先是金钱的博弈吧，你得从彩礼三金嫁妆到婚庆车饭酒烟的档次，再到买多少钱的钻戒，买不买婚纱等，每一个涉及钱的东西都要六个人大战300回合才能决定了。婚礼呢还是习俗的博弈，我国现代婚礼呢早就有了一套成熟的流程，司仪故作煽情，下面让我们把灯光照向父亲，现在女儿长大了，她要走了。这爸妈一哭，台下的宾客呀早已经交杯换盏，开心得不得了。新人先是在司仪的指挥下呲牙假笑，然后在亲朋的起哄下游戏陪笑，最后呢在爸妈的带领下喝酒卖笑。其实不止新人尴尬，参加婚礼的人呢他也尴尬，看着几乎每一次都一样的舞台装饰，新娘画的亲妈都不认识的妆容，听着司仪差不多的催泪故事，和一大桌根本不认识的人尬聊，抢着一大盘里只有几口的饭菜，于是下定了决心再也不来了。这年轻人呢工作本来就很忙，假也比较少，没用在度蜜月上就够心塞了，还要浪费到90%的人他都不认识的这种大型尴尬现场上，搁谁谁不心塞呢？对不对？也不是没提出过不办婚礼的想法，但是你只要稍微的这么一试探，就会引发爸妈的雷霆之怒。你要不办婚礼，我就没你这个儿子，或者我就没你这个女儿。那么问题来了，父母为什么执着于办婚礼呢？有人说办婚礼呢是为了收回份子钱，其实这个理由呢并不成立。大数据显示，中国人花费的婚礼的钱呢大概是5到10万元，占比42%，依次下来是10至20万和2万至5万，但在一二线城市呢这个价呢已经飙到了20万以上了，份子钱相比办婚礼的一大笔钱简直是杯水车薪。花了这么多钱，首先你得吃得有排面吧。中国办婚宴平均酒席是21.5桌，平均花费是每桌3385元啊，当然这个有一个计算公式啊，就是他这个钱呢是用在了酒席2000多元每桌，喜糖烟啊800来块钱一桌，加一些其他的小的伴手礼，一共是达到了3385元。其次呢就是阵仗不能输，人员服务、花艺设计、灯光设计、搭建布置的每一项都是劳心费力的。不仅如此呢，婚礼现场外面
还得有茶歇，有伴手礼，桌子上分散着花、点心、甜品、婚纱照、摆件等一系列供大家自拍的小东西，这样才显得高级。那么婚礼不仅有昭告天下的作用，更标志着新人身份的彻底改变。对父母来说呢，子女成年了也是孩子，只有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学会相互照顾、相互负责，为自己的小家、为两个大家承担责任时，才真正成了大人。父母呢，无非就是想看着子女幸福，漫长的婚礼准备就是他们在向子女告别。其实不光爸妈，这年轻人呢也有自己的仪式感。哪个女孩子少女时期没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呢？你看啊，穿着白纱，牵着爸爸的手，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白马王子，成为当天最美最幸福的女人。但是回头看看，几乎很多人呢都存在着失望。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办婚礼，不是不需要仪式感，而是他们发现呀，这个婚礼的仪式感自己他说了不算。其实应该明白哈，办一场尬出天际的婚礼，花再多的钱都是很 low 的，根本不会有面子，只会劳民伤财。与其向一群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人宣告明媒正娶，还不如朋友圈发个结婚证，有宣誓力呢。况且大多数呢都属于独生子女，交通那么发达，告别啥呀，说溜达呀他就溜达回来了。还有就是不要再告诉别人要做什么，而是给予别人选择的自由。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仪式感，不是离经叛道，而是文明的进步。子女呢应该满足老一辈人的心愿，父母呢也应该听听孩子的心声。婚礼的形式甚至婚礼的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呀是相互体谅、相互支持，负担起对自己的家庭以及相互的父母的那份责任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众人上岸要走，却被两个官喝住，便有兵丁过来，每人检搜了一遍。我皮包里有3-4元银，那检搜的兵丁便拿了2元往自己袋里一放，方放我走了。走到街上，遇着两个兵俑，个人扛着一支已经生锈的洋枪迎面走来。走不多路，又遇了两个，一径走到明利站，倒遇见了7-8队，也有来的，也有往的。回到站里，我便问账房里的李吉仁，今天为了什么事儿？香港来船搜得这般严谨，街上又派了兵俑，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吉仁说：哎，我也不知道，昨夜二更之后忽然派了营兵在城里城外各客栈挨家搜查起来，说是捉拿反贼，到底是谁人造反也不得而知，我已经着人进城去打听了。我只得自回房里去歇息，写了几封信，吃过午饭，再到账房里问信儿，那去打听的伙计已经回来了，也打听不出什么，只说总督、巡抚两个衙门都扎了重兵，把甬道变了操场，官厅变了营房，还听说昨天晚上连夜发了13支令箭调来的，此刻陆续还有兵来呢。督府两个衙门今天都指了缘，只传了聂台去问了一回话，到底也不知商量些什么。城门也严谨得很，香笼等东西只准往外来，不准往里送，若是要送进去，先要由城门官搜检过才放得进去呢。两县已经出了告示，从今天起起更便要关闸，也就是街上的栅栏，广东叫闸。我说这些都不过是严谨的情形罢了，至于为什么是这般严谨，还是毫无头绪。正说话时，忽听得门外一声斥喝，回头看时，只见两名勇丁在前开道，跟着一压马，驮着一个骨瘦如柴、满面烟色、几经鼠须的人，戴着红顶花翎。我们便站到门口去看， 只见后头还有五六匹马，马上的人也有蓝顶子的，也有金顶子的。几匹马过去后，便是一大队兵，起先是大旗队，大旗队过去便有一队扛叉的、扛刀的、扛长矛的，过完这一队又是一队抬枪，抬枪之后便是洋枪队。最是这洋枪队好看，也有长杆子林明敦枪的，也有短杆子毛瑟枪的，有拿枪扛在肩膀上的，有提在手里的，有上了枪头刀的，有不曾上枪头刀的。路旁歇了一担西瓜，一个兵便拿枪头刀向一个西瓜戳去，顺手便挑起来，那瓜又重，瓜皮又脆，挑起来时便破开了，呼啦一声掉了下来，跌成七八块。那兵嘴里说了一句，我听他这一句是合肥人骂人的村话，方知道是淮军。随后来的兵又学着拿枪头刀去戳，吓得那卖西瓜的挑起来要走，可怜没处好走，我便招手叫他，让他挑到站里避一避。卖瓜的便踉踉跄跄挑了进来，已经又被他戳破一个了。卖瓜的进来之后，又见一个老婆子手里拿着一个碗，从隔壁杂货店里出来，颤巍巍地走过去，不期误踩了那跌破的西瓜，仰面一跤跌倒，手里那碗便灌了出去，打破了，碗里的酱油泼了出来，那一个兵身上穿的号衣溅了一点儿，那兵便出了队，抓住那老婆子要打，那老婆子才爬了起来，就被他抓住了，吓得跪在地下叩头求饶，还合着掌乱拜，又拿自己衣服带他试了那污点。旁边又走过几个人前去排解，说他年纪大了，又不是有心的，求你大量饶了他吧。那个兵方悻悻地胡乱归队去了。这洋枪队过完之后，还有一个押队官带着车渠顶子骑着马，看他过完之后我们方进来，大家议论这一队兵又不知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了。此时看大众情形，大有人心惶惶的样子。我想要探听这件事情的底细，在账房里坐到三点多钟，忽又见街上一队一队往来巡查的兵都没有了，换上了街防团练勇，也是一队一队的往来巡查，手中却是拿着单刀藤牌，腰上插了六响手枪。这些团练勇都是土人，吉人多有认识的，便出去问为什么调了你们出来，今天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团练勇说，连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吩咐查查行迹可疑之人，上半天巡查那些兵，听说调去保护方库了。我听了这话，知道是有了强盗的风声，然而何至于如此的张狂，实在不解，只得仍回房里看一回书，觉得烦热，便到后面露台上去乘凉。原来这家名利站楼上设

0: 一座道朝的客厅作为会客之地，厅前面是一个极开辟的露台，正对珠江，十分霍目。我走到外面，先有一个人在那里，手里拿着水烟筒，坐在一把皮马撒上，是一个同站住的客人。他也住了有个把月，相见的面也熟了，彼此便点头招呼。我看他那举动颇似官场中人，便和他谈起今天的事儿，希冀他知道。那客说，很奇怪，我今天进城上院，走到城门口，那城门官逼着住了轿，把帽盒子打开看过，又要我出了轿，他要验轿里有无夹带，我不肯，他便拿出令箭来，说是制台吩咐的，没办法，只得给他看了才放进去。到了府院，又碰了纸园，衙门里扎了许多兵，如临大敌。我问了巡捕才知道，两院昨夜接了一个什么洋文电报，便登时张狂起来。至于那电报说些什么，便连牵押房的家人也不知道。正说话时，有客来拜他，他就在客厅里会客，我仍在露台上乘凉，听见他和那客谈的也是这件事儿，只是听不甚清楚。谈了一会儿，他的客去了，便出来对我说，哎呀，这件事了不得，刚才我必有来说起，他知道详细，那封洋文电报说的是有人私从香港运了军火过来，要谋为不轨，已经挖成了隧道，直达万寿宫底下，装满了炸药，等万寿那天合成官员聚会拜牌时便要释放。此刻城里的这个风声传开来了，万寿宫就近一带的居民铺户胆小的都纷纷搬走了，两院的内眷都已避到判堂一个乡绅人家去了。我吃了一惊，明天就是26了，这还了得，明天行礼已经改在制台衙门了。我听了同站遇客的话，心中也十分疑虑，万一明日出起事来，岂不是一番扰乱，早知如此，何不在香港多住两天呢？此刻如果再回香港去，又未免太张狂了。一个人回到房里闷闷不乐，到了傍晚时候，忽听得房外有搬运东西的声音，这本来是客栈里的常事儿，也不在意，忽又听得一个人说，你也走吗？一个应说，暂时避一避再说，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打听着没事再来。我听了知道居然有人走避的了，便到账房里去打听打听还有什么消息。吉人一见了我就说，你走吗？要走就快点下船了，再迟一刻只怕船上站也没处站了，何以挤到如此啊，而且今天还特为多开一艘船呢，妈灵亭码头的妈灵亭都叫空了。那这又到哪里去的？这都是到四乡去的了，要走就要到香港澳门去，这件事要是闹大了，只怕四乡也不见得安静，若是一哄而散的，这里离万寿宫很远，又有一城之隔，只怕还不要紧，而且我撒开的事情在外面，走了也不是事儿。我这回来本打算料理一料理，就要到上海去的了，所以我打算不走了。吉人点头无语。我又到门口闲望一回，只见团练勇寻得更紧了，忽然一个人扛着一扇牌，牌上贴了一张四言有韵告示，手里敲着锣，嘴里喊说，走路个人听啊，今天早点回家，县大老爷出了告示，今天断黑观察，没有公事不准私开的呀。这个人想是个地保了，看了一会儿仍旧回房，虽说是定了主意不走，然而总不免有点担心。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虽然定了主意不走，但是总有点担心，幸喜我所办的事儿都在城外的，还可以稍微宽慰，又想到明日既然在都署行礼，或者那强徒得了信息罢了手不放那炸药也未可知， 继而又想到他既然预备了，怎肯白白放过？虽然众官不在那里，他也可以借此起事。中夜担着这个心，静夜不曾合眼，听着街上打过五更，一会儿天窗上透出白色来，天色已经黎明了，便起来走到露台上，一来乘凉，二来听听声息。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却还绝无消息。这一天大家都是惊疑不定，草木皆兵。待及到了晚上，仍然毫无动静。一连过了三天，竟是没有这件事儿，那巡查的就慢慢疏了。再过两天，督府衙门的防守兵也撤退了，算是解严了。这两天我的事儿也料理妥帖，打算走了。一天正在客厅闲坐，同站的那客也走了来说：哎，无罪而禄民，则事可以喜，我们可以走了。这话怎讲？今天杀了20多人，你还不知道吗？是什么案子？就是为了前两天的谣言了，也不知在哪里抓住了这些人，没有一点证据就这么杀了。

天此刻还上货呢。那既如此，带我写一张船票吧。怎么便回去了？几时再来啊？这个一年半载说不定的，走动了总要常来。李芝便去预备船票，定了地方，到了明天发行李下船，下午时展轮出口。到了香港便下锚停泊，这一停泊总要耽搁一天多才起轮，我便上岸去走一趟，买点零碎东西。广东用的银元是每经一个人的手便打上一个硬印的，硬印打多了变成了一块烂板，甚至碎成数片，除了广东福建没处行用的。此时我要回上海，这些烂板银早在广州贴水换了光板银元。此时在香港买东西，讲好了价钱，便取出一元光板银元给他。那电话拿在手里看了又看，灌了又灌，说换一元吧。我换给他一元，他仍然要看个不了，灌个不了，又对我看看。我倒不懂起来，难道我贴了水换来的倒是铜银？便把小皮夹里十几元一起拿出来说，你捡一元吧。那电伙又看看我，倒不另捡，就那么收了。再到一家买东西亦复如此，买完了又走了几处有往来的人家，方才回船上去。停泊了一夜，次日便开行，在船上没事儿，便和李芝谈天，谈起我昨天买东西那电伙看银元的光景。李芝笑说，光板和烂板比较要深三分多银子的水，你用出去不和他讨补水，他哪得不疑心你用铜银呢？我听了方才恍然大悟，然而那些香港人也未免太不长眼睛了。我连年和季芝办事经营，虽说是趸来趸去，也是一般的做买卖，何尝这样小气来？于是和李芝谈谈香港的风气。我谈起那咸水妹嫁乡下人的事儿，李芝说，这个是喜出意外的，我此次回家住了一个多月，却看见一件祸出意外的事了。我问，什么祸出意外？我家里隔壁一家人家有两间房子空着，便贴了一张余屋照租的条子，不多几天来了一个老婆子租来住了，起居动用像是很宽裕的，然而只有一个人用了一个仆妇，住了两个月便与那女房东相好起来。她自己说是在新加坡开什么行站的，丈夫没了又没有儿子，此刻回来要在同族中过继一个儿子，谁知回来一查，族中的子侄竟没有一个成器的，自己身后正不知倚靠谁人，说着便不胜凄惶，以后便常常说起，新加坡也常常有信来，有银子汇来，来了信他便央男房东念给他听，以后更行相熟了。房东本有三个儿子，那第二个已经十七八岁了，那老婆子常常说他好，我有了这么个儿子就好了。那女房东便说，你欢喜他，何不收他做个干儿子呢？那老婆子不胜欢喜，便看了黄道吉日拜干娘。到了这天，他还慎重其事地置酒庆贺，干娘干儿子叫得十分亲热。他又说要替干儿子娶亲了，一切费用他都一力担任。那房东也乐得依他，于是就张罗起来，便有许多媒人来送庚帖说亲，说定了便忙着捡日子行聘迎娶，十分热闹。待媳妇儿也十分和气，又替媳妇儿用了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房东见他这等相待，便说是亲生儿子也不过这样了。老婆子说，我们没有儿子的人，干儿子就和亲生的一般，我今年五十多岁，没有几年的人了，只要他将来肯当我亲娘一般送我的钟，我的一份家当便传授给他，也不去族中过继什么儿子啦。女房东一想，他是个开行站的人，家当至少也有几万，如何不乐从，便叫了儿子来说之此事。儿子自然也乐得应允，老婆子更是欢喜，
就在那里天天望孙。

0: 偏偏这媳妇儿娶了来差不多一年还没有喜讯，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请医生调理身子。过了几个月依然没有信息，老婆子急不能待，便要和干儿子纳妾，叫了媒婆来说知，看了几家丫头和贫家女儿，看对了便娶了一个过来，一样的和他用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刚娶了没有几天，忽然新加坡来了一封电信，说有一单货到期要出，恰好行里所有存款都支发了出去，放在外面的一时又收不回来，银行的一个存折被女东带回了月，务其从速寄来云云。老婆子央房东翻出来念了一遍，便说你看我不在那里啊，便一点主意都没了，自己的款项虽然支发出去，又何妨在别处调动呢，我们几十年的老行号还怕没人相信吗？说着闷闷不乐，又说这个存折怎好，便轻易寄去，倘或寄失了那还了得吗？商量了半天说不如我自己回去一趟吧，我还想带了干儿子同去，他此刻是小东家了，叫他去看看也历练点见识，出来经历过一两年自己就好当事了。房东一心以为儿子承受了这份大家当有什么不肯之理啊，他见房东应允了，自是不胜欢喜，于是带了一个干儿子，两房干媳妇儿，两个梳头老妈子一同到新加坡去了。这是去年的事，我这回到家里去，那房东接了他儿子来信了，你晓得他在新加坡开的是什么行号，原来开的是昌辽，那老婆子便是宝富，一到了新加坡他便翻转了面皮，把干儿子关在一间暗室里面，把两房干媳妇和两个梳头老妈子都改上名字，要他们当娼，倘若不从，他家里有的是皮鞭烙铁，便要请你尝这个滋味。可怜这四个好人家女子从此便跳落火坑了，那个干儿子呢被他幽禁了两个月，便把他卖猪仔到极冷去了，卖了猪仔到那边做工，那边管得极为苛虐，一步都不能乱走的。这位先生能够设法寄一封信回来，算是他天大的本领了。卖猪仔之说我也常有的听见，但不知是怎么个情形，说得那么苦谁还去呢？卖猪仔其实并不是卖断了，就是那招工馆带外国人招的工，招去做工，不过定了几年合同，合同满了就可以回来了。外国人本来招去做工也未必一定要怎么苛待，后来偶然苛待了一两次，我们中国政府也不过问，那没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不要说了，就是设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中国人被人苛虐了，那领事就和不见不问，与他绝不相干的一般。外国人从此知道中国人不护卫自己百姓的，便一天苛似一天起来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万。

0: 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假期里很多听众朋友这都喜欢外出爬爬山旅旅游，来丰富自己的夏日生活。
1: 这到了夏天呀，很多人就想着说出去转转啊，不像冬天的时候大家总想着说我闷在室内得了，外边太冷。于是大家就开始旅游了。这旅游呢成为最近的一个热门的项目，能让大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工作中的压力，还能丰富自己的眼界。
0: 不过呢，最近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景区，特别是一些没有开发的景区，接二连三的发生了游客失足坠下山崖，有的严重的失去了生命的恶性案件。
1: 这怎么出去玩一下旅个游，上个景区上个山还能失足呢？
0: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游客在攀爬山岳的过程当中失足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游客失足为哪般。
2: 应急时刻，
3: 后面那个连心荡得太高了。
4: 发生在福建武夷山市度假区鹰嘴岩景点天车架路段一段山崖上凿出来的崎岖小路上，几名游客正蹲坐着艰难地往前挪，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两人正从台阶上依次走下，突然走在后面的男子脚下一滑，摔倒在地，随即从旁边湿滑的岩石上滑落下去，坠落悬崖。视频拍摄者正回身拍摄蹲坐前行的同伴，见此情形不禁惊叫起来。事发3月4日下午，见有人坠崖，游客们赶紧报警求助。15时45分，武夷山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立即调派2辆消防车、12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救援。由于事故地点位于景区内，消防车辆无法直达。消防救援人员下车后，携带担架、救援安全绳等装备，徒步行进3公里，于下午17时30分赶到坠崖地点。
5: 那摩擦力太大了。打一下
4: 消防救援人员下至坠崖男子处，将他抬上担架，做好固定保护，以防二次伤害。经过近6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在深夜将其转运至山下紧急送医。
0: 您听到的这个发生在武夷山鹰嘴岩景区的这个游客坠崖的视频，这不是最近的。
1: 他是因为有一个游客大家因为知道那个地势很险峻，大家都在半蹲着呢，在那儿走，结果呢有一个人可能是站得太高了，
0: 他站直了。
1: 对，拍摄视频的女子其实还好心说哎呦，你看
0: 那个人怎么站那么高，太高了。
1: 对，太高了。大家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其实呢可能是一群驴友去那块去探险，但是呢他们明显看到底下都已经很滑了，其实已经没有路了，但是他还是站得很高很高再往下走，结果脚下不慎一下滑倒。
0: 所幸的是呢，这名游客还没有生命危险啊。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情况大家不知道，那就是这个鹰嘴岩风景区天车架路段，它实际上是一个悬崖绝壁，这个地方它属于没有开放的景区。这组队伍的游客它属于户外穿越，他虽然呢是从景区购票进来的，但是呢从这个地形来看跨过了那个护栏，
1: 也就是说

0: 啊，他去到了景区没开放的地方，
1: 嗯，
0: 跨越了景区该开放的地方，去到了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
1: 嗯，他们走的这条路是村民修的路，其实呢早就荒废了，因为来的人不多。但是呢，这些户外探险的驴友也没报备，寻求刺激，沿着这个崖壁，其他人都是低着身子在走，他呢站直了，结果重心太高，发生了这个坠崖。给您形容形容啊，就是这个山啊，就这一段是石头山，
0: 嗯。
1: 几乎是垂直的，
0: 而且他脑袋顶上，关键是你还不能站直，
1: 哎，
0: 它上面还有石头压着你。
1: 对，也就这一段哎，稍微能站直点，他就给站得直直的了。
0: 对，而且呢，这个石台啊，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是很宽，
1: 嗯，
0: 它并不说咱能往里一点，它也很浅，所以大家站在上面的时候，本身啊，整个人就是悬在悬崖上的，本身就危险系数很大。然后呢，那名驴友还站直了身体，而且还往下走。
1: 对，
0: 所以一不小失足就滑落了。
1: 那事后的官方通报啊，说其实都不算游客了啊，进入的是没有开发的景区了。驴友他在武夷山的这个悬崖绝壁的十米处的悬崖绝壁上直接坠下来，十米啊！当时呢，对他的这个救援和搜索也大概呢用了6个多小时，也就是6个小时以后，大半夜了。这人才发现，这是3月份呀，估计也冻得够呛。
2: 嗯，
0: 可以说真是万幸中万幸啊。
1: 你看咱们呀，就不说远了，就说跟前，就比如说6月27号，这杭州的宝石山上，每天早上呢都有来看日出的游客啊，络绎不绝。周围的工作人员始终强调说，日出虽美，你观赏还是安全第一，因为毕竟那时候黑灯瞎火啊。
0: 嗯。
1: 可是呢，在6月27号这天早上5点半左右，在辖区的宝石山上蛤蟆峰这一侧，还是有一个游客失足直接坠下山崖。
0: 接到这警情后啊，宝书站的消防队呢就立即出动了1车7人，而且是带上了这个担架呀、救援绳索等救援工具啊，赶紧赶到了现场。
1: 嗯，他们赶到了现场之后，就沿着一侧的山崖，这就沿着绳子啊和坠落的这个地点和高度，这就把自己放下去，放到崖底，哎，找到了摔下去的那个年轻姑娘，意识都模糊了。
0: 嗯，但是呢，身体外部看着是没有什么外伤啊、骨折等，所以消防员啊，赶紧就把这姑娘抬到担架上固定住，将绳索放下来，底下把她固定好，抬上担架，再缓缓地拉到山崖上。
1: 嗯，所以呢，这景区的管理人员啊，因为有了这个事情，就加大了对这位游客的劝诫，劝大家在景区里不要靠近山崖、陡坡和这个悬崖等地。其实呢，有些案件，比如说到外地去旅游，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0: 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几年前，但是它是现在才宣判。
1: 在6月30号，这个案件呢一审宣判，现在呢也过了这个上诉期了啊。
0: 嗯。
1: 所以呢，这双方呢也表示不上诉。他宣判的是发生在一个户外旅游失足的事儿。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孙景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情。
3: 2019年3月时候呢，秦某某在一个论坛里面发表了一个内容，端午徒步大雪堂，留下了个人微信。5月份的时候呢，啊，王某某等其他6名陆续与这个秦某某联系。5月15日的时候呢，秦某某等人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商议了徒步的时间、集合地点和徒步路线等。七人呢也是以网名相称，其中呢，王某某和一个石某是相识多年，秦某某和这个王某某也是共同参加过几次徒步活动，其他四人与这个王某某互不相识。按照计划呢，7名者是6月6日晚18时在成都集合后包车前往卧龙，晚21:50破坏了防护围栏，进入了这个邓生区域，拟定于是6月12日从邓生沟返回。啊，6月11日中午的时候呢，7个人陆续出发，打算是翻越海拔4890米左右的某垭口，并在这个垭口谷底。下午3点到4点的时候，遭遇了大风雪天气。根据这个公安机关的勘查，怀疑是因为路线选择不当以及风雪大，导致了这个王某某不慎失足坠亡。由于是单独行进，啊，无人发觉。所以在当晚8点左右呢，其他人都先后翻越了垭口，因体力原因，间隔300米左右分2处宿营，6人均以为呢，这个王某在另外一个营地，直至6月12日早起会合时才发现这个王某某失踪了。 经搜寻才发现他倒在了这个垭口下方，也就是海拔4806米左右的一个流石滩，并已遇难。直接的死因还是因为坠落失足，然后因为天气的原因，同时因为他去的这个地呢，经公安机关调查，它是一个自然保护区的一个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条例呢，这种核心区、缓冲区禁止一切旅游和徒步活动。那么就是在这种区域，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防护措施的啊。而且这七个人也是为了逃避监管，专门选择在夜间，最终也是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随即后续呢，这几个人也陆续的报警，通知了家属。
1: 这个事情呢，当时在当地的媒体也都有报道。游客在卧龙遇难，都互相不太认识，而且彼此呢是破坏了围挡，进入了人家不允许登山的这个区域。
0: 他们明确知晓啊，穿越这个卧龙保护区的这个缓冲区啊、核心区啊是禁止的啊，人家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呢专门选择这个，你看在晚上进入，
1: 电子监控头不好拍嘛，另外人也少，管的人也少了。
0: 但是就是没想到这天公不作美啊，突发了这种大风雨雪天气。他们几个人在登山徒步前啊，这个王某啊，保险公司呢为自己投了这个叫户外运动高风险计划的7天短期保险。
1: 这个事情是一个肢节的问题哈，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说，就是如果您出去玩，哎，给自己买一个类似的保险，这肯定是好事儿哈。但是您要注意，他也不一定买了就算数哈。那王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还是来听孙法官的介绍。
3: 王某某呢，也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也就是当天，他是买了一款这个意外伤害人身的保险。那么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呢，这个家属了解到这个王某某在生前购买了这份保险，所以就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拒赔的原因是说，双方在这个保险单中保险单中有这么一条载明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写的就是因为被保险人故意做出的危险性行为而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那么保险公司是不承担保险责任啊。里面列举了危险性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违规进入国家或当地政府命令禁止的线路和地区等。所以保险公司觉得这种行为属于保险单中约定的这种危险性行为，那么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的。那么原告的家属这边呢，他们认为这个条款从性质上来说还是属于免责的内容。作为一个免责条款而言，你应当从保险这个合同的角度法律规定的角度，应当对于投保人进行一个提示，明确说明。但是你保险公司没有做这个相应的法律规定的这个义务，那么按照规定这个被保险人的这些家属，他就有权利主张相应的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保险公司还是要承担理赔的义务。
1: 简单的给大伙儿说说啊，就是法院最后就认为，你说了高风险的你不赔，那这个呢是一个免责的，你就应该呢重点给他讲。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保险法啊，在修订了之后，其中的重大的免责条款，你必须得用不同的字体体现。如果呢是纸面签呀，说你还得在那写个字儿。
0: 这个保险公司啊，其实就没有强调说呀，你去到高风险的，那我就不赔了。
1: 是，其实呢，你就是买了这种高风险的什么户外运动险，你去的是没有开发的这些地方，人家也不赔。但是呢，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呢，他自己操作不规范。你电子投保了之后呢，你没有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我怎么不赔你这一块啊，让这个投保人知道。所以呢，我们也提醒那些驴友哈，您给自己买一个这样的户外运动险，您也不一定赔，万一人家保险公司给您说了呢，说你去违规的地方我就不赔了呢。
0: 对
1: 啊，或者说人家用不像这家保险公司这样，人家用加粗加黑的字体体现出来，那你买了这保险那就是不赔了。那徐克，你看这失足往往啊是在没有经过允许游客进入没有开发的景区发生的。
0: 没有开发的这种野景区呢，它肯定从栏杆啊或者说道路的保护啊，它都是不全面的。你就像我们开头看到那视频似的，你说它滑下去呢都没有地方抓，所以呢肯定是很危险的。
1: 如果您在正常的这个景区里，安全呢基本上这个设施是有保障的。就是有什么意外，那可能是游客比如心梗啊、崴脚啊这一类的哈。您说失足旁边都有栏杆，您失足了，这种事儿很少。
0: 您在它景区里 里呢发生的事情，他景区肯定会负责的。
1: 嗯，
0: 但是像您刚才说，我要是到了这种哎未开发的景区，为了追求刺激，像我们之前也说到，您甭管是去卧龙雪山那种未开发的地方，我连夜出行，我就是要逾越它的保护区，我就是要去那种自然的风光去探险，那您要出了危险呀、啊，这理赔就不好说了。
1: 不好说了，万一这保险公司特规范，把免责的事给您说得清清楚楚的，您买了，然后人就一分钱不赔。

0: 来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去没有开发的景区，无限风光也不一定在险峰哈。
1: 对，
0: 但是呢，险峰一定是不安全的。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发现在地上躺了一个伤者，头部地上有血迹，当时很痛苦，意识还是比较清晰，还是比较万幸的。他大概有4-5米这么高吧，所以呢，他可能是手先着地。如果是头部先着地的，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不要去随意进入未经开发的一些山间小路，给自己带来危险。文明出行，文明旅游，不要去攀爬这些危险的一些地方。
0: 说这话的是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白云山派出所的副所长罗忠宪。他在早上11点多，他在的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一个报警。
1: 这警情呢，就是说白云山的山顶广场附近呢，观景平台上有一名游客受伤了。
0: 那您听刚才呢，罗副所长也说了，说他们赶到的时候找的倒是挺快的。这伤者躺在地上，头上呢也有血，很痛苦哈，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完全不能动弹了。后来呢送到医院，据他介绍说还好，手呢骨折了，生命没有危险。
1: 据了解当时这名男子为了这个拍照，他翻越了景区设置的这个栏杆，他站到外边可能有一小平台让他去拍照
0: 了。
1: 这小平台大概只能站一只脚。
0: 结果这男子果然就没站稳，掉到下面4米高的这个平台上啊。
1: 所幸的是这名男子可能是手先着地，刚才罗副所长也说了，如果他要是头先着地那后果不堪设想。
0: 是，而且平台它底下都是山石，都是很坚硬的哈，不是沙石。所以呢，罗副所长呢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过程当中才叮咛说，大家别进那个不允许进的地方。但是你看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明明在安全的地方，他非要跨出去，他为的是什么？
1: 为的是拍照啊。
0: 他为拍照。其实现在呢，在景区里失足的游客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拍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在这个路上拍照有点耽误事儿，甚至给自己惹点不安全的事儿的这种情况呢？
1: 没错，因为在很多景区它本身人流量就大，它人流量大的时候，你拍照呢肯定想拍出一个特别的场景，特别的角度特别人少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得不铤而走险。
0: 特别是现在这手机这功能，什么广角、全景、乘以2，什么曝光、补足饱和度，这一讲究，这眼睛里只有那个小孔了，
1: 没错，
0: 就没有周围的了。
1: 没错啊，但是呢，在你拍照的时候，很多人把这个注意力就放在手机的小屏幕上了。
0: 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在湖边玉渊潭公园，你总不能让人家湖边添个栏杆吧？
1: 是是是。
0: 结果呢，有几个姑娘穿着汉服，衣服也是婆婆娑娑的，都看不到脚。姑娘站到湖边照相，但是人很多大家都在一起，谁也不愿意跟陌生人合影，那怎么办呢？这摄影师就给他们找角度，说再往后点，再往左点，再往后，好家伙，
1: 怎么了？那这是
0: 差点一汉服的姑娘给掉下去
1: 所以你看这还是在湖里，在平地。那你说要是大家去了山上的景区，或者去一些很险峻的地方，但是为了拍好照片，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是啊，那咱们一块来听一位专业摄影师孙贵成孙先生他给咱们说说他在这条专业摄影的道路上他遇到的一些摄影引发的危险的事儿。
4: 我在这个拍照的过程中真是发生过一次，就是我这个亲眼看到的这个坠崖事件。当时呢，我们去内蒙拍日出，都是因为要早晨起来天没亮的时候要出发嘛。我们是3:30就起床爬这个山，当时这个山呢就是还是比较好爬的。爬到山上以后呢，照相这个地方呢那人山人海了，因为现在照相的人很多。大家呢都为了就是找一个好机位别人没有去过的这个角度，没有拍过的角度来拍摄。就是有一位呢，就是他去离那个就是边很近的地方呢，他就在那儿去拍。但是呢，他没有想到的是呢，对这个地形也不是特别熟悉，他一脚踩上去那块石头是动会儿的，所以连人带相机一下就掉下去了。当时给大家吓，真是吓得非常的够呛，大家都非常惊呼，赶快报警，赶快找救援。但是呢，由于这个离这个救援和这个山上这个距离和找这个人的时间呢，就有很长时间，天亮了以后才找到这个人。这个人

0: 们就是不行了。
1: 是啊，咱们也能想到，这拍照的时候眼睛呢都在这个手机上，这可能啊比过去的这种照相机还好点，这把眼睛全都给盖严了，除了那个小孔啊，看到的世界就是那小孔里面的，身后是什么全然不知道。
2: 但是啊，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大家出去照相的频率那比原来是高多了。
1: 高多了。
2: 原来呀，
1: 不拍照的都拍照了。
2: 对，原来呀可能很多人他还不会，还得调调啊什么的，觉得相机沉就算了，现在人手一个手机。
1: 那是啊，专业的摄影师，因为他专业，所以他对这个摄影过程当中的安全他也是专业的。
2: 嗯，
1: 可是现在人人都是摄影师，拿着手机，你看那老头老太太岁数特大都会照相了哈，很开心，但是对于摄影的危险不见得了解。
2: 那戴占军老师啊是一名专业的摄影师，那咱们呀、接下来就听听戴老师给咱们讲讲这在摄影中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3: 好像人人会拍照，人人有摄影摄像的器材，所以好像就不当回事，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拍摄和拍摄过程当中潜伏了一些危险，这些危险有多方面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不在意，觉得没有什么。你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女游客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由于拍照悲惨的事件，就她没有注意，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危险，不太注意。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城市也好，在乡村也好，是在一些野外也好，甚至是在室内啊，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城市的很成熟的空间，可能在拍照都会遇到一些风险。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无论是我们在旅行当中啊，还是我们去有意识的一种拍摄活动啊，我们总希望我们拍到的东西是不走寻常路。我们同在一个地方，但是我拍到的视角，拍照的主体的一瞬间跟你不一样。说实话，这种不一样呢，往往和我们机位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当中呢，无论是一般的留影自拍也好，还是我们拍摄其他的主体也好，我们总希望自己拍到的东西，自己拍摄的视角和人家不一样。一个是他很忘我，他置身在一个环境里没有意识到脚下的风险。
1: 我有点心得啊，就是你拍照的时候我是这样，大概看一看这个周围环境不错，然后呢我脚底下就站定了，站定了我不动，那我怎么找这个角度呢？我就靠这个镜头的远近。
2: 哟，你这一看真是学了、
1: 或者是靠我这个姿势，我的姿势可能非常的别扭啊、就撅着呀、坐着呀、躺着
2: 拧巴着，反正
1: 但是我脚底下不动，第一呢我不会动来动去影响别人，第二我是安全的。所以呢我呢现在总结的就是走着不照，照着不走，定下来再照。
2: 你这还总结顺口溜了哈哈，安全是第一位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蓝天救援队队长李文阳来给咱们说说他有没有救援过因为拍照失足的事儿。
4: 比如说我们原来碰到过这样的救援，别人给他拍照，就是很窄的城墙上面，他需要在上面练平衡走啊，其实没有这个相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秀一下然后就跳下来了。那别人说，哎，你等一会儿我拿相机给你拍张照片，或者说我录个小视频，那他在上面他就得要坚持10秒15秒，他在
1: 表演。
4: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就在一个危险区域暴露的时间就过长，那他本身的受伤或摔伤的几率也会增高。所以说我们在别人的这个相机面前或者这个赞美面前，我们得也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技能，不要逞强嘛。
1: 有了拍照啊，更可怕的是自拍。这一自拍吧，连人都忘了，别说周围的环境。
2: 因为啊，你就已经进入到一种非常忘我的状态。
1: 哎，还得表演啊，还得摆姿势。别说这周围的环境，连周围人的眼光都忘了。
2: 所以在很多时候啊，我们调整机位的时候，自拍它还不像别人给你拍能提醒，哎，你小心，别再往后。他自拍没人提醒，你有时候就忘了自己站在那儿。
1: 好照片往往是好机位决定的，上帝视角。你看，有了这个航拍器材，
2: 没错，
1: 咱们才知道，哎呦，原来这照出来这么好看、
2: 啊，可以这么美啊！
1: 所以您不能为了追求这个刁钻的
2: 角度、
1: 找那个最刁钻的站脚的地方。
2: 站着再拍照，拍照不动地儿；
1: 走路不拍照，拍照不走路。
2: 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5: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6: 拨打急救电话，
5: 急速、急切、急需，
7: 确实比较着急，这是
5: 应急时刻。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3000。

0: 7233，1810357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本书《解放军为什么能赢》，写给新一代人看的军事。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4: 洪教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人物啊。
4: 对，
3: 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毛泽东。
4: 最早创建我们人民军队的周恩来是第一人了啊。那之后毛泽东那也是在这个人民军队的创建中，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个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这种实践的这种指导啊，让很多我们军队中没有上过军校的啊，只是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啊，甚至是一个放牛娃呀，或者是一个裁缝啊，他们成长起来的这些人都能够在战争中发挥出自己的巨大的能量，然后能够战胜甚至当年黄埔军校的啊很多的这种将领啊，然后在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军史上留下赫赫威名。
3: 是
4: 我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本书里的讲毛泽东的有这么两部分内容啊，一个叫伟大在于不贰过，从失败中学会打胜仗。1964年啊，这个毛泽东在接见周培源和余光远的时候，曾经有感慨的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呢自己带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然后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啊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这个16字诀。这个出生于湖南农村，处于近代中国政治风潮中的毛泽东啊，青年时代虽然长期立志求学，可是标榜这个经世致用的乡学影响，以及他同情受苦人民和决心改造社会的人生目标，又使得他在斗争风暴来袭的时候不可能和军事无关。那少年时候的毛泽东就曾经佩服啊暴力造反，同情这个长沙抢米的暴民。后来呢，他在年满18岁的时候啊，值这个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马上弃笔从戎了，在这个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1营左队当了半年的士兵。那刚当兵的时候的毛泽东啊，还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指挥军队，只是在革命的激情使他感到这个从军比读书更重要。虽然他所在的这个新军啊没有上过战场，在军营里他也没有受过这个士兵的基本操课的训练，据说这个拖4把枪和这个单个教练的成绩还是可以的，这个排教练啊连教练这个营的野外演习也都搞过。那这个古代人说话叫古语称啊，叫凡猛将必起自五族。毛泽东呢就曾以士兵的身份经历过军营的生活的实践，那对于这个没有受过军校训练却在日

0: 后担当统帅的人无疑是起到了重要的军事科目的奠基作用。那由于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革命呢既不存在，从军就失去了意义了。毛泽东就主动的退伍回到学校。进入民国后的这个湘境呢却再无宁日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位使这个湖南中心地带，尤其是长沙附近，就成为了军阀们交兵的重要战场和通道。那第一师范的书斋里也时常会听到这个枪炮声。那为了保卫学校，这个校内啊曾经组织业余的学生志愿军。哎，有过当兵经历的毛泽东呢当时还被选为连长。1917年南北军阀混战时啊，这个北军从长沙败退，其副两左部混成旅的这个部分溃兵乘乱在城南郊抢劫，一时啊全城恐慌，学校也要学生暂避。那这时候连长毛泽东挺身而出，指挥愿意听命的100余名学生志愿军和南区一部分警察，只以少数的枪械和木枪爆竹，你看爆竹出城去迎击溃兵。结果在接近啊攻击对象的时候，毛泽东利用溃兵混乱无组织和欺善怕恶的心理，先以开枪和燃爆竹威吓啊，再施以喊话和许诺缴械，即给这个遣散相争取，终于使大批的溃兵不战而缴枪，从而保证了市区的安宁，也向全校显示了毛泽东的组织才干和谋略水平。那这次动用了武力和真枪却又不战而胜的短途征讨，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啊指挥军事行动，当然还不是真的打仗啊，结果大获成功啊。这个咱们之前可能接触的不多啊，这次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说这个道的时候正好提到这个啊。那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当过兵，在这个第一师范又以指挥收缴溃兵枪械一事得到同学们以普鲁士近代军事家毛奇相称的这个美誉，不过他的志向呢却是当报人，做媒体人，说白了就是啊，当教师或者从政。从1918年第一师范毕业，到这个北京大学求职，再到1921年参加建党工作，直到1926年到1927年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啊都没有研究军事，更没有考虑战术问题。那到了1927年夏天，这个大革命失败了，那对毛泽东来讲啊，领导军事斗争就属于逼上梁山了。他领导秋收起义就遇到了大挫折，他不得不上山。在1964年他所说的这个井冈山斗争中有两个大败仗，应该指的就是1928年5月派湘南起义上这个井冈山的农军数千人返回湘南的这个全军覆没，以及同年8月红四军主力去湘南所招致的8月失败。其中呢前一次的失败和毛泽东的决定是不无关系的。那朱毛后来在井冈山会师的时候，这个湘南有8000农军是随朱德部一同前来的，很多人还携家带口啊，军容不整，纪律也差。当时呢山上的这个给养极为困难，那毛泽东对湘南农军的大批甬道十分的不满，在写信给中央的时候曾经说，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那随即军委决定以编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也就是后来红四军的原湘南农军，除留下第29团外，全部遣回原籍开展游击战。那这部分农军没有来得及啊进行很好的整训，湘南起义失败以后啊，当地群众的基础又不好，这时候匆忙派数千人脱离根据地去湘南，结果回去的队伍很快就被敌人消灭，或者自己就溃散了。在这个革命极其困难之际，一兵一卒都是宝贵的。那这么处置却有失当之处。后来呢，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指出当时军委太无准备和计划，不估量湘南敌情啊，简单的因经济困难没有整顿，这是不对的。那吸取了这次教训，同年八月呢，毛泽东就坚决反对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再去湘南，并且在主力去湘南失利后亲自率队将其接回。据黄克诚同志回忆， 陈毅早在这个抗日战争期间曾经跟他谈起对毛泽东的印象，特别联系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两次返回湘南均招致失败的教训啊，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啊，在于他不二过。那可能我觉得这个意思应该就是像人说的那个，你要是在同一个河流里跌倒过两次啊，那是不智慧的嘛，是吧？
1: 对，
0: 哎，那毛泽东就没有这种情况。那通过10年内战期间和无数的鲜血以及生命进行的反复实践，毛泽东啊，驾驭指挥战争的这个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期间，他亲自指挥打过许多胜仗，比如井冈山战争时期的反这个桧剿的作战，以及后来在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很多战例，那都是巧妙用兵、指挥有方的典范。但是呢，毛泽东本人也说过，说在10年内战期间啊，他指挥过的作战中也有过败仗。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的时候，他曾经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啊，比如打仗某某地方我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啊。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啊，等等吧。在这儿，毛泽东讲到自己所指挥的四次败仗，其实严格来说只是打得不理想，并没有什么大的失利。那根据战史来说，具体情况也大概是这样的。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讲话还说明了他自己在土地革命和肃反中的这个失误，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一个自我批评啊。那毛泽东正是以这种不二过的态度打一仗进一步，在挫折和成功中他不断的总结经验，最终啊是在军事上取得了越来越突出的成就。我们所谓叫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个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不例外的。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擅长总结失败经验，最后把战争引向胜利。这个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还在于他注重研究理论，所以他既是军事家又是理论家。在这个世界近代战争史上啊，集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其实是实属少见的。拿破仑是公认的杰出统帅，但是他仅仅留下一些片段的军事格言啊，并没有什么传世的军事理论著作。那被西方军界视为军事理论家的像若米尼、克劳塞维兹等人只担任过军中的幕僚，他没有独当一面的指挥过作战。克劳塞维兹还认为说这个统帅不是学者。然而呢，作为伟大军事家的毛泽东恰恰既是一位统帅，千百万大军的统帅，又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军事理论家。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卓越成就啊，源于他正确的军事思想，而这些思想呢，又源于实践，源于群众。不过呀，他正确的军事思想也是经历了这个失败到成功这两方面的实践才总结出来的。这个徐燕少将说呀，在战争历史上，一向正确的常胜将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战争的指导者作为人，在复杂多变的斗争过程中啊，他的认识总会有种种的局限，都需要在战争实践中不断的完善自己的指导，让这个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吻合。比如像这个《三国演义》里描写的诸葛亮，作战前他把锦囊妙计交给这个部将啊，开战的时候嘱咐啊下属拆开以后依计行事就可取胜，然后再叫一声丞相真神人也啊，这就是把人神化的典型，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体现。但是历史上呢不会啊真有这样的事儿。那像毛泽东的名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就这样精辟的阐述过，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那在此呢也不能例外。他在军事上的正确思想同样也经过了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证的这个过程，才能形成和升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啊，也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上井冈山之后的10年前啊，毛泽东吸收了自己和他人很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不仅是从胜仗，尤其注重是从这个败仗里学习打仗。在这个中国革命时期的历史证明啊，毛泽东在指导军事斗争中，他经历了一个长期又艰苦的过程。 啊。通过一系列挫败和失败，他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够在实践中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完善。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毛泽东早年并没有想到过当军人，也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成为一个统帅前看过很多古代兵书。那据毛泽东自己讲，他在上井冈山之前还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呢。
1: 嗯，
0: 哎，那在井冈山斗争中啊，红军最

0: 春天，工农革命军下井冈山打了个败仗，接着呢，国民党在湖南、江西两省的军队又以重兵前来进剿会剿。那按过去军校和军队的正规战法是根本无法抵抗的。那于是呢，毛泽东就和朱德等领导人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探索新的战术。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啊，当地曾经有一个外号叫朱聋子的山大王啊，他对付官军有一套经验，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这个官兵派来围剿的时候，他会利用他熟悉的地形来打圈儿周旋，他总能保存自己的实力。那毛泽东呢，就学习了朱聋子的战法，可是思想上他远远高于朱聋子。朱聋子毕竟是一个胸无大志，只想当山大王的绿林好汉，他的这个打圈儿虽然能避开敌人，但总是消极的躲避啊，至多是能苟安一时。毛泽东呢，是从扩大军队啊，武装夺取政权的目标出发，赋予了打圈新的内容。他说呀，说我们要把朱聋子的这句话改一下，改为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迷惑敌人，摆脱敌人追击，并且迫使敌人暴露出弱点。打仗呢，是为了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毛泽东啊，还以中国民间通俗的语言风趣的比喻说，我们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专练软的气，打仗呢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句话从此作为毛泽东一生中对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在井冈山斗争中啊，担任最高军事首长的红四军军长朱德，在创造红军的游击战术方面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出身于云南的讲武堂，后来在滇军里从排长、连长、团长一直当到旅长，起初所学和所用的都是正规的战法。不过呢，他在川滇边境剿灭土匪的时候，认为原来那套正规战术不灵了，所以就积累了一些山地游动攻击的经验。在井冈山上啊，朱德仔细研究敌我双方的作战特点，带领部队改进作战方式，发展了游击战术。然而这个事物的发展呢，往往是曲折的啊。红四军在井冈山上连连挫败强敌以后，很多人又想离开艰苦的山区到平原地带，结果呢，因为脱离根据地遭到了八月失败，这个部队啊损失了2000多人，根据地也大大的缩小了。这个教训呢，是毛泽东更加坚定的坚持了游击战的这个决心。那历史证明，毛泽东伟大之所在，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他能不犯错误而能处处正确，更不像某些作品描绘的那样啊，事事能够未卜先知。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比别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一发现问题马上更改并且总结经验，这样才能在后来的这个战争指导中越来越高明。哎，我觉得这一段学院少将可以说说的特别的好，就是并不是说某某人就很神奇啊，都技惊于神了，而是他善于去从失败中获取更多的经验来改变自己的这种方法。
1: 这里面特别要提到的一章呢，就是运用群众的无穷智慧，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在只有小米步枪的简陋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本钱打大规模的正规战，除了百团大战这样少有的集中作战之外呢，正确的指导方针是分散的游击战。比如说在1941年以后的最艰苦时期，华北200多个县的抗日武装任务是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每月便能合计击毙日军6000人，从而呢，积小胜为大胜，以持久战将日军拖得日夜不宁和疲惫不堪。山地游击战是八路军和华北的民兵游击队的拿手好戏。不过当时呢，华北抗日根据地也包括一部分平原地带。比如说啊，在6万平方公里的冀中平原上，没有多少自然屏障，便于日军和伪军动用火车、汽车啊，广大军民呢却缺少隐蔽条件，在当地开展游击战，如何能够保存自己，能有效的消灭敌人，一时呢就成为了难题。 那冀中人民在抗日战争最严酷的岁月里创造了地道战这种斗争形式，成为平原游击战的

创举。那地道最开始的时候呢，源于老百姓挖的藏身洞，人们称之为蛤蟆墩。不过它一旦被敌人发现，藏身的群众就无法逃脱了。于是呢，老百姓把一个洞口改成了两个洞口啊，万一敌人发现一个洞口，洞中人员呢可以从另外一个洞口转移。但是这种藏身洞只能隐蔽和防御，不能打击敌人。于是呢，群众继续加以改进，把双口洞继续加长加宽啊，左邻右舍的地洞相互挖通，一家连一家，一户连一户。那1942年1月，冀中区党委发出文件，把这个发明创造加以总结推广，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地道战从此就诞生了。这个文件刚发出不久啊，1942年春日伪军10万人便对冀中开展五一大扫荡，当地的地道因数量少、隐蔽性差，又缺乏防烟防毒功能，有许多被敌人破坏。有的村里地道口被敌人发现，里面呢又没有自卫能力，结果呢日军释放毒气的时候，一次可能就会死伤几百人。吸取了这一教训之后呢，冀中根据许多地区全民动手，对地道进行了改进，建成了防上地面地下三通的立体地道网啊，地道内部结构非常复杂但又非常科学，里面有藏水、干粮、被褥和灯火的地方，甚至还有厕所。地道的出入口也改造得很隐蔽，有的设在炕中，有的设在磨台和锅台之下，哎，敌人很难发现。地道口呢还有土堆和木板，敌人如果放水或者是放毒气，可以迅速的把地道口堵住。村内的地道可以通到野外，也可以通往村内的一些制高点，比如说高房子呀、大树啊。地道通常都设有射击孔、瞭望孔，这样就是村内村外的地道便连成一片了，形成了能藏、能打、能防毒、能防水、可攻可守、进退自如的战斗地道体系。冀中抗日居民通过动员群众，以顽强的意志和集体智慧，在1943年内建成了绵延伸展 1.25 万公里的地道，形成了一座真正的地下长城。当时日本人就说呀，冀中是两个冀中，地面上一个冀中，地下一个冀中。当然这里面还有地雷战和麻雀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去跟大家分享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本书啊，就是徐燕少将的《解放军为什么能赢》，写给新一代人看的军事。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强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

0: 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来我们节目好多次的啊，内科主治医生周培培，周大夫。欢迎周大夫。
6: 大家好。
1: 周大夫今天来主要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因为这个膝关节啊，平常是大家可能有点忽视的事儿，而且一般都是出现问题了大家才会关注它。
6: 对，是咱们可能膝关节的关注度并不高，但其实我们想想膝关节所在的位置，它比较靠下，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这个大厦的一个地基的部分。如果我们地基歪了，那我们上面大楼一定不会直，所以它会影响整个脊柱的构造，以及引起一系列的脊柱造成的疾病。所以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一说，给我们默默耕耘的像老牛一样的膝关节，我们应该怎么保护它。
1: 对，其实提到膝关节就是我们俗称的膝盖嘛。膝盖确实很多人不太关心它，因为你刚才说了啊，由于它比较靠下，也不是平常比如像胳膊啊你抬手能看见，这个腿吧你得低头才看见它，而且对于每天走路好像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我就走路啊，多走走路啊，骑骑车呀，平常你说哪个动作你用不着它。但是你关心它了吗？
6: 看来是没有，因为现在我们医院啊是现在是有一个康复科，现在我们收治的大部分的病人很多都是膝关节置换术后的。因为这些病人我们看的很多嘛，那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对他的保养，到了老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膝关节疾病。那没办法，你只能换关节了。我们负责是康复这一部分，其实手术占50%，术后的康复又占50%。真正整个这个疗效是否能好，这两个是一个关键环节。
1: 咱们一上来说点远的啊。题外话，就是现在膝关节可以换呐。
6: 对，你不但膝关节可以换，你的股骨头也能，你的股骨头也能换，你的髋关节整个髋关节都能换。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我们不能换的地方。
1: 换谁的呀？
6: 换成假的，那肯定不是谁的。
1: 现在已经这个医学发展到这个关节啊，各种关节都可以换了。
6: 对啊，因为你当磨损了以后，它是不能修复的，它上面变得坑坑洼洼的，然后而且里面那个整个那个软骨质、软组织越磨越薄，那你没办法再重新生长了。那么我们就换掉它，但是换掉它，它毕竟是一个一体的东西嘛，我们身体里面肯定会有一些排斥，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复。它也正是一个术后呢，它有很多并发症，所以在这方面中医有很大的优势，它可以改善这一些症状。避免我们吃止疼药时候对胃啊其他地方的一种刺激。现在我们医院做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是非常好的。到时候一会儿我会分享一些我们得膝关节病以前我们应该怎么预防，那么我们真的得了膝关节病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治疗，我把这整个的这个治疗线给大家捋一捋。
1: 行，我觉得咱们倒着说比较好，咱们先吓唬吓唬大家。咱们先知道一下得了之后怎么办，然后你进行多大的，就是无论手术也好啊，然后康复训练也好，需要多长时间的这个花费，大时间成本。现在吓唬完了您之后，知道它重要了吧？好，我们告诉大家怎么预防。
6: 这是什么心态？
1: 怎么样？咱们这个顺序啊，他们都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或者怎么样的治疗呢？
6: 其实这个需要术前的一些准备了啊，比如我们要该查血、验血，进行一个相应的康复锻炼。它要让你这个关节变得很松弛，我们才有利于

0: 这个手术嘛。但手术呢其实很快，可能一两个小时很简单的手术就能完成了，但是术后的恢复需要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或者更久。但是我们如果是北京市医保啊的范围之内，它只能报销3个月，也就是说3个月是最佳的康复时期，之后我们可以回到家中，经过康复师的一些指引，用相应的动作回去再慢慢练。现在据我们的临床的数据来看，术后患者的恢复程度还是非常好的，从以前根本就下地不了走路，你可能刚开始，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那好多那个来找我治膝关节的这些病人，开始他们都怎么描述的呢？可能刚开始我们只是觉得，哎，膝盖底下长了一个肉，两团肉肉的东西，这个一说啊，这个你的膝盖怎么那么多肉啊，其实那个就是淤阻，带有很多垃圾就会填补在那块，那块就是一个脂肪团，慢慢的我们可能觉得等我们做屈伸运动的时候，里面会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1: 你别看着我，我一直在自己想，我觉得我那个膝关节那儿特别粗，可能就是因为有堵的地儿。
0: 我就让你有代入感。然后我们可能开始觉得，哎，咔嚓咔嚓的声音，那这就是我们的关节在磨，互相在磨，对吧？那就肯定它的位置是不对的了。等到再往后发展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可能我们走起路来就会疼，可能阴天下雨的时候这种疼痛感会更强烈。
1: 哦，好多人以为这是风湿病。
0: 其实它不一定是风湿，它可能就是你的关节在互相磨损，它在牵拉，它负重太重了，它在给你发出警告。其实这种警告已经很明显了，你要再不引起重视的话，那他肯定要给你一些更实质性的打击，
1: 给你点颜色看看。
0: 对，然后等到再慢慢的，你可能觉得怎么不但是走路，你连爬楼的时候也会觉得疼，然后可能再紧接下来你做家务的时候也会觉得疼，等到最后你可能静息状态下你不动它都疼，那个时候就是很
1: 严
0: 重了。这种严重的疾病一般到那个医院啊，大家都会建议你就直接换吧，就只能换了。我们换完了以后呢，叫进行康复，有专业的，我们这儿有专业的团队，他会教你怎么用器械，怎么锻炼肌肉的力量，让慢慢这个肌肉恢复力量。关键是它的曲度，因为我们发现好多骨关节病的病人以后，他那个腿就变成罗圈腿了，知道吧？他有的是 O 型，有的是 S 型，有的是弯的，他就直不起来了。你有没有在大街上看过那样的老头老太太弯弯的腿？这个膝关节什么样能造成膝关节的这个问题？其实坐、站、睡，因为我们想想，我们就是分配一下这一天的时间，我们在床上多少小时，我们在椅子上坐多少小时，然后我们真正站立和行走，可能我觉得能有1个小时吗？就是很少很少时间。我们如果这个姿势不对的话，它会对我们的骨骼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让我们的骨骼变形，从而牵拉我们周围的肌肉，让它变得并不平衡。如果两侧的肌肉不平衡，那我们一侧的肌肉会不会时间长了就变成腰肌劳损，或者肌肉劳损，会觉得很痛。那这样的话，它的劳损就会有很多的炎性的渗出，这种炎性它是无菌性炎症。那你可能就觉得啊，怎么那么酸啊，怎么那么疼啊，你会不太介意。但是当这个炎症的渗出物以后，它会让你的周围组织更加黏。姿势的问题，我们的睡姿大家都喜欢蜷着睡哈，侧卧蜷着睡，那个你能想象到这种？
1: 我可能更夸张一点，我要迈开腿睡。
0: 迈开腿，这我想象不出来，这是什么姿势？
1: 就是吧，比如说该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我往右侧躺，我的右腿啊可能稍微蜷一点，然后左侧腿就像跨了一个什么毛绒玩具身上一样，就要跨出去，你知道吧？
0: 明白。那个，但是其实这样侧卧位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注意的，你上半身是应该是直的，而不是像一个球一样攒起来。我们的侧卧位上半身挺直，然后侧卧，然后两只下腿，一只作为承重腿，另外一只就像你刚才说的动作，然后搭在另外一只腿上蜷曲，这样的姿势睡姿是比较合适的。
1: 哦，这样没问题啊。
0: 没问题，但是你上身要直啊。
1: 我一不小心睡出了一个正确的姿势。真没想到，这就叫歪打正着。
0: 所以说你对健康还是很关注的，这融在血液里。
1: 我是觉得双人床，我要把整个腿伸开来，展示它双人床的优势，所以我才想迈开腿。
0: 哦，不是单纯怕掉下去是吧？
1: 对，不是。
0: 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坐姿啊，我们现在坐。

0: 你看北京滩很舒服、大家都喜欢，要么就翘着二郎腿、但是这样呢会使我们的盆骨跟腰椎的压力非常大。
1: 是的，
0: 如果大的话它就会产生不平衡。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盆骨是一个花盆，我们的脊柱是长在上面的一个树苗，它本来是应该是垂直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盆骨倾斜的话，我们的上面树苗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平衡，它会不会也改变相应的状态，变得斜？
1: 我明白了，就是它从盆里出来的时候、它是直着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呢，它要找平就找直，所以它必须拐一个弯儿，所以上面才能就是完全笔直。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尾端的那个部分，离土比较近的那部分，一定是有一个卷曲的。
0: 对，而且它是歪的，是斜的。时间长了以后，你想想，你伸两条后背的肌肉一定是不平衡的，一边负重过重，一边负重过轻，那负重过重呢，就劳损了。劳损以后它就会渗出，粘连它附近其他的肌肉变成一大片，那你只要你弯腰的话，整个这一片肌肉都在跟你做，那你是不是又无形中加重了你腰椎的负担？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一系列的后果反应。所以我今天想提醒大家的是做几件事情。其实经过一些训练啊，就轻度的骨关节病啊，经过一些训练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1: 只要
0: 严重的
1: 不是非要动手术、不用开刀是吧？
0: 对，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轻的话，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真的是要好好保养。
1: 你那边见到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大部分病人来咱们这儿康复都是进行过手术的哈。
0: 对。
1: 他们之前都到什么地步了，这些案例才会进行手术，给我们讲讲呗。
0: 就是他在静息情况下都会觉得疼痛。
1: 不动的时候。
0: 对，他而且他会有骨刺，你每走一步就像针扎你一样，那种疼痛是咱们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那种疼痛都是非常痛的。那他就无法行动了，就只能卧床。而且他的关节会变形。会变得曲，他直不了了。然后他还会肿胀。特别是肿，尤其早上起来会沉僵。早上起来一睡醒了会觉得关节哎呀不灵活，张不开，必须得起来活动活动啊，我们才能舒展开。我希望大家呢能做一些，能不能不做一些事，而且能不能坚持做一些事。我们要坚持做什么事呢？
1: 这些很关键啊。
0: 首先减肥，你想想身体负担重，它会给膝关节很大的压力。那我们减轻体重，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不要任由自己的体重飙涨。第二呢就是合理的锻炼。什么叫合理的锻炼？刚才我们说过啊，就是一些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本身你就有膝关节问题的人，那可能通过跑步我们会加重。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上专业机构做一些调整，调整完了以后我们再做运动。这些运动呢应该是一些合理性锻炼，比如不能是负重的这种运动。我看了那个其实弹力带的那种膝关节的对肌肉的训练的这种运动其实挺好的。用弹力带，它因为它有一个支撑跟保护的作用是吧。然后并且它能训练旁边周围的肌肉。再者，其实大家都很忽视一件事情，就是晒太阳。就是上一次我来做客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抑郁症的时候，就比较着重的讲了晒太阳这个事儿。晒太阳能让我们快乐高兴，它能分泌一种大脑中的脑神经递质，让我们能产生愉悦的心情。但是其实晒太阳还有好多的优点，比如它能驱寒啊。我们为什么说老寒腿啊？为什么说阴天下雨就会疼啊？
1: 寒气太重。
0: 对，御寒这个关节的问题它就会发生的更严重一些，所以驱寒很重要。我们要坚持晒太阳，晒太阳它可以缓解肌肉的紧张，减少牵拉，而且它可以有利于钙质的吸收。我们刚才上段时段也讲了，骨质疏松对我们的骨关节病是很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它，要补充钙质。开心的心情会让我们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帮我们去除掉垃圾，帮我们让我们能吸收更多的营养，这些营养都会转化成像关节的润滑液呀，或者软骨啊，它都会转化成这种物质去保护它。所以晒太阳，再一次强调，这是一个重点。再者就像刚才说的，要补充蛋白质啊、钙呀，这些都是防止骨质疏松，它可以产生关节润滑液和软骨的这个组织构成。
1: 这些是应该持续做的。
0: 对，蛋白质，但是啊，要在合理的范畴之内，我们不能补得太过，这样会增加肾的负担。
1: 我吃牛肉吃的比较多，蛋白质含量很高，这样是好的吧？
0: 其实牛肉其实挺好的，你看看那个我妹妹。

0: 他是那个回族、
1: 嗯、
0: 他从小就是吃牛羊肉长大的、
1: 嗯、
0: 他现在整体的身体状况要比我们这些孩子强出不是一两个档级，
1: 吃牛肉吃的多啊、
0: 嗯、每次他都是玩的精疲，我们都精疲力尽了，他还能再来一场，所以就我们觉得这个体质上跟他相差很远，就跟牛羊肉我觉得有直接关系。
1: 你回家应该跟自己爸妈说说，你看我觉得我妹还是 DNA 好。
0: 嗯，对啊，她可壮了。所以说换一句，咱们现在都说了，咱们那坚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再说我们能不能不做一些事。
1: 嗯，
0: 其实很多并不是我们没有做到，而是我们做了一些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副作用的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这些习惯能不能改。
1: 嗯，
0: 比如贪凉。嗯，贪凉不是指女生贪凉啊、哦。男人也贪凉，
1: 嗯，
0: 尤其男的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他不愿意穿秋裤，他觉得裤子里面再掏掉秋裤特别难受、
1: 嗯、
0: 所以你看男士一般冬天就是很薄的一件小羽绒服，其实他们才贪凉的。
1: 北京话说就是耍单儿。
0: 对，
1: 嗯
0: 啊，女人就更别说了，这是贪凉的祖宗。然后像刚才我们说的能让关节负重的那些事情，比如久站、负重的步行运，就是剧烈的运动，像爬山、爬楼梯，尤其是暴走，像这种老年人特别喜欢暴走，但你看那些暴走的人大多最后骨关节都不太好，像久蹲久跪都不好。
1: 嗯，
0: 还有很重要，女人不要穿高跟鞋了。
1: 哦，不是说这样可以让小腿变得更直更细吗？
0: 你发现了很多穿高跟鞋的女生腿并没有很直，反而是曲着腿，其实她就是走路像一个鸵鸟一样，知道吧。嗯，
1: 那是不是她的站姿走姿不好？
0: 是因为他的关节承重不了，因为他后面的筋腱都在牵拉着、
1: 哦、
0: 他无法变得真正的直立，所以他是弯着的、
1: 嗯、
0: 尤其更高的时候你的重心不好掌握，他对他更是一个负担。
1: 嗯
0: 嗯，高跟鞋别太高。嗯，
1: 就说是这样，如果您想穿高跟鞋，请您对于走姿站姿的有益的板一板、
0: 嗯、
1: 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高跟鞋它是一个被动的让你的体态变得好、
1: 嗯、
0: 真正如果你是体态很健康，你是从内而外散发着的这种健康的气息，即使你不穿高跟鞋，你身材很矮，但是你的体态腿很直，腰很挺，这个一切都是美的。
1: 嗯，
0: 不用非得穿高跟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总看广告啊，吃一些保健品，这些保健品很多的时候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
1: 嗯，
0: 它让你代谢不出去。嗯，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虚的人并不太多了。嗯，然后说完这些我们能不能不做的事儿，能不能坚持做的一些事儿，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保健的范畴，预防的范畴之内。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说现在啊我已经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病了，我怎么办？刚才提到了我们就只能去做手术，那做完手术我们应该配合什么样的治疗呢？就像我们医院现在它不是有就是很专业的西医的康复团队，用器械呀，用一些动作啊，锻炼呀，帮助你恢复肌肉的力量。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引进了一个新的技术，
1: 嗯，
0: 是叫指尖抑筋疗法。
1: 嗯，
0: 这个疗法我觉得那个珊珊应该特别了解啊，因为我给他做了好几次。
1: 没事就给我制止什么的。
0: 嗯，对，就是来演博士的时候也没有放过我。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
0: 就这个疗法特别好，好在什么？它无痛，它其实是一种手法，源自于少林的武医学。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词啊？
1: 嗯、我知道，其实相当于啊，来自于咱们说从功夫里面幻化出一些像体操一样的一些动作，
0: 嗯、
1: 有利于我们的身体保健嘛。
0: 对，它是其实是一种指法。
1: 嗯，
0: 咱们以前都知道有点穴法哈、
1: 嗯嗯，
0: 那个如果急攻是伤人的，
1: 嗯、
0: 但是缓入它是可以愈人、
1: 嗯，
0: 它可以帮你调节气血，让你的气血流通，把你的粘连部位打开。
1: 嗯，
0: 其实它的机理非常简单，就是帮我们减轻身体的这些粘连的负担，让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流畅，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轻松、
1: 嗯、
0: 很健康、
1: 嗯嗯。
0: 这个手法好在一点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手指尖去做这个治疗、
1: 嗯、
0: 而且非常轻柔，你基本感觉不到疼痛。
1: 嗯，
0: 比传统的按摩手法，我觉得那个按摩手法捏的我本来很疼的地方再捏就会更疼，
1: 嗯，
0: 受不了，这种依从性会很差，
1: 嗯，
0: 太痛苦了。那这个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很轻很柔，而且女生也可以做，在家里面自我保健也可以做。
1: 嗯
0: 嗯，因为它不会费太多的力气。嗯，比如说像按摩，男性会有体力上的优势嘛，但是这个治疗像我们女医生也都可以参与进去。
1: 嗯，
0: 很简便，而且
1: 因为是巧劲儿哈。
0: 对，巧劲儿。
1: 嗯
0: 嗯，它就只是打开筋膜层的粘连而已。
1: 嗯，这个自己也可以，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去那儿治疗之后也会学会点皮毛，在家自己

0: 也可以进行治疗，对吧？
1: 嗯，我的那些病人都是、就是、
0: 自己在家治疗。
1: 我开始给他治，我治完了以后马上就觉得舒服很多，我会教他一些动作，帮他去牵拉调整，告诉他你在家的时候、哦、因为我这个一个星期只做一次，
0: 嗯，
1: 一次就可以满足你这一星期所有的需求，
0: 嗯，
1: 不用说一三五或者每天都来，
0: 嗯嗯，
1: 一星期做完一次以后回家再进行一些动作的锻炼，他就会好很多。基本上在我这里面看病的病人就是他的就是单项问题，比如膝关节的问题，一般在2到3次就都可以解决了。
0: 嗯
1: 嗯，
0: 这个还挺好的，顺便还可以学一招哈。
1: 对啊，他回去可以自己给家人。
0: 嗯、
1: 哦，对啊。给
0: 刚才芳华依旧就想问说，那个我今年55岁，膝盖呢总是很疼，还有肿胀，脚关节也酸疼，腰椎每天坐时间长了感觉直不起来，每天早晨起来手胀的疼，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
1: 其实他这个是整个脊柱的问题，
0: 而且我觉得手胀的疼，我觉得有没有考虑心血管也会有问题。
1: 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脊椎会造成全身性的这种功能障碍的疾病，比如有的人说我的颈椎有毛病、
0: 嗯、
1: 那他有可能脑供血不足产生脑血管的问题，然后胸椎有问题，他可能产生那心慌心绞，类似心绞痛的感觉，有好多人觉得是心脏有问题、
0: 嗯、
1: 确实心脏有问题，但它的原发有可能是你的脊柱的形态侧弯、
0: 嗯、
1: 因为你的结构变化了，
0: 嗯，
1: 它对心脏有一个压迫，
0: 嗯
1: 嗯，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病理性的反抗，
0: 嗯
1: 嗯、再说再往下呢，就是消化的问题，好多人腹胀对吧、
0: 嗯、
1: 肚子胀，排便并不是很通畅，
0: 嗯，
1: 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岁数越大肚子越胀，排不出气，这个有往往有时候就是腰椎的问题，腰椎那边太紧张、
0: 嗯、
1: 它让这个肠道都粘连，它蠕动不动了，
0: 嗯，
1: 动不了了，所以它的气就都憋在里面了嘛。
0: 嗯，
1: 当我们把腰椎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哎，马上是大便就可以自如了、
0: 嗯、
1: 因为它肠子放松了嘛，
0: 嗯
1: 嗯，它才可以工作。
0: 没错，其实就是我们从这个膝关节展开啊，身体的很多的这个关节都是其实需要大家投入更多关心和花心思的，比如说咱们说点什么脊椎啊，这个颈椎，这是题外话，这可能下次节目咱们集中展开说说、
1: 嗯、
0: 但是同样你身上的可能其他不适都是由于脊椎或腰椎的不适带动的。
1: 对，
0: 比如有一年我就觉得我坐飞机的时候就那么晕了那么几秒，我就觉得完，我刚刚怎么晕了，那几秒没有意识，我回去得照点脑 CT 什么的，找了一大堆医生，挂了好多关于脑的科，后来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后来才有个中医大夫跟我说，你可能是脊椎不好，因为脊椎在压迫你神经的时候的反应，要么可能你就会昏厥、
1: 嗯、
0: 要么就是你可能手脚麻、
1: 嗯、
0: 这种感觉，所以他说你应该查查脊椎，后来果然发现其实脊椎是有点侧弯，
1: 嗯，
0: 所以会造成的一些短时的昏厥这些，所以有的时候你哪儿疼痛哪儿有问题，并不是说光这个地儿有问题，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习惯带动的。
1: 对，因为我妈经常夜里呢会有心绞痛这种症状、
0: 嗯、
1: 她查遍了所有的心脏专科都没有什么异常，
0: 嗯，
1: 所以就但是我发现她每次疼的那个点是我们的肩胛骨的内侧下角那个位置，
0: 嗯
1: 嗯，这个位置发现她有很大的粘连，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手法把她的后背松解开来，然后她心脏的心绞痛的症状马上就改善了，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的部分粘连结构产生紊乱造成的脏腑的内分泌啊、
0: 嗯、
1: 或者其他的功能失调、
0: 嗯、好，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播出，我是苗山，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话说1932年1月28日深夜，大上海的天乌云密，不见阳光，整个日本军队是不宣而战。11点20分，日军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摩托车，站到东富铁路边上的天团车站。这一站车站，切断了闸北守军和友军的联络。11点半，日本有个指挥官，这小子叫焦岛大佐，30来岁，小个不高。圆咕隆的脑袋，圆眼睛，鼻子底下呢有一撮人丹胡，知道是胡子，不知道还是以为2号的屎壳郎趴在鼻子底下呢。他手持战刀，扛起去，指挥1600多名日军，由20多辆装甲车引导，有炮火的支援。就在这闸北宝山青云路的多个路口，向19个陆军阵地是发起了进攻啊。那么这个地带啊，是由78师的156旅镇守。那么这个156旅的旅长呢，已接到总部的命令，如果日军胆敢进攻，我们就奋起反击。这可就打起来了。那么这边啊，19路的军长呢，不能不把这事儿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听，怎么的？打起来了？谁让你打的？我累三番告诉你们，先不要碰日本人，现在还不是时机，明白吧？咱们要得到国联的支持，要得到世界的支持。哎呀，谁下的命令啊？行了行了，赶紧派人阻止抗战。这蒋介石啊，就派了个宪兵第六团到前线干什么呢？阻止战争，阻止抗战。这宪兵第六团来了，应该是阻止打仗，可这个第六团一到前线一看，哎呀，小日本啊，你也太猖狂了啊！在我们中国地面上，你们杀我们中国人，行喽！蒋介石先生，您那阻止抗战的命令我不听了，我们也跟着干吧！哈，好家伙，宪兵第六团也参战了。那么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呀，好家伙，全上海啊全起来了，老百姓啊纷纷走上街，大声呼喊口号，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通过工会和学生会动员市民支持19路军抗战。这老百姓反日情绪的高涨到什么程度，妇孺咬牙。咱们这里边有个小故事，因为打起来呀得往上送军火呀，日军就抓住一个 汽车司机，这个司机呢叫花毛。这司机开的车呢就被日军拦住了，你得下来，什么事儿？我得军火，你得送给我们前线。哎，我还有事儿，有什么事儿？给你钱，拿出一沓子钱来。不去的有刺刀，对，不要钱你就要刀，就把这军火装上汽车了，花毛就开车啊往前开，心里越想越憋气。我把这军火啊送到前线去，你们装到枪里头，打我们兄弟姐妹，你们这小日本也太狠了，你们啊，你们是什么东西呀、啊、我呀，我花毛，我爹爷娘，孩子不能堂前行孝，我走了。把汽车开进黄浦江，连车上俩日本鬼子带司机花毛带这车军火全扎到江内。就通过这么个小故事，你就足以见得当年啊上海市民的反日达到什么程度，民众的心到了什么程度。打来打去，打去打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役打到最后，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牺牲了4000多人，近10000人负伤。那么日本那边死多少呢？据日本的资料啊，这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共计死了769人，2322人负伤。那么正当中国守军准备构建工事，准备坚持抗战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在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呢命令第十九路军撤离原定的第二道防线，开往福建。张治中的第五军奉命复员，蒋介石出卖了淞沪抗战。抗战官兵的心情啊怎么表达呢？用张治中将军的话说，真是不胜感慨沉痛之至啊。918事变、128事变，这是日本对中华大侵略的前奏。那么918三个字历经几世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为一个遥远事件的标志。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大批的东北人为了躲开日军的阴威，流落到关内，有一首歌叫《松花江上》，唱出了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心中的愤慨。留在家乡的东北人脖子上是架着日本的刺刀啊，眼看着父兄弟被杀戮，父老乡亲被残害，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们非常难以理解什么，就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命令军队不去抵抗凶残的日军，这政府怎么就不抵抗呢？那么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义勇，他们心中的义是民族存亡的大义，他们身上的勇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侵略搏杀的大勇。乱世豪杰齐四方，救国军、自卫队、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政府军你不抗日，民众就自发地组成了义勇军。918事变过去一年，那么全东北呢就涌现出不下30万人的义勇军。这农民把锄头一扔，抡起了大刀片儿，这个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这个绿林队伍，什么叫绿林队伍啊？关里叫响马，关外叫胡子。也把这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头顶屠龙。东北154个县，有93个县。

活动。哎呀，遍地都是泥，忙的这义军交出来了。这个初期的东北义勇军呢、啊，这个旗号都不一样啊，就是一出去打的那个旗，什么颜色都有，有红的，还有绿的，有青天白日的，还有呢，上边就写俩字儿“反日”，反什么都有。那么整个这些队伍拉出这些旗啊，都五光十色的，各显神通。中华民族到了危险时，民众手挽手站起来，筑成血肉心的长城，是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是浴血奋战。在辽东的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300人的队伍，那么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三打东华城，打死打伤400多名日伪军，他们又攻打额木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1万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是大炮口袋地，这打的日军是万英炮，死伤无数。在上海128事变的同一天呢，这个本庄繁呢，关东军司令，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4个日本国籍的人，就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这个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府，但还有东北军的8个旅，由李杜、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是分别指挥啊。15000人群龙无首啊，大敌当前，这几个旅长就联合起来成立了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这李杜呢为总司令，积极备战。2月1日晚间8点多钟，2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呀开进双城火车站，这车一停下，车门一打开，这个日军整队的下车，跳下来。东北太冷，这就赶紧找木柴干什么呢？拢火，把火点着了，烤火取暖。这时间啊，赵毅旅长带着1个旅秘密就摸进了这火车站，三面发起猛攻，就把这伙日军是困在站台上，打死打伤几百名日军。同时呢，这个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那么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向哈尔滨南郊逼近。3日，这个自卫军在市郊与日军激战，李杜、冯占海和龚长海等旅长带队是冲锋陷阵，争先杀敌。4日，日军发起反攻，李杜上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丁超等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在日机轰炸和坦克猛攻之下，自卫军只能力民防和断墙节节抵抗，结果被日军分割包围，损失惨重。到了第5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双方在市区展开了巷战，自卫军苦战不至，只好弃守哈尔滨。这和日本军队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日本关东军只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3倍。这日本人呢，现在高兴的直蹦，蹦的背后是掉眼泪啊。怎么说呢？你别看他把东北全占，各地抗日队杀的他是焦头烂额。在1933年呢，又委派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这小子权力大了，不但当了司令官，

0: 招工达人，招工达人有好消息了，
1: 快快讲来。
0: 如今国君亡故，王子失踪，暴动的国人们元气一消，他们大多都自行散去了。哦，
1: 暴动的国人大多都已自行散去了。
0: 是呀，
1: 多谢你来的报信，看来这场暴风雨就要过去了。
0: 是呀，老百姓们都盼望过上太平的日子呀。
2: 二梦，
3: 大人，我有罪呀。大人，我不敢与大乘阁赌气去参加国人暴动，小王子若是回朝继位，我犯的可是死罪呀。
1: 二梦，不必害怕，小王子复仇的故事在咱们这里绝对不会发生。
0: 少公大人，你们还有重要的事情商议，我就不打扰了。
1: 哦，你先请便。
0: 是。
1: 看来重整大众朝纲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小王千岁，你必须马上临朝重政，不然就会引起各路诸侯争权夺位，相互血腥杀戮。
4: 只是我之所以能够度过这场劫难，在这里安心读书，聆听蜀王巡教，全都是用蜀王和荷花界的痛苦换来的。每每想起这些，我就万分内疚。如今局势已有好转，首先必须要找到幼儿弟弟和大乘阁的下落。
1: 是啊，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要给天下人一个合理的交代呀。
5: 人言渺茫，他们生

0: 大言，
1: 大言
0: 应称火焰，民间早有传说，大言可以千里传书。
2: 是呀，我当成与大言长期相处，相互都能听懂对方的话语。我送给大成的那条红色干糖鸡，大爷他也认识。
0: 好，就让大爷传书。
1: 快快写。

在第五场归途遇难这场戏中，得知暴动平息，由少公儿子假扮的王子也要回到家园，路上却遭到恶人的堵截，幸遇到老乡才得以相救。在这场戏中，以摔打扑跌的城市化表演为主，表现了归乡路途的艰难。在第六场大爱无疆中，则是表现了先王归来后国家呈现出祥和大同的局面。在甘棠树下，新王拜少公为师，下令全国革除旧弊，减轻赋税，尊重乡里乡俗，百姓也再次为少公的高风亮节而感动，在甘棠树下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

0: 哎，你们大家还认识我吗？
1: 哎，如今
0: 俺国王都学位了，还啥在不在的？是我方才听人说，
1: 小王子
0: 如今已有了下落，很快就要进京当国王了，说不定还能圆了我进京当大官的梦。哎，不管咋说，我还是进城去看看吧。

小王子就要回来了，这里是他回京必经之路。奉蔡大人之命，在此擒杀于他，不能让他活着回京。来呀！召集行，是。

成这样，我实实地揍他不动了。这小弟快来看，都能看到咱家乡的甘棠树了，看见了，看见了。

0: 怀揍揍。小莫口渴的很呐、啊。
1: 你看我一口渴奶奶，可这荒山野岭我从哪里找水呀？
2: 来救嘞。水和江米添酒嘞。
1: 买酒的给我来碗美酒吧，小弟。快，
2: 好嘞。
1: 买。小弟你还是忍上一忍，我背上你到山下找水去。
3: 买酒的给我打碗酒喝。
2: 好嘞。
3: 好热的天哪、啊、
2: 来嘞。
3: 又凉又甜，这酒可真解渴呀。
1: 渴死了。小弟小弟，好吧，大舅。
2: 好嘞。
1: 不过我们身上可没有你子呀。
3: 哎，我看这位小兄弟病的好可怜，这酒钱我掏了。
1: 多谢好心人、
2: 就来嘞。
3: 慢，酒里有毒。赵宗师，欲走欲漏，马有马刀，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今天这事我是管定了。

0: 各位达人都来了，就位就位呀。
1: 哎呀，少公达人，真想不到你也迎接太子来了。
2: 哼，要不是他当初出卖太子，我大中朝这一回有此长期的乱象。哎，少公兄啊，我劝你还是暂且回避一时，少时王子千岁到来，定不会宽恕于你。
1: 哎呀，众位大人，我劝诸位不要错断的情势，是想小王子今日归来，即将荣登王位，这样隆重的迎驾大礼不在王宫宝殿举办，却在这干堂树下少公大人的茅舍之前举行，其中的深意你们想过没有？
3: 哎，这
2: 哎，吴大人说的有理啊。
4: 好。

0: 二十块钱。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不对呀！
3: 各位大人，请回头观看。

0: 这才是真正的大周王子千岁。
1: 哎呀，这才是王子千岁，
2: 参见王子千岁。
3: 众位请应。
4: 是。
3: 众位大臣，你们今天来迎接的这还有这都是本玉的大恩人，没有他们哪有我即将的今日。
2: 少公大人高风亮节，还为我等失掉啊。
5: 小王千岁，少公大人，诸位大臣，我给你们贺喜了。
2: 这是又来又满足了。
6: 一在你想要个啥官呀？好，自即日起以官复原职吧。
5: 如今一切我全都明白了，比起少公大人的高风亮节，再看看荷花与大成的侠义之举，我不要说当官了，简直连个普通的老百姓都不如。我不要官了，我要来这甘棠村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庄稼人。啊！
0: 各位大人，老王已在指定严家，按照大周律条，王子千岁理当继承大位，择日举行登基大礼。
2: 请王子千岁登龙宴会厅。
3: 请慢。众位大臣，今日在这甘棠树下茅庐门前，先与诸位大臣说几句吩咐

0: 老恩师真秀霞散降昭陵，拜请老恩师带朕笑语天下。
1: 老臣领旨。甘棠元前。

观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是由三门峡蒲剧团创排，我是蒲剧名家雷俊生主演的蒲剧古装戏《甘棠遗爱》。全剧以六个场次的精彩内容，热情地讴歌了少公廉政亲民的崇高品格与博大的家国情怀，同时还塑造了荷花、王子、义宰等各类鲜明的人物形象。那么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就再欣赏一段反腐大戏《廉吏于成龙》中的精彩唱段。

泥土是泥土，但这不是一般的泥土。虽说它堆不到半分银子，也换不来半件衣物，可它却是我于老师积存多年的最珍贵的财富啊！

山野小路，荒原土土，这是我的老家绿梁山的黄土，铭记着家乡父老的嘱咐。这是广西罗城的山泥，饱含着苗苞姚民的心意。这是四川河州的黑土，寄予着巴蜀父老的情愫。这是湖北黄州的红土，渗透着敬畏这是武昌江畔的流沙，记载着世代先民的甘苦，让这些滋养过我的泥土啊，永远伴随着我，为的是永远记住那里的山水，记住那里的百姓，记住那里的悲欢，记住

观众朋友，我们用三期节目的时间赏析了蒲冀古装戏《甘棠遗爱》，少公勤政爱民，广施惠政的清正廉洁被视为中华民族廉政始祖。他所倡导的宁劳一身而不劳百姓和敬德保民的理念也被历代治国理政者学习和推崇，而廉吏于成龙的清正廉明也正式体现了少公的精神。这些精彩故事的上演对于今天都充满了许多现实意义。好了，观众朋友，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3: 话就给您说到了，刘锦堂率领着清兵全力以赴攻打古牧场，敌人呢以为啊清兵白日来攻，夜晚不会有什么行动，却不料清兵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刘锦堂一举攻下古牧场，然后准备包围乌鲁木齐。白彦虎一见清兵节节的胜利，就带领着一家大小先逃跑了，其他的部队一见主帅逃走，也都溃不成军。清兵啊一举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一见清兵不断的取胜，心中十分的惊恐，他抚摸着脸上长长的伤疤呀，愁眉苦脸的说：俄国逼我入侵中国，现在中国要来打我，我该怎么办？他的儿子海克拉说了：富汗，不要发愁，我去守托克逊，让大总管艾伊德尔守住达坂城，白彦虎守住了吐鲁番，与中国军队咱们决一死战。阿古柏点了点头：好吧，那就按着你说的办。左宗棠啊命令各部作战要勇敢，行动要果断，尊重各民族，爱国皆欢迎。不久啊，刘锦堂率军南下，张耀一部自西向东夹击海克拉跟这个艾伊德尔，阿古柏节节败退，走投无路，最后啊众叛亲离，他跪在地上对着上天哭泣：珍珠啊，你惩罚我吧，我不该走进这个东方的大国的土地上，我恨俄国人，我恨英国人，他们骗了我。他精神呐崩溃了，预感到末日已到，于是吞服毒药，一命呜呼。他一死，他的儿子跟白彦虎一起逃到俄国去了。至此，除了伊犁以外，清兵收复了全部的疆土。要不要收复伊犁？左宗棠啊，慷慨激昂地说：要，一定要收复失地。我老了，征途当中随时可能捐躯，可是我心甘情愿。为了表示已经将生死置之于度外，他随军带着一口棺材。将士们一见主帅如此的坚决，都说我们跟大帅一样，不取得胜利就不活着回去。左宗棠率军呢向西进发，步步为营，节节胜利，沿途艰难跋涉，历尽人间之苦。咱们再翻回头来说，北京这边两宫太后怕左宗棠啊跟这俄国人开战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派了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这俄国谈判，同时命令左宗棠停止前进，直到光绪7年，也就是公元1881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虽然说收回了伊犁，却让俄国人割走了霍尔果茨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这个北疆的一部分地区。慈禧太后跟慈安太后退朝以后啊，已经啊长到10岁的光绪帝先向这慈禧请安，然后再向这个慈安太后问候。光绪愿意跟这个慈安太后亲近，一见慈禧，也就是他的亲姨，说个白话也是他的亲大娘啊，那心情就紧张，和当年同治皇上一样。这时慈禧太后很不高兴，在慈安这慈禧总觉得心头上是压着一块石头，因为当年咸丰皇上活着时候，慈安呢他是皇后，而他呢只是这个妃嫔，垂帘听政之后事事还得听啊东太后的意思，他觉得实在是个障碍。几天之后慈禧突然病倒了。

说啊，病情沉重，垂帘听政，暂时由慈安太后一人前往，大约有将近一个月的光景，慈安听政井井有条，深受大臣们的尊重。单说突然一日，慈安退朝之后，到了傍晚，宫中突然传出噩耗，说这慈安太后崩逝，众大臣奉旨进宫，一看慈禧太后不像久病的状态，淡淡的说道，东太后突然崩逝，出人意料，你等去议事吧。议完了东太后丧葬之事之后，大臣们退去，但是个的个心中纳闷，大家伙不解，慈安太后怎么会在44岁无病而亡啊，连御医都没请啊，也不解为何这个丧事草草的了结。有人说慈安暴死，定然是慈禧加害于他，下了毒药。但是宫中大事不便揣测，自从慈安太后死后，大权慈禧一人在握，再也没有任何的顾忌。光绪九年，也就是公元1883年的春天，恭亲王奕欣慌慌张张向慈禧太后禀奏，太后，法国人在越南发动了战事，来者不善。慈禧太后大吃一惊，连忙就说，可别把事情闹大了。一心摇了摇头，不这么简单的，这些个洋人个的个的像饿狼，贪得无厌，你不招他，可是他要招你。慈禧太后不耐烦了，提高了嗓门，我就不信天下会有那么不讲理的人，能跟他们讲和就想尽一切办法讲和。是是是，遵太后遗旨去办。慈禧的话正合呀这位六爷一心的心思。早在俄国出兵占领新疆夷陵那一年，法国军火商楚布伊啊就乘船探测了发源于我国云南流经越南入海的红河航道。楚布伊啊回到法国之后，向这个法国海军部啊建议，我国可以占领越南，开辟一条从西贡直达中国云南的新航线，在那里头发展咱们的利益。法国呢采纳了赌布伊的这个建议，有人啊管他叫楚布伊，有人啊管他叫赌布伊，因为啊这玩意儿咱也没法考察，只能啊哎按着这个译音算吧。刚破这个越南的阮氏王朝啊签订条约，割占了西贡地区，从此呢越南南方就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了。两年以后，赌布伊率领着一支远征军强行的进入河内地区，紧接着法国又派了法国将领安业率领着150多名士兵支援这赌布伊，打算彻底的消灭越南。越南阮氏王朝无奈，只好向驻扎在红河上游的黑旗军刘荣福求援。刘荣福呢，他生于这个道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837年。他本名啊叫刘烨，字这个元廷，广州啊钦州人，后来随他父亲流亡到了这个广西啊上司县。他出身呢贫，做过这个用工，说个白话吧，按现在来说就是农民工。公元呢1865年加入了广西天地会的反清啊起义军，起义失败之后，率领着黑旗军转移到了中越边境的这个保胜地区，就是现在的老街，开辟山林，聚众耕牧，力量逐渐的扩大了。什么叫黑旗军呢？就是以这个七星黑旗为战旗。他接到阮氏王朝的这个请求之后，立即率部出发，翻过宣光岭，进入六安州，与这个越军会合，来到了河内的城外。安业得到刘永福部队已经到达城外的消息，还不以为然了。刘永福有什么了不起？我军武器精良，无所畏惧，赌不一呢？比这个安瑞啊了解中国，于是就说，这刘荣福可不简单，千万不可轻敌。安业撇了撇嘴，那好，传我命令，趁刘荣福部队初来乍到，咱们先向他发起攻击，来个先下手为强。午后，安业的法国兵突然冲出了这河内，扑向了黑旗军。刘荣福望着冲过来的法兵，右手举起了七星旗，往后这么一挥呀，再向两侧一摆，刹那之间，黑旗军哗啦向后退了300多丈，而后有条不紊的分到了两侧。法国兵呐喊着向前冲来，没有冲过200丈，猛然听得一阵鼓声啊，黑旗军从这个两侧杀过来，法国兵啊刹那之间乱了阵脚，处于挨打的局面。刘荣福啊这阵举起黑旗向前一指，黑旗军呐喊着

潮水翻滚一般杀上了前方。法国兵一见黑旗军个个的勇猛，转身逃走，枪声砰砰，刀光闪闪，黑旗军把这个法国军打了大败，法军回到了河内的城外，争着进城挤成了一团。安业这阵大声的命令：不要容急，不要容急，混蛋，再急我开枪毙了你们，你们赶快的买进城的票。好嘛，拿这河内城当了茶馆了，任凭他喊破了嗓子也是无济于事。安业眼见黑旗军杀了我，心里想：上帝呀，我也得去急呀，先急进城再说吧。于是他也顾不上喊叫了，转身从高处跳下来向城门跑去。就在他跳下来这一刹那，黑旗军先锋吴凤典一眼瞧见他，举枪瞄准，砰的一下打死了这个亡命徒。越南阮氏王朝与这个中国清政府一样，对这个洋人呢是又怕又恨的。他们害怕黑旗军这个胜利招来更大的麻烦，于是悄悄的与这个法国谈判，签订了盟约，规定越南由这个法国保护，允许法国船只进入红河。阮氏王朝任命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驻守越南北部。光绪八年，也就是公元1882年，法国再一次发动战争，扬言要为安业报仇，要打通红河通道。第一步呢，是派人给刘永福送去了100万两银子，条件呢，是请刘永福让出红河上游流域。刘永福哈哈大笑，指着银子说：这银子是100万两，来时一听啊，其中有这金银财宝，值100万两，只多不少。刘永福掀开了这箱子盖，拿出一颗硕大无比的珍珠看了看，跟着就问：请问你们法国还有多少银子？这个来使啊不解其意，瞪着眼睛傻呵呵的问：您是嫌少，我们还可以再多加几千两。刘永福慢腾腾的说：我是说把你们法国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搬了，我也绝不让步。使者碰了一鼻子灰，带着他们的金银财宝灰溜溜的走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不久在这个宝圣各地突然出现了许多的传单，上面写着：谁能捉住刘永福，赏银10000两。在黑旗军的操练集会上，刘永福拍着胸脯说：你们知道了吧，法国人悬赏10000两银子要捉拿我，说实话我并不值10000两，他们要买的并不是我，而是咱们脚底下这片土地呀，你们说怎么办？黑旗军兵们呼喊着：把法国人赶出去，消灭他们。由于法国军队节节胜利，越南的阮氏王朝只好又邀请刘永福率领着黑旗军抵抗法军。刘永福呢，立即率军南下，与这个越南将领黄佐岩配合作战，将法军赶回到了河内。黑旗军杨柱文一路小跑到了中军大营了，对正在读书的刘永福说：军门大人，有消息说法军趁着西贡方向派来援兵之际，司令李维业准备突围逃跑。刘永福听到这儿想了想，那好，咱们也趁此机会打他个落花流水。你率领部队迅速到河内城外的纸桥，挡住他逃跑的去路。遵命。杨柱文呢，答应一声立即退出。黎明时分，法军在这个司令李维业的率领下偷偷溜出了这个河内城，走到纸桥的方向，突然遇到了黑旗军杨柱文率领的先锋营。再看前面空地上，哎呀，一片的人马，那是黑旗军大将黄守忠率领着主力。杨柱文命令部下消灭鬼子，开火，一场决战开始了。李维业大吃一惊，进退两难，他想这个冲出去就有活路，于是命令道：兵士们把携带的酒全部喝下，轻装战斗。其实啊，轻装是假，壮胆是真的，酒壮怂人胆呢。他们喝了酒，每十人编为一阵，趁着醉意向黑旗军冲来。首当其冲的杨柱文呢，不幸中弹，这个腿被打穿了，他忍住疼痛坐在地上继续指挥，右手受伤就用左手射击。不一会儿，大道上死了一片的法国兵，突然一颗子弹射中杨仲恩的胸部，壮烈牺牲。
只

0: 要战场上杀声、炮声、枪声震天动地，黄守忠率领着主力，吴凤典率领着伏兵一起杀了过来。法国兵招架不住，死伤无数，他们陷入一片的混乱，穿越稻田，四处的逃散。李维业见大势已去，慌忙退到一条小路上，在跳过一条田埂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肚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一名黑旗军的战士冲过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三个多钟头的只桥激战，黑旗军取得了大胜。法国并不甘心失败，光绪十年，也就是公元1884年，法国派了海军司令胡拔率领着舰队闯入闽江，扬言要占领福州，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中法战争拉开了序幕。法国呀，一方面在这个福建攻打中国海军，击沉了福建水师的全部七艘军舰，死伤1000多人，一面在这个越南中越边境进行挑衅。光绪11年的1月，也就是公元1885年的2月，法军占领了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就是现在的友谊关。法军统帅尼格里气焰嚣张，在镇南关前竖起木牌，用这汉字写上一行大字：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他们以为通往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他们可以长驱直入，占领中国的南部。法军的猖狂激怒了边境的中国居民。就在法军书写那行汉字的转天，当地百姓就在关上书写了一行更大的字：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抗击法国侵略的浪潮在全国兴起，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到了南疆，投入驻守镇南关的老将冯子材军中。冯子材呀，他是广东钦州人，行伍出身，参加过广东的天地会起义，后来被招安为这个清军将领。同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862年，任广西提督。光绪八年，他64岁的时候退职还乡，也就是公元1882年。中法战争开始之后，他以66岁的高龄重新入伍，次年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率领着粤军到了镇南关，他站在被烧毁的关前，愤愤然地说道：法国贼子把战火烧到了咱们家的门口，天地难容。他下令在这个关隘的东岭跟这西岭修筑炮台，在两岭之间修起了一条3里多长的这个城墙，挖了壕沟，以防这个敌兵的进攻。法军统帅尼格里啊，知道冯子材足智多谋，并且来说英勇无畏，心想用偷袭的办法先制服他。于是他悄悄派出部队绕到镇南关以西100多里地，从这个背后攻打冯子材。不料冯子材早已派出军队阻击法军，致使尼格里的阴谋失败了。光绪11年2月8日，也就是公元1885年3月24日晨，漫天大雾，冯子材很早就起了床。他练了一套枪法，又练了一套刀术，然后到了前沿。正走着呢，大雾中啊跑来了总兵陈家，他禀报军们：法贼乘雾来攻了。冯子材啊点了点头，果然是乘雾而来，你去吧，按照原来计划打。说完了又派人去通知各隘口山头的守将。尼格里指挥着法军呢分两路进攻，一路攻打东岭炮台，一路从正面攻打关隘的长墙。攻打东岭的法国兵依仗着武器的精良，很快占领了炮台。他们调转炮口，用这个炮弹轰塌了长墙。正面冲锋的法军欢呼起来：塌了塌了，冲上去占领它。冯子材手握长矛，心急如焚，他观看了一下敌人的来路，高声对部下喊道：弟兄们，为国报效之时到了，如果让敌寇入关，我们无颜去见两广父老。恰在此时，部将王孝奇率领着一支部队绕到了敌军的后边，向法军攻击。部将苏元春呢，按着计划率领着所部去抢夺东岭炮台。群山当中炮声震天，刀光剑影，激战双方相持不下。镇守在这个关东侧的王德榜听到炮声，立即按照冯子材的部署率部去围攻敌兵弹药粮草基地文渊城，截断了法兵的后路。这一招十分的厉害， 敌军的补给线被切断，刹那之间法兵啊人心慌乱起来。冯子材啊看到了战机已到，于是下令冲出去。长墙栅栏门打开了，冯子材穿着草鞋，手持着长矛，亚塞一只掉了牙的猛虎啊冲下山去。兵士们个个的奋勇无比，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尼格里的率领的法军主力。总兵陈家看到老将军的气概，也奋不顾身的冲向了东炮台。他身上四处中弹，仍然不后退。冯子材的两个儿子手捂着大刀，紧紧的跟在自己父亲的身后东砍西杀呀。突然之间，山谷当中四面八方响起了喊杀之声，原来当地的中国的跟这个越南的百姓也来杀敌了。法军阵势乱了，刹那之间全线崩溃，纷纷仓皇逃命。尼格里气急败坏，正要集合这个败兵啊，重振旗鼓，一声炮响，他身上受伤，他叹了口气，命令道：“撤退，我走不了了，抬着我吧，我受了伤了，你死不死？”几个兵士抬起尼格里，带着残兵败将逃跑了。镇南关大捷，歼灭了法军呢，1000多人。冯子材啊对部下说，咱们不要给法贼喘气的机会，打狼要打死，斩草要除根，让我们打到梁山去。兵士们斗志昂扬，士气高涨，一路的追杀，3天之后攻占了梁山。进攻福建的法军呢、那个司令胡拔呀、听到了这个法军镇南关跟梁山大败的消息之后，急忙请求法国政府派兵支援，与此同时索性率兵舰闯入浙江的三门湾，想打一个胜仗，以挽回这个法军的这个面子。舰队进入三门湾，夜深月明，胡拔就想窥探一下内地的形势，于是轻轻地爬上桅杆。事有凑巧，岸上清兵炮台啊有一个兵卒，月色当中一见敌舰驶过来，心想来不及啊，报告了，先开炮轰击了再说。他仗着这个胆子开了炮，那炮弹不偏不倚，径直的向着这个胡拔爬上的桅杆啊那个舰只飞来了。突然的轰然一声炮响，那胡拔呀中了弹了，从桅杆上掉下来，砰的一声摔在甲板上。等到法军将士来救，这位司令早已去见他那位上帝了。您说这玩意儿真是凑巧吧，这叫什么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在抗击法军入侵战争当中，中国节节胜利，士气大振的。可是李鸿章却上书慈禧太后，说什么与法国人之战应该是乘胜即收，乘胜议和，否则的话法国增兵再战，连求和的这个机会也将错过。于是慈禧降旨撤回来，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解散了黑旗军，与这个法国呢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当中承认越南为这个法国的保护国，允许法国进入云南广西贸易，减轻啊税收。中国如果说修铁路需要经过法国同意。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怪事，中国打了胜仗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怪不得有人编了民谣讽刺慈禧太后跟这位李鸿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当时啊有一首啊民谣讽刺这个慈禧太后跟李鸿章，说怎么说的呢？门外来了狼，有人扔石头，有人去打枪，有人忙磕头，有人烧高香，吓坏臭婆娘，忙杀李蟑螂。这个慈禧太后啊，她年轻的时候这个胃口就不太好，长大成了大姑娘之后又月经不调，中年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左眼下面这个脸上时不时的跳，一抽一抽的，那阵儿叫眼跳，现在叫这个面部痉挛。每当眼跳时，他就烦躁不安。光绪13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他52岁。光绪皇上这阵已经16岁，年底，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慈禧太后下午看完了戏，吃罢了晚餐，感觉到啊有些个劳累了，他就靠在凤床上，微闭着双目啊进行养神。大太监李莲英轻轻地给他捶着腿，他可并没有睡着，他突然就想起13年前的这一天，光绪登基那一年，他才啊4岁。时间如梭，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自己垂垂老矣，已经52岁的人了。皇上渐渐地长大了，按理来说这个太后啊就不应该垂帘听政，可是慈禧太后并没有想交出自己手中的大权，怎么办呢？她闷闷不乐，顿时感觉到左脸一热，眼睛下面那个脸呢就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引着一样，一松一紧的抽搐着。李莲英看到慈禧脸上不悦，连忙就说，老佛爷，要说您有福啊，那还真不假，您看我头天晚上就梦见您了，您坐在莲花宝座上，好多神仙给您献礼献花，我还看见里头有孙悟空。慈禧一听啊笑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猴了吧唧的，算什么英雄，算什么神仙。李莲英啊巧嘴巴舌，赶忙接着就说，哎，孙悟空连太上老君都不怕，给您献花说明您的恩德大呀。慈禧太后一听

行，我就不喜欢什么齐天大圣这个名称。正说着，奶妈来问老佛爷要不要吃奶。为了保养自己，这个宫中啊专门雇有两个年轻的妇女把自己奶给这慈禧吃。奶妈生了孩子弃之不要，为了赚点钱来到了宫中，每天给这个奶妈吃一些个不加盐的拐棒啊、肘子呀、猪蹄糖啊，增加这个奶量。慈禧每天吃一两次人奶，现在时辰到了，老佛爷您该吃奶了。李莲英提醒他。慈禧啊点了点头，李莲英招呼奶妈走进宫中。一个很健壮美貌的媳妇，大约20岁上下，走进了慈禧，请安问好之后跪在了床前。她解开上衣，搂露出啊紧身红色的专用的小褂，前胸啊没有扣，只有两个窟窿，恰好露出两只乳房。这个奶妈向前靠了靠，将胀着的乳房伸到了慈禧嘴中。慈禧太后慢慢吸食着人奶，吃了这个右乳，奶妈急忙将这个左乳啊换过来。突然她用手一挤，奶从这个乳头啊滋了出来，滴了这个慈禧一腮帮子。慈禧啊伸手去插，说这阵李莲英瞧见了，慌忙替她抹去。慈禧这个左脸抽出去，她眼睛一瞪，将含在嘴中的奶妈的乳房狠狠的一咬。奶妈啊猛地叫了起，哎呀疼死我了。再看自己左边乳房奶头啊已经被咬破了，鲜血淋漓。这个慈禧一生啊不愿意别人在她面前说这个不吉利的话，她眼呢这个跳着，又听奶妈喊疼死我了，大怒，伸手啪里一个耳光啊打在了奶妈的脸上。滚，给我滚出去，丧门星。奶妈连忙的磕头请罪，哆了哆嗦退了去。李莲英这阵赶忙的劝慈禧，老佛爷别生气别生气，生气对您身体不好。李莲英啊编了前边神仙献花的这个故事取悦于啊慈禧，现在他知道慈禧为什么烦躁，他慢慢的就说，老佛爷，皇上今年16了，按着老规矩该册立皇后了。慈禧不高兴，我知道。这阵李莲英又说，不过18岁册立皇后也不算晚。慈禧脸上有了笑容，对，18岁再过2年18岁也不算晚。不过皇上16岁了，我还垂帘听政，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李莲英啊朝前面凑了凑，伏在这个慈禧耳旁，16岁的孩子他还不懂事，我去让大臣们上奏，仍然让老佛爷训政，让皇上事事听您的。慈禧太后继续训政2年以后，这个慈禧啊现在已经54岁了，光绪18岁，至此必须啊册立皇后。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掌权，一面让这个光绪驯服唯命是从，一方面为光绪找一个可以控制监视他的皇后，思来想去觉得他弟弟的女儿也就是他的亲侄女合适。慈禧的这位亲弟弟名叫桂祥，曾经任这个副都统。桂祥有一个女儿叶赫那拉氏，生于这个同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比这个光绪皇上小着3岁。于是他降懿旨，立自己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这个隆裕皇后，与此同时选了赤郎长绪的两个女儿作为这个妃嫔，均为塔塔拉氏，长女立为了瑾妃，次女立为了珍妃。转年的2月，光绪大婚，迎娶皇后妃嫔入宫。光绪啊不喜欢皇后跟这个瑾妃，只有这个珍妃伶俐活泼，又积极支持光绪帝的主张，所以说深受啊皇上的宠爱。总管太监李莲英有一个很貌美的妹妹，她很想让她成为光绪的这个妃嫔，这样她就可以更加的官运亨通，荣华富贵了。她曾经把这个妹子接入了宫中陪伴慈禧太后，又让妹子向这光绪帝暗送秋波，可是光绪帝无动于衷，此事啊后来不了了之，使这李莲英啊十分的懊丧，于是他就更加的痛恨光绪在这个慈禧面前搬弄是非。他这个妹子在这宫中官称李的妹子。光绪19岁的时候，慈禧宣布撤帘归政，说是退养1年，其实事事仍然由他做主。5年之后
也就是光绪20年，公元1894年，慈禧太后60岁，在这颐和园排云殿寿贺。不想恰在此时，日本借口反对中国出兵朝鲜，向中国军队挑衅。不到半年时间，日本向这个朝鲜派出了近3万人的军队。由于朝鲜政府的请求以及国内主战派的呼吁，李鸿章奏请慈禧、光绪，决定派左宝贵等率领着14000的清兵，从这个辽东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的平壤。7月21日，李鸿章又雇佣了英国的高升号、爱人号、飞鲸号3艘的这个商船，运载着陆军2000人增援驻崖山的清军，由这个北洋海军的济远号、广乙号、威远号3艘军舰护航。日本特务用这个重金贿赂了李鸿章的外甥，获得了清兵用船增援这个崖山的情况，立即派出15艘的军舰集结在这个崖山口外封岛的海面，堵截偷袭中国军舰。双方军舰相遇，日舰开炮，中国舰队被迫还击。激战当中，广乙号舰小力微，受了这个重伤，最后因为撞了这个浅滩而焚毁。济远号船身大，炮火强，与这个日寇顽强的对抗，但是终因寡敌众，济远号处于被包围之中。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慌了手脚，他赶忙躲进船舱里的，下令我们已经尽到责任，敌强我数倍，不可久战，退回天津。众将士不同意方伯谦的临阵脱逃的做法，调转炮口对准日本吉野号，连发数炮，打中了吉野，大家伙欢呼起来。方伯谦害怕日舰报复，再一次的下令速速退回天津，如果不执行命令，从严治罪。众将士无奈，只好退出了战斗。运送中国兵士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失去了军舰的保护，被日舰包围。这个日舰喊话高升号的中国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投降。英国船长害怕了，表示愿意投降，但是遭到中国将士的坚决反对。船上近1000名的中国将士大义凛然，表示宁死勿降。日舰发炮轰击，释放鱼雷，中国士兵用步枪还击，最后高升号被击沉，除了300名士兵欲救之外，其余700多人全部的壮烈牺牲。光绪20年7月1日，也就是公元1894年8月1号，中日宣战开始了甲午战争。日本企图啊占领朝鲜，然后再侵入中国，他们对平壤发动了猛烈的攻击。9月16日，清廷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着北洋舰队完成护航运送援兵之后，从鸭绿江口的大东沟准备返航旅顺。17日上午，丁汝昌召集各舰的管带开会，跟各舰的管带们交代此次护航完成任务顺利，丁某当向朝廷为各位请功，现在返航，大家伙要协同一致，顺利抵达旅顺。话刚说完，一个副管带进来报告，军门大人，西南方向发现一支舰队驶来。丁汝昌一听，赶忙就问是哪国的船只。这个值班的副管带答道，浓烟滚滚，看不清标志。丁汝昌啊，对大家伙说了一句要多加小心，然后迅速的登上了这个舰桥，举起望远镜观看。他看到的确有一支舰队驶来，船上似乎挂的是美国国旗，他十分的纳闷，美国舰队开到这儿干什么？对面悬挂星条旗的舰队越驶越近，突然那12艘军舰降下了美国国旗，瞬间换上了日本国旗，鱼贯纵列，衔尾即驶，向着北洋舰队扑来。丁汝昌大惊，心中骂道，好狡猾的鬼。他立即将情况向管带们讲清楚，征询意见。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说，敌人有准备地来，来者不善，我等不可应聘，依我之见迅速地起航逃离为好。支援号的管带邓世昌一挥手，不可，大敌当前，你不打他，他也要打你，逃跑必然是自取灭亡，我们只有一条路，奋起抗击。丁汝昌听到这点了点头，世昌之见极对，我们宁肯战死不可逃跑，诸位听我的命令，我舰队分为2路，
定远号跟镇远号吨位大，

铁甲金火力强，作为这个前锋迎击敌舰，我在定远号指挥，其他各舰要随机应变。我们虽然说弹药不足，但是只要团结一心就可以打败敌舰。双方舰队摆开了阵势，北洋舰队的旗舰是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战斗一开始他就成了敌人主要攻击的目标，几颗炮弹飞来击中了定远号的甲板桅杆，帅旗被打落。站在舰桥上指挥作战的丁汝昌镇定自若，毫不畏惧，他心中当然也是充满了矛盾，因为李鸿章再三的嘱咐他不要与日本舰队正面交战，可是今天日寇挑衅怎能逃去，顾不了这些个，他让这个信号手发出命令攻击日舰的右翼。大海上炮声轰响，水柱升腾，硝烟弥漫，突然又一颗炮弹飞来落在丁汝昌的身旁，轰的一声，舰桥被炸断了。丁汝昌一下从舰桥上跌落下来，受了重伤，士兵们急忙把他抬到船舱里进行休息。他一看到这儿正在激战，我不能离开，于是他忍着剧痛坚持坐在甲板上，督促旗舰官兵英勇抗敌。由于旗舰失去了指挥能力，北洋舰队阵势开始混乱起来，只好各自为战。说这阵致远号的管带邓世昌心中十分的焦急，舰队不能统一行动，就有可能被这个敌舰分割包围。他曾经与丁汝昌一起研讨这个战略，丁汝昌说过，如果说旗舰被击沉，你要勇敢的负担起指挥舰队的重任。丁汝昌啊说的这番话确实有用。这个邓世昌啊，他生于咸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855年，广东啊番禺县人。幼年的时候目睹了洋人侵略之凶残，深深地感觉到中华民族之苦难，决心长大之后报效祖国。14岁考入了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历任北洋舰队镇威、扬威、致远号这些个舰的管带。邓世昌治军严格，待人诚恳，深受官兵的爱戴。他有丰富的海上作战的经验，英勇无畏。他命令旗手升起大旗，就这样，致远号就成了旗舰了，成为了日舰攻击的主要目标。邓世昌首先命令济远跟这个泾远两舰向致远靠拢，然后又发出了信号，让各舰集中火力攻击日本旗舰松岛号，还有装备精良的吉野号。济远号拒绝向这邓世昌靠拢，企图逃跑啊。舰上的官兵反对管带方伯谦逃跑的主张，方伯谦恼羞成怒，看着大家伙一瞪眼，退出战斗，先保住我等的性命，谁要是再反抗，格杀勿论。在他的强迫下，济远号慌忙逃跑，慌乱当中竟然撞伤了中国军舰扬威号，致使扬威号被日寇击沉了。邓世昌率领着致远、泾远两舰向日舰吉野号冲去，此时啊，日舰的西京号先来阻挡，邓世昌命令开炮，打折了他的舵机，西京号狼狈地逃走了。日舰纷纷地向致远号包围过来，邓世昌指挥战舰在海上巡回的穿插，时左时右，紧紧咬住吉野号。他对官兵们说，吉野速度快，炮火猛，是日寇主力舰，打沉它就能打乱了日舰的阵脚，一炮两炮瞄准，放炮弹呼啸着飞向了吉野，打中了吉野甲板上，着起火来，吉野吓坏了，掉头逃走啊。邓世昌高兴地叫道，兄弟们打得好，吉野逃跑了，追上了击沉他。致远舰遵照邓管带的之命，开足马力向着吉野追去，一发发炮弹从舰上飞出，在这个吉野甲板上船尾左右方啊炸响。突然邓世昌就发现自己这个舰上的炮呀，他急忙地问怎么回事，炮手失望地回答，大人，炮弹打光，还有一些个是打不响的炮弹。哎呀，邓世昌啊这心呢不禁一缩呀，他马上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局面。日寇吉野舰发现仅仅追赶自己中国的致远号啊哑巴了，立即明白了原因，他们返回头来向着致远扑来。邓世昌啊这阵头上沁出了汗珠，他双目闪着勇敢腾毅的这个光芒，召集了官兵，我们的炮弹打光怎么办，逃跑退却吗？几个官兵激动说，不，
我们宁死不逃，不退不降。”邓世昌啊，十分的感动，他为将士们的气概感动，他慷慨激昂地说：“对，我们不逃不退不降，我们把那只狼一样的吉野撞沉，好不好？”250多名官兵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邓世昌：“好，撞沉吉野，撞沉吉野。”邓世昌啊，略微的停了一口，长长的吸了一口海上带有咸味的湿润的空气，命令道：“弟兄，各就各位，开足马力，目标吉野舰，明白？目标吉野舰，开足马力。”支援号啊，像下山的猛虎，像腾飞的蛟龙，像出弦的利剑，冲向吉野。他无所畏惧，他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所向披靡。邓世昌穿着被战火烧焦的衣服，脸上手臂上淌着血，愤怒地注视前方那艘敌舰。不少士兵跪在甲板上，向自己的祖国，向养育了自己的家乡与父母亲朋告别。吉野舰一见邓世昌驾驶着军舰，亚塞一条火龙似的冲过来，大吃一惊。他们立即意识到支援舰要与他们相拼的，相撞，同归于尽的。吉野不知所措，只好调转船头，再一次逃跑，一边逃一边向支援号释放鱼雷。一嗖嗖啊，这个鱼雷向着支援舰飞来，邓世昌双手把住了舵轮，一脸的肃穆，离吉野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突然一枚鱼雷击中了支援舰身，锅炉爆炸，轰然一声，刹那之间支援舰成了一片的火海。飘在海上的支援舰开始舰身倾斜了，渐渐的下沉了。舰上250多名官兵聚集在甲板上，紧紧的靠在一起，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了祖国的尊严，战斗到最后一刻，战斗到生命终止。水没了脚，没了腿，没到了腰，没到了胸，他们滑进了大海。战士没有眼泪，没有呼喊，更没有惧怕。邓世昌闭上眼睛，心中默默地说：“容别了，亲爱的祖国。”他的随从啊，刘忠啊，游了过来：“大人，给您救生圈。”邓世昌摆了摆手：“不要给我，事已至此，誓不独生。”这阵舰上一只狗游了过来，邓世昌平时极爱他，喂他食物，闲暇时抚摸着他，和他一起玩耍。这狗游到了主人的身旁，用嘴叼住他的发辫，使他不至于下沉。邓世昌眼睛湿润了，是海水还是泪水？他心中说：“谢谢，不要救我，我誓与军舰共存亡。”他毅然将爱犬摁入了水中，与自己一起沉没了。丁汝昌看到志远被击中，他心如刀割一样，他含着眼泪用望远镜搜索着海面，他看到邓世昌聚用救生圈，不禁的潸然泪下。他命令道：“派出救生艇抢救邓管带，邓世昌不能死，他是我北洋舰队中流砥柱。”丁汝昌受伤，代替他指挥的左翼总兵刘步蟾答应道：“是，我立即派人去救。”天渐渐的晚了，炮火仍然十分的激烈，支援号官兵的壮举震撼着各舰官兵的心，他们高喊着：“为支援报仇，为支援报仇，开炮，为邓大人报仇，为邓大人报仇。”泾原号在管带林荣生的指挥下，继续以日舰赤城号激战。泾原中弹起火，官兵沉着还击，急发

0: 眼前一黑，倒在椅子上。刘步蟾急忙扶他躺在甲板上，呼喊着他的名字：“丁军们，军门大人，军门大人，你醒一醒，醒一醒！”丁汝昌微微地睁开了双睛，嘴中仍然重复着：“快，快去救，救，救！”邓世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天早间在这个时间段准时跟各位收听到的早间每一天的一个节目。欢迎各位朋友们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早上好。

一下各位啊，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第一种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个889或者是951的一个这个电台的一个调频，两种方式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也希望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能够通过我们的广播，通过我们的节目收获到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啊。早上这会儿出门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市区陆陆续续的已经开始下雨了，雨量呢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路面已经开始变湿了，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车友，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路面的一个湿滑，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早些同学来了，在抖音直播间当中问到

0: 忘了说早上好，淋雨了没？淋了。我是真的很不喜欢下雨，实话啊，就是对于我来讲，下雨它是一个会让我觉得幸福感倍减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当然也有一些前提条件啊，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今天不上班，然后如果说我今天不上班的话，我会觉得说下雨，哎，棒，好嘞，爽，哎，因为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可以开着自己的车车，慢慢悠悠的，晃晃悠悠的去找一家好吃的好喝的地方，然后去进行一个简简单单的轻轻松松的游玩啊。但如果说今天下雨了，但今天上班班了，我就会觉得幸福感突然下降了呢。因为在这个上班途中，大家都知道雨天的话，因为这个天气情况的一个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上班的这个时间会稍微得提前个十分钟，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迟到啊，所以就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开心不开心呢。
1: 现场的朋友，最后一遍，我们一起来好吗？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福星来了，福星说主播今天好年轻啊，有没有可能就是本身就年轻啊？人家还小，刚成年就出来打工啦，出门在外的挺不容易的，多在直播间停留一下，给我们点个赞，点个关注吧。

今天早上本来绑俩小辫儿啊，是属于那种小巧小巧的小便便，结果他刚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个灵机一动的那个瞬间，我突然就把它给绑上去了。然后呢，也就在刚刚那首歌中间那三秒钟之间的一个事儿，导致呢什么呢？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特别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大奶奶传奇里面的那个丫鬟，或者特别像那个甄嬛传里的浣碧。

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朋友们赶紧啊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给我留下一句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啊，如花像如花是吗？那我这块应该缺一个大痣，我应该就在这一点，那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也希望大家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起来了，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发来一句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降雨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慢行啊。然后再来关注监控哥来了，监控哥说高敏啊，这个可以驾驭、啊、这个能驾驭啊，多种风格嘛，就主打一个就是脸皮够厚就可以了，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偶像包袱其实就可以了。其实也有，要是我这一丁点偶像包袱都没有的话呢，我就把那个主机位的一镜头直接怼到我脸上。你说只怼到我脸上的话，会不会有这个超级多的听众走进直播间呢？或者说我说我现在特别像如花，会有多少朋友走进直播间来看一眼到底这个他自己说如花长啥样呢？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此生有你足矣啊，我始终还是老是记着这名啊。然后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 Hello 早上好来喽啊，说两说两句土话给他高兴一下，怎么说两句土话就能对你高兴了呢？怎么说土话你就高兴呀、啊、这是哎，我怎么就绕不过这些玩意儿呢？那土话那不是挺好的吗？这早上几点了、啊、这是能说的吗？几点了呢？7:44了，起来了吗？今晚早起来吃啥哩呢？吃手揉面吗？汗女了，风门火车塞啊、哦！吃饭的时候，你要是开车出门，你记得把那位车撂到那我停车位说啊，别得拿锅里贴上你的单子，20块钱吃的面，我给我亏的呀。小强的幸福生活也来了，说这个大家早上好，上班上班啊，加油加油啊，今天下雨了，上班上班啊。然后呢这个滴哩哩来了，说早上好早上好。

关注到此生有你嘴语说那个我吃臊子面啊，再加一个这个软米蒸饭啊，因为这个镜头离得我削远一点，不行，我下次得让他就是调大那个字，就感觉自己有点这个老年人看的老年人看书那个感觉了，就是每次对，总是得这样一下啊。然后呢，这个再吃个软米蒸饭，软米那馄饨折饭，早上的这早哪有馄饨折饭的啊？然后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可能我刚刚念到这个，我们这个此生有你足矣啊。然后他的这个留言，很多我们这个主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不到，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早间这个时间呢，会开启两个抖音号码的一个直播，一个呢叫做听见零粉，一个叫做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我们同步在开播当中，如果说啊您方便的话，您可以两边都关注一下。尤其呢，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去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今天就要正式开赛了，目前仍然还在报名当中。如果说各位啊，您家有1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刚好呢您今天呢也有时间有精力啊，也想要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报下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姓名还有您的零零号，我们后台呢会联络专人来联络您的。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第三届了，而我们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贯穿的一直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报名费，来了就给大家发礼物，这样的一个贯彻下来的一个好传统吧。也就是说，只要你报名，只要你参赛，来了现场咱就给大家准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礼物，能够让你免费带回家，不需要额外的复名，不需要额外的花钱，只要你来，各位这些东西都能够给到您。所以说咱就是说直接点，这就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给大家直接送东西啊，我们就是得有一些流程，得有一些活动，然后呢给大家去发放一些小的礼物啊什么的。只要你感兴趣，各位赶紧来报名，家里有小朋友的你也可以赶紧来下报下名，因为我们小朋友每天在这个暑假期间咱都知道手机 iPad 电脑啥的对吧，天天就搁那玩个没完没了的，那咋整啊？来玩会儿游戏好吧，给孩子增加一些寓教娱乐的空间，同样呢也让我们家小宝能够带一些小礼物回家，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感受呢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滴哩哩点了一首歌曲啊，这个他说点歌啊，这个野草金志文的谢谢行嘞，但我这个今天早上的话我可能得在广告时间段给你放行不，因为我今天这个联网电脑打不开，我这个电脑打不开，导播哥哥我的电脑打不开开啊，又开始摇人了啊，让我摇会儿人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峰问道，说这是交通文艺广播吗？我们现在其实是两套广播这个同步并机直播的，也就是说你在889交通文艺广播，还有在这个951综合广播，只要在这个调频段当中，你听到的都是 Yeah It's Me 的声音啊。当然呢，你打开手机，打开抖音，你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或者是听见林汾括号好屋严选，你看到的 Yeah 都是我的脸。我们现在呢是两套广播是并机直播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以后呢可以就是通过多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呢，就是我刚刚低头一瞬间，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工作 iPad 啊，就跟大家去简单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工作 iPad。 在刚刚的刚刚，我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的某位同事，他把自己的这个备注的名字改成了超级无敌特别宇宙世界国家城市广播电视台台花卓然。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办公室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哎呀，我那个同事啊，他真的脸皮老厚了，有没有这种同事？有的话，辛苦大家来给我扣个一哈。告

我一下啊，简单的来想象一下，或者说各位，我刚刚说到那句话的时候，你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第一个人物是谁？我跟你讲，没跑了，绝对的啊！你想象一下，我们的我台著名优秀主持人卓然啊，超级无敌霹雳，宇宙世界国家级广播电视台台花啊！你瞅瞅这名儿，也就他了。除了他，估计整个广播中心也没有人会把自己改成这样了啊。

来关注一下追梦人啊，追梦人也来到了我们抖音直播间。追梦人说啊，这个卓然抢鸡腿去了，这又是啥梗呀、啊？这是他们节目里又说了什么这个抢鸡腿的事儿吗？跟鸡腿啥有关系的事怎么能不叫我呢？我可爱吃鸡腿了，老鸡家在我们这儿，在我这儿啊，在我这儿那简直就是满门忠烈啊！那在我这儿那简直天哪啊！浑身上下都是宝的，不是猪猪啊，是小鸡小鸡咯咯哒。

0: 欢迎我们，再次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吧，好吧。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操心啊，说今天这雨到底能下到多会儿呢？其实我是发现今天这雨它是多少开始下的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六点半那会儿没下，天还挺晴的，但是那个风嗖嗖的，冷嗖嗖的啊。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七点钟的时候，那个雨稀里哗啦噼里噼里噼里扑哧一下就下来，然后这会儿呢稍微有点这个减缓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我们就说这场降雨到底多会儿停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各位一起走起。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啊。各位，降水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目前关注我们了解到，其实在我们的未来的一整周当中，八月的伊始，我们这个雨水的天气啊来的太确实有点频繁。关注了解到呢，我们市区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是发布了山洪灾害的预警，还有地质灾害的一个预警，防止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防范次生的一个灾害。那么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当中的关注了解到，今天呢我们这个全市有小到中雨，今天全天各位啊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近期呢我们这个温度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呢温度大概从明天开始将会开始慢慢的回升，然后呢湿度最近也是确实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我说实话呢，就是之前我们都知道咱们北方嘛，就稍微会有一点点干燥。我像我们的家人呐、啊，他们有一些这个在外地，在什么深圳呐、啊，在浙江啊，在这边生活了很久的一些朋友，一回到临汾，然后第一时间是干嘛呢？回到临汾第一时间就是去买一个加湿器。我当时第一时间，我这个人向来这个就不太留情面啊。当时我是我妹妹第一次买加湿器的时候，我心想，我说至于吗你？我说没必要吧，你在山西生活了20多年，不是在山西生活了20天，你在那边才住了2年，怎么就这么娇气啊？对，你有点过分啊。然后后来呢，我另外一位朋友啊，也是回到家之后呢，他说啊，妈妈啊，咱们家好干呢，然后呢给家里买了加湿器。再后来的后来，他们又有另外一位朋友也同样的外地回来，咱们这边是有点干啊，同样买了加湿器。那一瞬间我知道，是我偏见了，那边是真湿啊。然后这两天出门的话，你会发现啊，就感觉这个毛囊当中有一没有说黏腻腻的那么明显吧，但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它没有那么的干到开裂啊。这两天你洗澡，如果说你不涂身体乳，哎，怎么感觉还是自己滑溜溜的呢啊？这就是因为这两天确实水分比较大，比较湿热啊，听朋友们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带好这个雨伞的同时，不要忘记做好防晒的工作啊。今天全天各位朋友们全是有这个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2到31摄氏度。

0: 装。
1: 我们先来关注盘点一下啊，关注那个在说天气的时候呢，这个监控哥说了，说这个临汾今年这个几天天气啊，挺这个不太一样的啊，挺美的啊，夏天还没感觉热呢，然后再过几天啊，就立秋了啊，说山东

好客山东那边还38度呢啊，这确实今年夏天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出门去玩，这不是8月份吗？真的很欢迎大家来山西，因为整个山西今年都不是特别特别的热，真正的做到了一个避暑。你像往年的话，这个时间点，那我们山西的朋友很多都会想着，要不北上去内蒙玩吧，要不就是去大同凉快凉快吧。大同据我所知，现在最高温度已经到了28摄氏度了。28摄氏度是啥概念呢？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得稍微穿点小秋裤啊、嗯。就是搁当地的话，就是最高温度28，最低温度已经奔20了。你就得穿点小秋裤啊，你就感觉要不然就是凉飕飕的了啊。所以就是避暑胜地的话，当年大家会选择往北上走，现在今年的话你会发现河南惹杭州惹然后还有哪啊，那个云南啊，对吧，惹啊，就反正好像都很热，但是咱们山西真的是清凉避暑啊，华夏上下五千年，山西好风光，避暑胜地山西临汾，欢迎您。然后小 Z 同学说啊，说那这个在那边啊，就是那种这种天气里啊，家里都在下雨，回南天是吗？就雨下的特别多，那放天花板，听说他们那个天花板上好像都得贴瓷砖，要不然那雨滴滴滴哩哩滴哒哒，对吧？就得拿着那个魔术拖把朝着这个天花板滋啊，那一堆水就下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滴哩哩也说了，说就是说这两天临汾和江南没有什么区别了，是吧？倒是也有一些区别，毕竟我们这边穿旗袍的比较少。区别就在于咱们这边没有那个烟花石板路，走起路来的时候没有办法配那首 BGM。咱这边配起来的 BGM 都是山西山西山西姑娘爱吃面来爱家乡，对，咱这边配的 BGM 是这啊，人家那边配的 BGM 就是那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啊，那是这样的不同的一个氛围调调啊。

然后呢，我们这刚刚呢是这个滴滴滴点歌了，说想听金志文的山峰啊。行嘞，你稍等我一下啊。然后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段了，所以说在广告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把这首山峰送给大家。然后当然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广告时间段，诶，没找着金志文唱的呢，怎么是山峰吧，野草，对，看岔行了，对不起啊，我还说山峰啊，野草 sorry。

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抖音听见零分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听见零分好物严选也同步正在直播，然后稍后的时间当中马上就要进入到广告时间段了，你也可以走进我们好物严选这个直播间来跟高敏唠唠嗑啊，在我们这个广告时间段当中让大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行车路上的一份小开心啊。那当然的提醒各位啊，保证安全保证安全，因为雨天的话确实这个路面会比较湿滑一些，你像这会儿其实我们市区的这个鼓楼环岛已经开始发生堵车的一个现象了，各位啊，环岛出行一定要减速减速减速减速减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说了六遍了，各位啊，一定要减速好吗？因为它本身它这个环岛的方向四个方向它不同的位置都会有车辆进入车辆驶出，您提前驶入记得打好转方向盘，关注一下左右的一个后视镜，关注一下车流量前面的一个情况。哎妈，真的这成了科一教学了啊，尤其是在这个环岛当中会有很多电动车呀，对吧，一些行人呐、一些非机动车的用户啊，他们会在这边同样跟您驶入到同样的车道当中，所以各位朋友们，雨天上班咱迟到咱就迟到，不在乎那一二百块钱，啥都没有，自己的生命重要，开车的过程当中什么都没有，自己重要，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期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金志文的这首野草，那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林叔啊，这个比江南凉快太多了，尊都假多，尊都假多是比那个圈圈圆圆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